0: 所以曹孙双方都有互相勾结或者说互相联盟的愿望，愿望。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关羽降于禁斩庞德以后，《关羽传》的说法是威震华夏，就整个中原地区都震动了。曹操呢，召集会议，讨论迁都问题，要避开关羽的锋芒。当然，曹操是不是真有迁都的这个想法，这个学术界也是有争议的啊。虽然他是正史铭文这么记载，但是也有历史学家说曹操还不至于啊，还不至于。但是曹操方面感到震惊，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曹操也召开了这个会议来讨论这个形势，这个也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在这个会议上面，司马懿他们就提出来一个建议，联合孙权。司马懿他们说，刘备取得这样大的一个成就，绝对不是孙权愿意看到的。孙权的心思其实很清楚，他当年赤壁之战的时候和刘备联盟，是想让刘备做他的马仔。现在看到刘备这么大了，他绝对不愿意。所以司马懿还蒋济这些人就建议曹操说，给孙权许个愿，让他在后面干一下。曹操同意，向孙权发出信号，孙权马上回应，他写了一封信给曹操，叫其以讨与之效，说请丞相批准我讨伐关羽，报效朝廷。但是有一个请求，请保密。曹操把孙权的信拿来交给大家看，你们觉得应不应该答应，应不应该保密？那大家说，那当然要保密吧，这军事行动嘛，就是要机密嘛，最好是这个孙权悄悄的开过来，突然出现打关羽一下，不挺好吗？但是有一个谋臣叫做董昭的，这个董昭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是多次，以前多次出现过的，观众朋友已经不陌生的一个人物。董昭说，不，丞相，我们不但不跟孙权保密，我们要泄密。为什么呢？保密对孙权有利，泄密对我们有利。请丞相想一想，我们一旦泄密会发生什么事？无非是关羽知道了吗？关羽知道的，他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他立即掉过头去打孙权，那我们樊城之围不就是立即解除了吗？还有一种可能呢，是关羽他不立即回去打孙权，因为关羽这个人呢，他太太太牛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让我们樊城的守将知道事情有救了，就不管哪种可能，我们都要泄密。曹操点头，对，下命令把孙权写来的信啊抄上几份，用箭射出去，有的射到这个曹仁的樊城，有的射到关羽的军营。于是樊、曹仁和关羽都知道了。曹仁知道以后马上宣布说，孙权要从后面来打关羽了，全军欢呼，士气倍增，这有希望了嘛。
1: 一直在背后搞小动作的孙权终于谋划成功，在襄樊前线，曹操的军队士气倍增，在关羽的后方南郡，孙权表面友好，暗地里正磨刀霍霍，夹在中间的关羽还能够突围吗？接到曹孙联盟的信件以后，关羽会作何反应？那么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呢？
0: 关羽拿到信以后犹豫了，关羽果然犹豫了，因为关羽现在确实骑虎难下， 这个樊城他被洪水泡着，那个墙都是快泡塌着的，你知道？他觉得这个樊城唾手可得啊！如果现在撤军，前功尽弃，他不甘心。另外，他觉得他的江陵公安不是孙权一下子可以拿下的，所以他没有撤军。关羽没有撤军，曹操这边就动作了。一方面是曹仁的守军士气倍增，另外方面是徐晃的援军，他也士气倍增。正好曹操又派了12营人马来增援徐晃，徐晃下令进攻关羽。那么这一仗打得关羽没有抵挡得住，只好撤军，樊城之围解了。孙权那边呢？孙权那边一接到关羽开始调兵前往襄樊前线的消息，吕蒙的病就好了，陆逊也不书生了，两路出发去抄关羽的老窝。而且吕蒙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称之为白衣渡江，就是他让他的士兵呢都穿上白衣服，把自己的这个军队装扮为商队，把兵船装扮为货船，沿着长江向江陵进发，沿途碰见关羽的岗哨啊，就是我们做生意的啊，聊着聊着天，这边人就上去把岗哨干掉了。一路上静悄悄的就来到了南郡，吕蒙的军队一到南郡，守江陵的和守公安的人投降了，这两个人马上就投降了，所以吕蒙兵不血刃就拿下了南郡。而陆逊呢，也是一路凯歌。陆逊的军队到了哪里呢？到了宜道，把住了长江的峡口，以防刘备的援军前来进攻。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什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关羽的情况是什么呢？襄樊是曹操的军队，宜道是陆逊的军队，南郡是吕蒙的军队，这么一个大口袋已经把关羽围起来了。那么关羽将如何办呢？请看下集败走麦城。
1: 在上一期节目中，易中天先生讲到，由于曹操和孙权两个集团暗中勾结，使关羽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关羽只好从襄樊前线撤退，败走麦城，结果是关羽被俘，然后被杀。关羽之死给后世留下了无数的遗憾，一个曾经是一等一的英雄，最终却是这样的下场。那么在刘备集团当中，到底谁该为关羽的死负责任？刘备和诸葛亮对关羽的死有没有责任？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败走麦城。
0: 我们知道丢失荆州关羽阵亡的前因是关羽攻打襄樊，如果关羽不攻打襄樊，那么吕蒙和孙权虽然早就有了夺回荆州消灭关羽的这个想法，他是没有机会实施的。因此我要检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发动襄樊战争？我们先得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而这个问题呢，又牵

涉到三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决定打响板？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也有不同意见。有不少史学家啊，包括我一再提到的张作耀先生在内，都认为是刘备和诸葛亮决定或者受益的。张先生的说法是，关羽在刘备、诸葛亮的授意下发动了襄樊战争，战争发动以后呢，刘备和诸葛亮又既没有配合行动，又没有配套措施，也没有给关羽增援，还没有给关羽派去强有力的辅佐人物，以至于导致了这一场战争的彻底失败。因此刘备诸葛亮难逃其咎，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呢，以何之权先生为代表。何先生的说法是，关羽攻打襄樊似乎事前没有和刘备诸葛亮商讨，那也就是说这是关羽的自作主张。我个人倾向于赞成何先生的意见，因为我们在《三国志》上查不到刘备或者诸葛亮授意、授权或者命令关羽攻打襄樊的任何记载。这么大一件事情，如果是刘备下的命令，或者说是诸葛亮向刘备的建议，应该是有记载的，应该是记载的。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襄樊战争的发动是关羽的自作主张，但是刘备听之任之，没有反对。因为刘备如果反对也应该有记载，或者刘备根本就不同意，强烈反对，关羽就打不了这一场战争。所以估计刘备的态度是听任或者是默许，甚至是赞成，只能这么推测了。因此刘备对此也应该负责任。那么诸葛亮有没有责任呢？没有，诸葛亮没有任何责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诸葛亮不是刘备集团军事行动的决策人。虽然诸葛亮现在已经担任了军师将军，但是这个军师将军和我们后世理解的这个军师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不完全一样的。我们后人理解的军师就是摇着鹅毛扇在旁边出谋划策，而诸葛亮的这个军师将军是什么时候当的呢？是刘备得到了成都以后任命他为军师将军，实际上是升了一级啊，因为赤壁之战以后诸葛亮的职务是军师中郎将，现在升格为军师将军，任务是属左将军府事。因为刘备这个时候的这个正式职务是左将军嘛，左将军他要开府，他一个左将军府，这个府里面的事情由诸葛亮总理，并且在刘备外出的时候镇守成都，逐实逐兵。刘备去打汉中，诸葛亮替刘备看家，守着成都，供应粮草，供应援军，这是他的工作，他的职务，所以他没有责任。有些历史学家提出来说诸葛亮难逃其咎，为什么呢？因为关羽攻打襄樊是按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战略规划在行动，那所以诸葛亮也有间接的责任。我认为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为什么呢？第一，诸葛亮的隆

中对策是战略规划，不是实施方案，它是一个总体的规划。总规划的人都知道有总规有详规，还有实施方案。何况诸葛亮并没有向关羽直接下达命令要关羽去进攻萧反，而且诸葛亮也没有这个权利直接下达命令，他有什么责任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诸葛亮的隆中对策是怎么说的？诸葛亮说，天下有变，则命于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路。将军，这里是将军指的是刘备了，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这段话说得非常的明确，它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是天下有变。那么请问关羽打襄樊的时候天下有变吗？没有。第二，诸葛亮的这个战略规划也说得很清楚，命以上将率荆州之众以向宛洛，这个上将可能心目中指的也就是关羽吧，姑且这么猜测吧。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是两路出兵同时进攻。那么襄樊战争的时候两路出兵了吗？也没有。所以不能说关羽的襄樊之战是实施诸葛亮的战略规划，相反，在我看来关羽的行动破坏了诸葛亮的战略规划。关羽没有很好的领会诸葛亮的战略思想，匆匆忙忙的就出兵，结果呢使诸葛亮这个一旦天下有变就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出兵消灭曹魏的这个设想永远没有办法实现。所以不能够因为诸葛亮有一个隆中对策就把襄樊战争失败的责任加在诸葛亮身上，这对诸葛亮是很不公平的，很不公平的。那么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如此，关羽攻打襄樊的时候诸葛亮为什么不阻止呢？这个问题我们姑且留一个悬念，以后再讲。第二个小问题，为什么要打襄樊？这个问题史学界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吕思勉先生的观点是认为这是配合刘备在汉中的行动。吕先生说，足利之兵一意同时并出，首尾相应，故刘备之兵未还而关羽之师已起矣。这因为刘备在打汉中，所以关羽呢这边配合行动打襄樊牵制曹操。这个说法呢我有点疑问，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赞同另一种观点，那就是得寸进尺。这刘备在汉中取得的胜利，称了汉中王，关羽当了前将军，这时候刘备集团呢觉得自己很了不得了，那么再干一下。那个汉中你看也没怎么打，曹操不就走了吗？曹操也没那么可怕嘛，也没那么恐惧嘛。所以关羽的这个得寸进尺啊，我们从好的方面啊，从肯定的方面讲，叫做乘胜前进，再接再厉。

0: 那说的不好听呢，就叫做贪得无厌，自不量力。那么究竟是乘胜前进，再接再厉，还是贪得无厌，自不量力呢？我们就要回答下面一个小问题，就是该不该打香港。这个问题学术界又有两种相反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该打，该打呢也包括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叫做必打。什么叫必打呢？就是襄樊这个地方刘备集团迟早是要打的，因为襄樊是荆州的治所所在地，只有拿下襄樊才能全部的具有荆州。那么现在荆州几个重要的地方，江陵这个地方已经是刘备的了，襄樊还是曹操的，那么必须把它拿下，这叫做必打。第二呢，就是能打。为什么能打呢？第一，前一年南阳地区爆发了反对曹操的起义，说明曹操在荆州北部的统治是不稳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刘备刚刚在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士气正旺，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孙权这个时候正在东边攻打合肥，可以和孙权的军事行动相呼应，这叫做能打。必打加能打等于该打，这是一派意见。另一派意见呢，仍然以何之权先生为代表。何先生的说法是，关羽发动的襄樊战争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的一次军事冒险。为什么这样讲？有以下理由。第一，刘备刚刚取得了汉中，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稳定局势，休养生息，巩固成果，这个时候不宜有任何军事行动，要把脚跟站稳了再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关羽的这个行动不符合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战略规划和战略设计啊，不是天下有变，也不是两路出兵。第三点呢，就是关羽的力量貌似强大，其实有限，其实没有人们说的想象的那么强大。水淹七军之后，关羽降于禁，斩庞德，也就如此而已，再无进展。没有孙权在背后插一刀子的结果，何先生估计是关羽退回江陵，江陵保得住，脑袋也保得住，但是拿不下襄樊。因此何先生认为这场战争是不该打的。现在我们可以对第一个大问题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襄樊战争是关羽自作主张发动的，刘备没有受益，也没有授权，但同时也没有反对。第二，关羽发动襄樊战争的原因是胜利冲昏头脑，错误估计形势。第三点，关羽发动这场战争时机不对，准备不足，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本人，他个人刚愎自用，骄傲自满，好大喜功。
1: 襄樊战役对于关羽来说是个永远的遗憾。易中天先生认为，关羽自作主张发动的这次战争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再加上关羽本人的性格刚愎自用，致使战争的失败。但是另一方面，荆州是曹孙刘三家的必争之地，如此重要的地方，刘备为什么单单派关羽镇守呢？刘备的

当时刘备让关羽都督荆州，是不是用错了人？这个问题也是不好回答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首先讲该的。刘备当时采纳庞统的建议啊，出兵去夺取益州，要留一个人守荆州。当时留下的人很多啊，关羽、诸葛亮、关羽、这个张飞、赵云，他们都留下了。后来刘备打益州的时候兵力不够，那么把诸葛亮、张飞、赵云都调到前线，最后留下是关羽。那么留的这个人对不对？至少可以肯定说，当时的情况下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呢？因为关羽这个人作为留守荆州的人选，他有三个优点。第一是忠诚，这个不要论证的啊，这大家都承认的，关羽是绝对对刘备是忠诚的。第二是能干，因为关羽历来有独当一面的能力。我们读《三国志》就可以发现，刘备不分兵则已，一旦要分兵就是自己带支军队，关羽带支军队。这关羽从来就是独当一面的，能干。第三呢，内行。守荆州啊，要会带水军。刘备集团是从北方来的军事集团，水军将领的人选一直是很困难的，但是关羽就有这个本事，虽然是北方人，他一到了南方马上就能够训练和率领水军，这说明关羽确实是有能力的。当时刘备败走当阳的时候，就是关羽率水军来接应嘛。后来赤壁之战的时候，刘备这边的兵力也是关羽的10000水军和刘琦的10000人马嘛。就这样一个人选来都督关州荆州是再合适也没有了。但是关羽有关羽的问题，问题在哪呢？在他的性格，狂妄自大，爱戴高帽子。建安19年，刘备打成都的时候，马超来投奔刘备，关羽认为因为和马超是不熟的，就写封信给诸葛亮说，请问军师，这马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诸葛亮一看信就明白了，关羽要跟马超 PK， 而且不能只能赢不能输。诸葛亮马上就回一封信说，马超啊非常了不起，难得的人才，可以说是一世之杰啊，这一个时代最杰出的人，但是呢和美髯公比起来嘛，哪里比得上美髯公的绝伦异群呐。这关羽看了信以后非常高兴，然后就把这个信拿给大家看，你看看马超是一时之杰啊，关某嘛啊。这个事情也有人有看法，说诸葛亮怎么这么滑头，其实也是冤枉了诸葛亮，这不是滑头，这叫丞相之才啊。诸葛亮现在还不是丞相，但是已经表现出他作为一个丞相的才能。丞相的才能是什么呢？协调阴阳，也就是说要把集团内部或者朝廷内部君臣关系、同僚关系、上下级关系、隔壁左右所有的关系都把它摆好摆平，大家团结起来做事情，这就是宰相要做的事情，丞相要做的事情。所以宰相肚里能撑船呢、他必须把各个方方面面的人都能够容得下来，把他团结起来，把关系协调好。那诸葛亮就是有这个才能，丞相之才。但是同时有个副作用，就是把关羽惯坏了。但这也不是诸葛亮一个人的责任，从刘备到诸葛亮到刘备集团其他人都

是让着关羽惯着关羽的。建安24年，刘备称汉中王，然后封了四大将军，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后将军黄忠，没有赵云。所以在正史上从来没有什么五虎上将，只有四虎上将，赵云一直是杂号将军。这赵云是很委屈的，确实是很委屈的。这个决定一做出来以后，诸葛亮马上意识到关羽不干，关羽肯定不干。刘备说行，这个事我知道，我自有办法。刘备有什么办法呢？刘备派了一个叫费诗的人去送委任状。这个费诗一到关羽果然跳起来了，什么，我当前将军，黄忠当后将军，我大丈夫怎么能跟一个老兵站在一起啊？费诗说是。费诗说，费诗的理解是这样的，王者用人不拘一格，汉王之所以要这样重赏和提拔黄汉升，无非因为黄汉升刚刚立了一大功嘛。在汉王的内心深处，黄汉升怎么能和君侯您相提并论呢？君侯您是什么人？您和汉王就是刘备了，名义上是两个人，实际上是一个人嘛。汉王的荣辱就是您的荣辱，汉王的成败就是您的成败，难道君侯您还要和汉王讲讲价钱吗？哎，反正我费诗呢也就是个当差送信的，我把这封信送到君侯面前，君侯不接受，费诗回去就是，只希望君侯不要后悔。关羽讲嗯，回来，我接受。那么这个费诗，他在刘备集团是一个敢说话的人，在刘备集团里面对待关羽算是敢摸老虎屁股了，他敢当面顶回去，但请大家注意，也是顺着毛在摸，摸得关羽很舒服。所以关羽这个人在刘备集团呢，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惯坏了的孩子有什么特点呢？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任性，第二个特点叫天真。由于被惯坏了，所以任性；由于是孩子，所以天真；由于任性，所以他发动了襄樊战争；由于天真，所以他上了孙权、吕蒙、鲁迅的当，被他们忽悠了。而又由于他既任性又天真，所以他处理不好很多关系，比方说敌我友的关系，关羽是处理不好的。据《关羽传》，《三国志》的《关羽传》，此前孙权曾经向关羽求婚，想让关羽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关羽怎么样呢？骂辱其死，不许婚。三国志只有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啊，说什么我胡女焉嫁犬子，那是演绎，但是辱骂辱两个字，三国志的正文是有的。那么这个做就不对了，谁都知道这种婚姻是政治婚姻，是出于政治集团的利益的联姻。孙权可以把妹妹嫁给刘备，你关羽怎么就不能把女儿嫁给孙权的儿子呢？孙权嫁了妹妹以后又把妹妹抢回去了，以后你翻脸了以后你也可以把女儿抢回来嘛。哎，就算你不同意，你也可以不同意，对吧？你可以瞧不起孙权，你也可以痛恨孙权啊，你也可以不答应这门婚事，你不要骂人，开口就骂。

0: 队的部下也是这样的。我上一集讲到吕蒙的军队一到南郡，守公安守江陵的两个人就投降了。为什么投降呢？就是关羽老骂他们嘛。而且关羽去打襄樊的时候，要这两个人共计粮草，这个两个人可能办事也不太有利。何况的关羽的平时呢一贯瞧不起他们，而且关羽这样性格的人一旦瞧不起别人，那种蔑视是肯定明摆着写在脸上的，他不会遮掩的，谁都感觉得到的。结果这两个人供应不利，关羽就骂人了，说我回来收拾你们，如果拿下襄樊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两人一想，你看你关羽拿不拿着襄樊还不一定，拿下了也是收拾我们，那我还不如投降算了。所以你看，所以这个关羽这个人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第一有德，肯定是有德了，道德高尚。第二有才，也确实是能力非同一般。第三呢有资历，从这三点来说，他是守荆州的合适人选。但是他有一个问题，没有政治头脑，没有战略眼光。所以我的看法呢，关羽是个大侠，不是大帅。啊，他做在这个江湖上做一个独行侠是很让人敬仰的，而且也是非常可爱的。说老实话，作为一个人，我看到他，我看读关羽传的时候，蛮喜欢他。包括他把诸葛亮的信到处给人看，我觉得非常可爱。嗯，回头你们看了我的节目，喜欢我的节目，给我发一个短信，我也会转发出去。蛮可爱的，不可学，可爱不可学。那么关羽读荆州是不是刘备用人不当呢？我觉得也不是。为什么？第一，此刻无人可选，你说不留关羽留谁？没人可留啊，确实没人可留。第二个呢，更重要的就是刘备的事业发展太快，组织准备不足，他没有想到自己那么轻易的就拿下了益州，拿下益州一去打汉中的曹操又跑了，这个时候他完全来不及做任何的这种准备。在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他就是马上派人到荆州去把关羽换下来，他也是来不及了。何况这个时候刘备集团上上下下都陶醉在夺取益州的胜利之中，也是想不到关羽这样一位百战百胜的将军怎么会一败涂地，也是想不到。所以一个人也好，一个集团也好，火得太快也不是好事，不是好事。
1: 在谁读荆州的问题上，易中天先生认为刘备集团也的确是无人可选，关羽却担当此任的合适人选，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刘备并没有多少责任。但问题是，在关羽被曹操和孙权包围的时候，刘备为什么不派援军前去支援呢？如果有援军的话，关羽还会有如此惨痛的下场？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易中天听三国之败走麦城。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关羽都荆州也确实是无人可选，而以关羽的能力镇守荆州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关羽依然是大意失去了荆州，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刘备在关羽被曹操和孙权包围之时增派援军，或许关羽就不会有如此之败。那么为什么刘备不派兵救援呢？易中天先生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0: 关羽被曹操和孙权包围起来的时候，刘备为什么不救援？ 我的回答是六个字，想不到，来不及。吕思勉先生的《秦汉史》里面讲到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这一场战争的结果呀，不但是曹操没有想到的，也是孙权没有想到的。至少曹操和孙权都没有想到战争的形势转换的那么快。曹操想不到，孙权想不到，刘备就该想到，刘备也想不到。他有人质疑的人说，这场战争打了七个月啊，完全来得及派援军去啊，这个时间算错了。这七个月的前半部分都是关羽在胜利状态啊，他把樊城团团围住，眼看就要拿下了，不抱回去都是捷报。因为前方打胜了仗，还有派援军的道理吗？一直到曹操把孙权的效忠信射进樊城和关羽的军营的时候，关羽接了信以后还不觉得自己要失败吗？他还不撤军吗？他还准备把这个樊城攻下了以后再去对付孙权吗？而且是刘备和关羽也万万没有想到，孙权和过去的老朋友、好朋友、盟友一起打曹操的那个人会跟曹操勾结起来吗？也想不到吕蒙会把军队化妆成商人，这样悄悄的去抄他的后路，都想不到吗？等到关羽败走麦城的时候，已经完全来不及了，信说不定都送不出去。就算送出去，信又怎么样呢？刘备总不能派空降兵到麦城吧？这个时候只有直升飞机能救啊。这里面呢有一点，我也公平的说，有一点是他们应该想到的，就是你一旦拿下了益州，荆州的压力会变得空前。因为刘备有南郡啊，或者有江南四郡的时候，那个力量还很弱小，孙权还可以不紧张。你把蜀郡和汉中都拿下，整个长江上游都是你刘备的，孙权肯定紧张。这一点刘备集团的人应该预料到，但是没有预料到。等到关羽丢失了自己的生命，也丢失了荆州的时候，刘备就感到紧张了。荆州是丢不得的，必须把被孙权夺去的荆州再夺回来。那么刘备又将如何动作呢？请看下集夷陵之战。

0: 每日一席话，
1: 要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要增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培养更多适应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各类人才。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发表的讲话。人才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党的20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着力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就在过去一年，从印发《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为青少年提供更加全面的教育支持，到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从启动首批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工作，发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到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为引领，调整优化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一系列政策举措的落实落地，对促进各级各类教育教学变革创新，助推我国人才培养朝着更加优质、多元、开放的方向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职业教育为例，各地职业院校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优先培养先进制造、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专业人才，使人才培养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趋势。目前，全国职业院校所开设专业已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为中国制造、中国创造提供着重要支撑。在高等教育领域，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积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通过开展跨学科融合式教育，深入实施中学生英才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等，持续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其中，中学生英才计划自启动以来已累计培养7000多人，去年参与此计划的高校数量增至58所，覆盖25个城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当前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不断提升各类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促进各类高水平人才竞相涌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九台区分局法规科副科长王小坤，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解读。
1: 为了加强排污许可管理，规范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排污行为，控制污染物排放，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国务院公布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王科长，能给大家说说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实施的意义是什么吗？
2: 好的，排污许可制是固定污染源管理的核心制度，是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0: 是落实企事业单位治污主体责任，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有力举措，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形成公平规范的环境执法守法秩序。条例强化了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和义务，这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化排污者责任的一个具体体现。核心是排污治理的责任回归企业，改变以往政府包办式、保姆式管理的做法，理清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责任边界。
1: 那么哪些单位需要申领排污许可证呢？
0: 国家实施排污许可分类管理，根据2019版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国家依据排污单位污染物的产生量、排放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实施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对于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需申请排污许可证；对于实行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可直接在全国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自行进行排污登记。
1: 那么，申领排污许可证都需要哪些材料呢？
0: 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可以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也可以通过信函等方式提交。排污单位有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场所排放污染物的，应当按照生产经营场所分别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还应当提交相应材料：一、属于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在提出申请前已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单位基本信息、拟申请许可事项的说明材料，公开时间不得少于五个工作日。二、属于城镇和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排污单位的纳污范围、管网布置、最终排放去向等说明材料。三、属于排放重点污染物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以及实施技术改造项目的排污单位，通过污染物排放量削减替代获得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说明材料。
1: 那么排污单位符合哪些条件可以颁发排污许可证呢？
0: 一、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报告书、报告表批准文件，或者已经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手续。二、污染物排放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重点污染物排放符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批准文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其中，排污单位生产经营场所位于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的，还应当符合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关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特别要求。三、采用污染防治设施可以达到许可排放浓度要求，或者符合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四、自行监测方案的监测点位、指标、频次等符合国家自行监测规范。
1: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是多久？到期了怎么办？
0: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为五年，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排污单位需要继续排放污染物的，应当于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审批部门提出申请，审批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延续，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延续，并书面说明理由。排污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审批部门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
1: 对持有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有什么管理要求呢？
0: 排污许可证是对排污单位进行生态环境监管的主要依据，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规范化污染物排放口，并设置标志牌，依法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五年。排污

0: 会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得篡改、伪造。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内容和频次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向审批部门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行为、排放浓度、排放量等。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发生停产的，排污单位应当在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并说明原因。
1: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对没有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怎样进行处罚呢？
0: 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二、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或者延续申请未经批准排放污染物的；三、被依法撤销、注销、吊销排污许可证后排放污染物的；四、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
1: 对于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当中的相关规定，还有什么需要着重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0: 有几项内容需要大家注意。一是，排污单位应当在实际排污行为发生之前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二是，违反本条例规定伪造、变造、转让排污许可证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相关证件或者吊销排污许可证，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排污许可证。三是，排污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如不改正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生态环境部门可对其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四是，排污单位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被责令停止排污、拒不执行的，以及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除依照本条例规定予以处罚外，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行政拘留。
1: 非常感谢王科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对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做详细解读。今天的语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

0: 也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知道，下笔如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1: 跌倒了自己爬起来。乐乐学步时特别喜欢自己走，当然啦，额头上跌个包算轻的，磕破皮跌出血也在所难免。俗话说，跌一跌大一大，哪个孩子没摔过跤？乐乐跌倒了不太哭，他会昂起头四面看看，就近爬到桌椅或墙根边上，然后自己爬起来。有趣的是，妈妈即使在乐乐边上也不扶他，妈妈只说乐乐很能干，自己会爬起来。乐乐就扶着妈妈的腿吭哧吭哧地爬起来。妈妈这样做是因为她知道，对于乐乐，自己爬起来不仅是全身运动、全身锻炼，而且有助于培养乐乐顽强、独立、机灵的个性品质。实际上，早在学步之前，妈妈就有意识地开始了这种性格和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乐乐的床是由一平方米左右的半张折叠床改装的，四面是用粗的尼龙绳编成的网眼围栏，乐乐在网栏里睡觉玩耍。随着月龄增加，乐乐无师自通，从仰卧到俯卧，从躺到坐，从趴到翻滚蹲爬，直到扶着网栏站起来，再扶着网栏横杆从床这边移到那边。十个月的时候，乐乐甚至会踩着网栏绳，抓着网栏杆，独立攀摘网栏顶上的玩具，直到小床容不下他的折腾。妈妈决定把乐乐从网栏床上移到地上， 妈妈整理好房间，把地上的危险物搬开，

0: 床底下打扫得一尘不染。乐乐的运动场大了好几倍，乐乐一下子就行动自如。他在网床上早已经练就了一双结实的腿和小猴般的机灵。妈妈常说，有自制力的母亲才能培养出自信独立的孩子。当孩子跌破头磕出血的时候，父母当然是心疼的，可伤痛已产生，儿童必须忍受，如过于惊慌，只能使他更觉得害怕和更加神情紧张。所以妈妈看到乐乐受伤，虽然也心疼心慌，但总尽量控制自己，表现出平静的样子，一边仔细查看伤口，一边是实际情况，或转移乐乐的注意力，或给予安慰。一天中午，乐乐去邻居家看菊花，因跑得太快，一跤跌在菊花盆上。妈妈听见哭声，连忙跑过去，只见乐乐满嘴是血，邻居吓得不知所措，妈妈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突突地狂跳起来。但妈妈极力要求自己要镇静，她轻轻抱起乐乐说，妈妈看看摔在哪里了。妈妈拭去乐乐嘴边的血，看清楚是下唇磕破了，稍稍放了心。她一边安慰乐乐，一边给乐乐洗脸，乐乐也很快平静下来。妈妈看乐乐的嘴唇已经止血，就蹲在花盆边问乐乐，刚才跌在哪里了，为什么会跌倒，意在让乐乐记住在花盆边走路要小心。别以为幼小的孩子不会吸取教训，其实像花盆、砰、疼这样的过程他们会记住的。重要的是不要对孩子进行误导，比如都是花盆不好，妈妈打花盆，这样做虽然客观上有转移孩子注意力的作用，但久而久之会使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外归因，把自己的失败都归因于环境或他人，而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显然习惯外归因的人比习惯内归因的人欠缺主动进取精神，因为他们觉得事情成败都是外界决定的，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家长，要为学步期幼儿创建一个安全卫生的地面运动场，要注意电插座的处理，防止孩子用手指或小东西去抠，瓶瓶罐罐捡到铁器要移去，以免误伤孩子，纽扣硬币等细小东西要放好，以免孩子误入口中，床桌椅底下是训练他们体能和身体灵巧性以及机智决策等个性品质的好场所，要诱发孩子去爬去钻。很多家长因为孩子在学步期跌倒而担心不已，其实学步儿个头小，一般跌倒摔不坏，也不太疼，而成人往往从自己的体验出发，或出于思维定式，总把摔跤看得很严重。当然摔倒了，孩子难免哭几声，这是很正常的，问题在于父母习惯慌慌张张地把孩子抱起来，结果反而加剧了孩子对跌倒疼痛的亲经体验，以致有些孩子甚至退化成自己不会爬起来，非得等大人抱他不可，孩子的依赖性格从中养成，父母却浑然不知。孩子跌倒了让他自己爬起来，对其健康成长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如体力、灵巧、独立、意志、毅力、忍耐等等，都在自己爬起来的过程中得到训练，甚至智慧、观察力、决策力等也在其中得到培养。一个幼儿跌倒时，他要忍住疼痛，向四周观察有没有可以扶的物体，然后决定以哪个座位可扶物，并爬向可扶物，再努力爬起来。
1: 啊，我爬起来了！
0: 这就是孩子最早的成功体验。如果这时得到父母的称赞，就更加加深这种成功的愉悦体验。一个人的独立、自信、乐观，从这个时候开始萌发。

0: 为了让新妈妈们可以从容面对宝宝的成长，我们针对宝宝成长过程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新妈妈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贝。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习惯性愚蠢会让孩子越来越笨。在家庭中，每位父母都希望孩子越变越聪明，可是却有不少父母在错误的教育方式下，使孩子习惯性愚蠢，变得越来越笨。那今天我就来详细和大家说一说这种错误的教育方式。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个科学实验。科学家将一条大鱼放在水池里，并在水池里放了很多的小鱼。刚开始，大鱼饿了可以去捕小鱼吃。后来，科学家用透明的玻璃瓶罩住大鱼，限制住了大鱼的活动。大鱼每次想吃小鱼的时候，都会撞击到玻璃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鱼就减少了捕食小鱼的欲望。后来有一天，科学家拿开了玻璃瓶，却发现大鱼看见小鱼再也不去追捕了。就算是小鱼挑衅般的在大鱼嘴边游来游去，大鱼都不会再张开嘴。最后，这条大鱼就这么活活饿死了。看完这个实验，你可能会觉得这条大鱼有点蠢，有点笨。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大鱼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碰壁之后，渐渐开始怀疑自己捕食小鱼的能力。到后来，他彻底绝望了，坚信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才变成了一条笨鱼。美国著名教育家凯茨在孩子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并称之为习惯性愚蠢。他表示，有一部分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因为某些原因逐渐产生对学习的怀疑，并因此丧失自信心，在他人的眼里就会觉得他们越来越笨。陷入到习惯性愚蠢的孩子，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心态一般更容易消极，也更容易给自己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比如他们会认为是自己太笨、能力太差、本事不够等，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这样的孩子往往很难取得成功。那为了避免孩子出现这样的心理，变得习惯性愚蠢，我希望父母们不要再做以下两种教育行为了。第一，拔苗助长。有些父母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过早地让孩子接触超越年龄段的东西，可是却忽略了孩子自身的能力。要知道，再聪明优秀的孩子，成长也有一定的规律，不符合孩子能力的教学和目标对他来说十分的困难，他可能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达不到父母设定的目标。如果孩子每次尝试都是失败的结果，那么他就会产生深深的挫败感，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学习情况也会越来越糟糕。假如孩子长期生活在挫败的环境下，很少感受到成功的喜悦，最终他可能会变成一个看起来蠢笨又畏手畏脚的孩子。第二，否定打击孩子。有些父母喜欢说一些刺激孩子的话，希望孩子能够上进、支持而后勇，并且不去在意孩子小小的进步，认为孩子还不够好，继续严格要求孩子。我能够理解父母希望孩子越来越优秀的心情，但是如果父母总是用否定的话语来伤害着孩子，不断地打击孩子，强调他们犯的错误，孩子就会感到自卑。在以后的生活中，孩子会习惯性的自我批评和否定，并且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陷入到了习惯性愚蠢当中。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学习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学习”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不愿意学习而苦恼？是否在为孩子总是拖拉磨蹭而烦心？不用担心，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直接跟老师一对一沟通。你有任何问题，老师都会免费为你解答。现在加老师还有福利赠送哦。 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动不动就对孩子说不要你了，会有什么后果？你是否曾经经历过或者看到过家长假装要抛弃孩子的场景呢？似乎有很多家长都会用这个方法来让孩子听话。这让我想到了之前有一次在路上看到孩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闹个不停，家长表现得十分无奈，到后来家长便假装不管孩子自己走了，孩子还是闹，这位家长便回头冲孩子说，你再哭我就不要你了，你以后就在这里睡觉好了。这句话好像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原本哭哭啼啼的孩子开始很努力地止住自己的泪水，转变为慢慢的抽泣，赶紧站好了向家长。这样看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在家长口中简单带过，并且也能够让孩子马上听话，不再继续原本的胡闹。这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其实呢，已经对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在发展心理学中，孩子小的时候是最依恋父母的，这个时候的他对于这个未知的世界充满。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5: 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8: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9: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0: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1: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2: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1: 粮食危机。
13: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0: 作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齐喽！
6: 这给你吃。
3: 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7: 救命啊！着火了！
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的房租好像又涨又
15: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7: 新房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想出去玩。
1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8: 想。
1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8: 那是为啥呀？
1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9: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背时。
1: 在立正！
2: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恐惧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军营，
0: 将将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信仰。

0: 多大了？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敌人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
2: 一起畅游
1: 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2: 音乐随身听，
1: 音乐随身听。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让阳光轻轻洒落，微风拂过窗台，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旋律陪伴您开启这段美好的时光。这些歌曲里有青春的遗憾，成长的释然，生活的细碎温暖，还有时光赠予我们的柔软礼物。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音乐能够像一杯温热的茶，轻轻

继续为您推荐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吧，《明天您好》。这首歌呢，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着微微的凉意，却又充满着希望。钢琴的旋律清澈而坚定，弦乐缓缓铺陈，仿佛在告诉我们，成长的路或许会跌跌撞撞，但是每一次跌倒后的微笑，都是生命最美的印记。

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笨拙却勇敢的模样。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清晨来听，因为它提醒我们，无论昨天如何，今天依然可以温柔地对自己说一句：明天你好。

小幸运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田馥甄用她细腻的嗓音唱出了每个人心底那份青涩而美好的悸动。

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把爱情还原成最朴素的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生活当中那些细水长流的温柔。钢琴的伴奏像午后阳光洒在了地板上，莫文蔚的嗓音慵懒而深情，他唱着，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这样简单却真实的告白，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早晨来听，当你和喜欢的人一起做早餐、晒被子，或者呢只是安静地靠在一起发呆，原来幸福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瞬间。

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岁月神偷》，像一本泛黄的老相册，记录着时光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温柔。钢琴的前奏像老式座钟的脚步声，提醒我们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而副歌部分突然开阔的编曲，则像是推开了旧阁楼窗户的时候，阳光倾泻而下的瞬间。你有没有这样的回忆呢？某个午后翻到小时候的照片，突然发现原来以为那些平凡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宝藏。这首歌呢，就是岁月留给我们的情书，它偷走了时间，却留下了最美好的瞬间。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岁月神偷》。

陈奕迅的这首《你给我听好》是一首看似洒脱实则温柔的劝慰的歌曲，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像是一个老朋友在你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肩膀，说烦恼会解决烦恼。生活当中呢，总是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但是听完这首歌呢，或许你会觉得其实一切都并没有那么糟，阳光依然很好，而你呢也是值得被温柔以待。

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您最近过得怎么样呢？生活或许忙碌，或许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烦恼吧，但是没有关系，在这样的时段，让我们用音乐为您充充电。此刻您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让这些温柔的旋律轻轻地拥抱你，让我们一起把心情调成温暖的频率。

为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插曲《路过人间》，郁可唯用她空灵的嗓音把生命的聚散离合唱得是如实如画。歌曲的旋律像清晨的薄雾，轻盈却深邃。歌词里那句“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是有幻觉的”，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知道世事无常，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这首歌呢，适合在安静的上午来听。当你看着窗外的云缓缓地飘过，或许会突然明白，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而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值得。

奇的魔力，它能够听懂我们说不出来的话，也能够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开心。感谢收音机前的您选择用这段时光与自己来相处，也让我们记住，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你始终值得被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

0: 唐僧取经来到了西凉女儿国，等进城这么一看呢，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渔樵耕读男女老少啊，全都是女的。与此同时，这些女人呢也看见唐僧师徒四人了，有人呢就高声的喊叫，大伙快看呐，人种来了，人种来了。唐僧一听，这叫什么玩意儿啊，管我们男人叫人种，哎呀，这称呼可忒难听了。没容唐僧多想，这群女人呢呼啦超可就围上来，里三层外三层的，哎，是指指点点，品头论足。唐僧感觉是好不自在呀，猪八戒倒是挺高兴，左瞧瞧右看看，哎呦呵，大姑娘小媳妇儿还真不少，哎呀，这老太太缺德，老挡着我看不着后边那好看的呀。这女人是越围越多，越围越多，最后交通都堵塞了。唐僧一皱眉头，无计可施啊。孙猴子想出好主意来，哎，八戒，哎，沙僧，你们哥俩呀，把这个丑恶的嘴脸都拿出来，哎，把他们都吓跑了，要不然咱们不堵死到这儿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哎，看我老猪的！
0: 再看猪八戒一晃这肩膀头子，嗡一声，他那颗大猪头啊，又长大了六圈，晃晃荡荡的，好不吓人呢！
1: 嘿，嘿，嘿，
0: 还一个劲儿的嚎叫呢。旁边沙僧也跟着瞎叫唤，喳喳喳，哇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孙猴呢，就冲他们呲牙，就这三位丑态百出，真就起了作用了，把这群女人吓得呀，嗷嗷的怪叫，跑出多远去。但是他们对这人种太喜欢了，舍不得走得太远，哎，站到那儿还是指手画脚在那儿瞧着。唐僧他们又往前走，一看这市井之上是房屋整齐呀，铺面轩昂，一般有卖盐卖米的，酒肆茶房，古角楼台通货值，七亭侯馆挂帘笼啊。哎呀，这都是女人搞的建筑，哎，就是显得秀气。拐弯抹角又往前走，来在了金庭驿馆。您看哪个国家都一样，这驿馆呢是必不可少的，就相当于是国家的迎宾馆。一看驿馆门前挂着一块大匾呢，上边写着三个大字，叫做迎

0: 阳翳，这个阳就是阴阳的阳，哎，指的是男人，就说明女儿国对男人是多么样的渴望。他们的国家迎宾馆都是为了迎接男人的，虽然说迎接了这么多年很少能迎得来，但是他们的梦想始终是没有灭呀。哎，今天就美梦成真了，唐僧师徒下榻在此。驿馆的领导人叫做驿丞啊，也是一个女的，24、25岁，长得如花似玉。手下这些人伺候唐僧他们呀，他感觉对不起，所以自己亲自来了，又是端茶又是倒水，往旁边一站，斜着眼睛就看唐僧，心里头还琢磨呢，这和尚长得怎么这么漂亮啊，如花似玉，楚楚动人呐，眉清目秀，勾人的魂魄呀。感情这女人好色呀，比大老爷们可厉害多了。光这么色眯眯的看着也不行啊，还得正常的聊天，就问唐僧是打哪儿来的，要干什么去。唐僧跟驿丞就交代说，我们呢是东土大唐而来，赶奔西天拜佛求经者，路过贵国，想要倒换文牒。
1: 啊，
0: 驿丞点了点头，说这个事儿啊，我可做不了主，必须禀报我家女王陛下。那唐僧就只能等着了，这驿丞马上动身，赶奔八宝金銮殿去见女王。驿丞还琢磨呢，这唐僧他们呀，真是一群大傻帽，取什么经啊，有什么用啊，如果说心眼一活泛，留在我们女儿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1、2。
4: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5: 午饭要吃饱，下午

就他们几个人呢，每个人都能说上10000多个媳妇儿。烟粉镇里头享尽艳福，甭干别的，光吃软饭就能撑死。这一成心里头胡思乱想，这就来再聊五凤楼，跟黄门官这么一说，这位呀到里边通禀去了。这一天也是凑巧，正赶上女儿国的国王啊朝会。等把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文武百官，哎，当然也都是女的了，往两旁边一列立，黄门官进来禀报来了。女王一摆手，宣义成觐见。不大一会儿，义成女官进来了，到这儿啪啪啪就把今天的事情讲说了一遍，最后还补充几句：女王陛下呀，据我所看，那个唐僧长得楚楚动人，是世上难学的美男子，我看咱们不要让他西天取经了，一定要留在我们西凉女国。如果说陛下与他成亲，共同执掌江山，女爱男欢，岂不是一世的快活呀？这女王一听啊，腾一下粉面通红，心里头特别的乐意，但是表面上啊还不好意思说。义成可就看出来了，陛下呀，这个事儿您亲自出面恐怕不妥，干脆您呐派一个媒人大宾宝当面去提亲不就成了吗？女王点了点头，好吧，那就让太师跟你前去。马上把太师给选出来了。这太师啊也是个女的，30多岁，哎，黄花大闺女，想结婚呢一直嫁不出去，也是特别的稳的。女王就把这件事情完全的委派给太师和义成，他呢也不退殿，就坐到这儿就听信了。咱们单说这太师和义成啊，骑马坐轿赶奔金庭馆驿。

0: 唐僧师徒在里头还等着呢。猛然间见义成回来了，还带了另外一个女官，这一聊天才知道啊，这是掌朝的老太师。就这一见面，这位太师啊也傻眼了，心说这唐僧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哎呀，这中间也就是有国王在这挡着，如若不然，我也非得跟他搞对象，非得结婚呢。双方三言五语，这就转入正题了。太师就跟唐僧说了，圣僧啊，您就打消取经的念头吧，因为我家女王陛下已经久慕您的大名，又倾慕您的美貌，想要招您为婿。女王已经偷偷地跟我交代了，如果说你们二人成就伉俪之好，那么女王情愿退位做王后，让您做天子，执掌这西凉女国。俗话说呀，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唐朝圣僧，不知您意下如何呢？唐僧一听，哎呀哈，脑袋嗡嗡直响啊。太师啊，不可不可，肯定是不可不可呀。说着不可，伸手把茶杯抄起来了，吨吨吨吨吨，喝了一气儿茶。嗨，越说不可，他是越喝茶，这就是紧张的。这太师乐了，哟，圣僧啊，您是不是不好意思啊？依我说，大可不必。如果说您一点头，我马上回去启奏女王陛下，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今天呢，就是大喜之日。哎呀，唐僧心说，这女儿国还真是够着急的啊！说结婚就得结婚，一分钟都等不了啊！唐僧还是一个劲儿的晃脑袋，哎，不可啊，不可啊，蹲蹲蹲蹲蹲，又喝茶水。猪八戒可急坏了，心说我师父哪儿都好，就是死心眼儿犯轴劲，女王那还了得吗？典型的女强人呐！哎，我插两句吧。大老猪一晃脑袋，哎，我说太师啊，我师父大概其有顾忌啊，不知道女王陛下这个长相怎么样啊？如果说丑八怪，跟我老猪这模样差不多，那我师父是不乐意。太师一听啊，又笑了，这位师父您不用担心，女王陛下如花似玉，那是倾国倾城啊。据说历史上有四大美人，孝宝似很妲己，并西施，醉杨妃，恐怕他们捆到一块儿，也不及我家女王陛下之万一呀。
1: 哎呦，那么说那这那漂亮出大天来了。师父，你就同意了吧。哎，好事儿啊，我们早就想娶个师娘了。
0: 唐僧把脸往下一沉，八戒不要胡说。
1: 哎呀，师父，我就是替你着急呀。我说太师啊，跟女王陛下商量商量，如果说我师父不同意的话，我大老猪同意，行不行？我也是大老爷们儿啊，也是人种啊。
0: 太师一瞧，哎呀，这位长得就是太难点了。这位长老啊，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我家女王陛下只看中了唐长老，旁人呢他暂时还没有考虑。
1: 哎呀呀呀呀！哎呀，我师父死心眼儿，你们女王啊也是死心眼儿，俩死轴子碰到一块儿溜。
0: 猪八戒嘟嘟囔囔坐到一旁边呢，不说话了。这时候双方发生了僵持，唐僧就说不可，这太师啊就非得让他答应，结果把这空气呀整的都快凝固了。孙猴一看，眼珠转了转，俺老孙说两句。太师啊，您说的这个绝对是好

0: 我师父红鸾星照命，我们哥几个也跟着欢喜。不过婚姻大事啊，我师父他害臊，您看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爷儿几个找到没人的地方好好的商量商量。哎，您就在这儿听喜信儿如何呀？
1: 嗯，
0: 这太师点了点头。好吧，不过一定要快。哎，放心放心。孙猴拽着唐僧，扯着八戒，拉着沙僧，由得这客厅里头出来了。哎，到后院找一个墙角开这个小会。悟空，你是什么意思啊？
2: 师父，哎，我就是说您呢，实在是死心眼儿，擀面杖吹火您不透气儿啊。
0: 悟空，那么我要是透气儿该当如何呢？就在这儿给你们娶师娘吗？
2: 师父，哎，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您呢，暂时先答应下来，然后到在八宝金銮殿，咱们呢把这通关文牒给倒换下来，然后你就跟女王说，您可以还俗，在这儿啊享受荣华富贵，让您三个徒弟继续往西走，还是去取经去？那么我们哥仨一走，您不得送一送吗？送的远远的，他们再想追都追不上的时候，咱们呢撒丫子就跑啊。什么结婚呢，拜天地呀，入洞房啊，哎，去他奶奶个孙子吧。他们要是不拦着，咱们就走脱了，如果说拦着，嘿嘿，俺老孙这如意金箍棒可不是吃素的，打他一个东倒西歪。哎呀，悟空，你又要杀生啊。啊，对了，师父，您不喜欢动这狠家伙，那也没关系呀，咱们还可以和平解决，我就吹一口气儿，使个定身法，他们就追不了了。那时候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咱们不是随便的走吗？
0: 嗯，唐僧沉吟了半晌，旁边沙僧啊插话：“师父，大师兄说的对呀，不用这个办法，恐怕通关文牒都倒换不下来呀。”猪八戒也说了，哎，是是是是是，要不这么办呢，恐怕斋饭都没有，俺老猪还得饿肚子。
3: 哎，万般出在无己所奈，唐僧这才勉强的答应。商议已定，师徒四人重新回到客厅，再往这一坐，多云转晴了。这太师等的火烧火燎的，
2: 要圣僧啊，你们到底商议的怎么样了？
0: 阿弥陀佛，太师啊，计议已定，我愿意在此招赘。男欢女爱，共掌江山，也的确是好事啊。
3: 这太师跟义成一听啊，可乐坏了。
2: 哟，圣僧啊，您这么做呀，就算是对了。
3: 您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回去禀报陛下。
0: 风似风，火似火，他就回了朝堂了。这女王没散朝啊，坐到这儿正等着呢。太师乐乐呵呵，
2: 给陛下道喜了。哟，我喜从何来呢？陛下，那唐僧满口应承，恐怕这好事就在今朝了。
0: 女王一听啊，满心欢喜，这脸是通红通红的。
2: 哎呀，太师，那么下一步该当怎么办呢？
3: 陛下，依我看呢，咱们应该给足他们面子，您大驾金身要动一动，带领着满朝文武到在营养馆驿把他们给接来吧。
2: 太师说得有理。
0: 女王马上就动身呐，坐上这凤辇龙车，全部的执事哎仪仗队都列摆开了，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日扇掌扇龙凤扇。当然了，仪仗队里头这些人员呢也都是女的，而且都是大高个，长得大摩登，这不是什么帝王的仪仗队，简直就是 模特走秀呢，就是这漂亮劲儿啊，简直用语言都没法形容。书说简短，这女王乘坐着凤辇就来在了营养馆驿的门前。这时候驿丞早就准备好了，带领着唐僧师徒由他里头也出来了，双方就在这馆驿门前见了面。猪八戒着急呀，早就想看看未来的这位师娘长得什么模样，这回算是得漏了。瞪开猪眼睛这么一看，哦哦哎呀呵，我这师娘长得可是忒好看，眉如翠羽，肌似羊脂，脸衬桃花瓣是鬓堆金凤丝，秋波湛湛妖娆态，春笋纤纤娇媚姿，说什么昭君美貌，果然是赛过了西施，月里嫦娥难到此，九天仙子怎如斯啊，宫装巧样非凡类，诚然王母降瑶池。把猪八戒给馋的呀，哈喇子稀了哗啦一个劲儿的直流，哎呦，我师父的命怎么这么好啊，白捡一个大漂亮媳妇儿哦。那么唐僧呢非常的害臊，低头耷了脑袋也不好意思说话，倒是女王比他大方多了，上前飘飘的见礼，一身玉腕啊，捧就把唐僧的胳膊给抓住了。唐僧臊的呀，把这手往回蹬了这么两蹬，可是没蹬动，这女王攥得太紧了。
2: 要玉帝哥哥跟随我上凤辇吧。
0: 有人可能要问了，什么叫玉帝哥哥呀？这玉帝呀，是说唐僧当年跟唐王李世民八拜结交，那李世民封他做玉帝。这哥哥呢，是说唐僧啊，比女儿国的国王大那么两岁，所以合到一块是玉帝哥哥，又是弟弟又是哥哥，有点乱套。唐僧虽然说是害臊，可是假戏还得真演呢，没有办法，羞羞答答跟随着女王上了凤辇。他两个是并肩而坐。
1: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弓。

唐三藏交了桃花运，女王陛下拉着他肩并肩坐在了銮舆之上，把猪八戒给缠的呀，那哈喇子稀了哗啦流了一地。哎呦，我师父命太好了，

0: 老天爷不公平啊，为什么把他长得那么英俊，把我长得跟大猪一样？哎呀，老天爷缺德呀。实际上这猪八戒就不明白，老天爷缺德，哎，他猪八戒比老天爷还缺德呢。本来上辈子他是天蓬元帅，长得雄武英壮，那小伙子是大众情人啊，可他自己不珍惜，非得调戏人家嫦娥，还整了个未遂，被玉皇大帝贬下界，错投了猪胎。到现在了，看见女人呢还是色眯眯的，嘴里头嘟嘟囔囔，
1: 哎呀，给我师父来了一个国王，给我老猪也凑合两个呀，哎，哪怕是厨师啊，清洁工啊，我也能将就啊。
0: 旁边孙猴啊都听见了，呆子，你要是再这么胡琢磨呀，下辈子你连当猪的资格都没有了。
1: 那下辈子我当什么呀？
0: 下辈子让你当个太监。
1: 哎呦，那算了算了，我这辈子还是好好的当和尚吧。
0: 这时候女王陛下吩咐一声，起了銮驾了，众多的女官在旁边陪着。猪八戒牵着白马，沙和尚挑着行李，孙猴呢毕恭毕敬，众星捧月一般呢，就把这銮驾送到了城里头。女王吩咐了，在光禄宴是大排宴宴，马上就要举办婚礼了。哎，猪八戒挺高兴，媳妇儿是没他的事儿的，但是能吃一顿那也是屁颠屁颠的。书说简短呢，这素斋素宴排摆开了，众人纷纷的入席，那么最上边就是女王陛下和唐僧，往底下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什么太师啊，哎，义成啊，都有自己的位置。一边吃着喝着，女王啊就跟唐僧说，玉帝哥哥，咱们得拜天地入洞房啊。
1: 陛下，但不知哪一天是黄道吉日呢？
0: 要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我看呢，咱们吃完了饭就拜天地，等十个月以后咱们的儿子啊就出生了。唐僧心说，这女王怎么猴急猴急的，哎呀，这心里头还想着孙猴跟他说的计策呢。陛下呀，我看也不用太着急了，容个三天五日也算不得什么。哎呀，玉帝哥哥，那可不成啊，咱们二人的婚事是女儿国最大的喜事，万民瞩目，大伙儿盼的都不行了。唐僧心说，啊呸，大伙儿盼的不行了，哎，我看主要就是你盼的不行了。孙猴听得挺清楚啊，奔儿蹦过来了，哎呀，师父，女王陛下，我看呢今天晚上结婚，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呢，古人说得好，造工的造工是造剑的造剑，你们是招的招架的架，可我们取经的还得去取经去啊。依我说呀，马上给我们师兄弟三人倒换那通关的文牒，然后我们呢就抓紧上路了，你们就过这个小日子，这就叫将军不下马，是各自奔前程啊。唐僧一听可就明白孙猴的用意了，这也在旁边啊跟着敲边鼓，
1: 对对对对，
0: 女王陛下，那么就在酒席宴间给倒换通关文牒吧。女王一听这也挺好，抓紧时间把这仨徒弟打发走啊，日子也能安生点，这才吩咐一声，让把通关文牒呈上来。沙僧过去了，把行囊入套打开了，把这通关文牒双手捧着放到了玉案之上。 这女王身御万探损纸，把通关文牒刷啦啦的展开了。龙杏眼仔细的观瞧，一看上头啊盖着大印，最前边九颗大印都是唐王李世民给用的传国玉玺，下边还有宝象国的国印、乌鸡国印、车迟国印，暂时的就这么几颗。再一瞧上边写着唐僧的名字呢，哎，陈玄奘。哟，玉帝哥哥，闹了半天你俗家姓陈呢？正是正是。女王再一瞧有些大惑不解，玉帝哥哥，为什么你们师徒四人到西天取经，可这通关文牒上头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呢？唐僧赶紧给解释啊，女王陛下，因为悟空、八戒、沙僧他们并不是大唐的人物，我的大徒弟祖籍在东胜神州敖来国花果山，这二徒弟呀、在犀牛贺州乌斯庄，三徒弟乃是流沙河的人士，因此这通关文牒上嘛就没有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女王一琢磨，这就有问题了，那么接下来唐僧不用这通关文牒了，就留在这女儿国当皇帝了，只剩下仨徒弟。哎呀，玉帝哥哥，那么我现在就把他们三个人的名字给补上吧。倒也使得。再看女王把小毛笔拿起来了，刷刷刷添了仨名字，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然后取过了大印，啪的一声端端正正给盖好了，回过头来又把朱砂笔抄起来了，往这通关文牒上头就想画，把唐僧吓一跳啊，女王陛下，您这是何意？要玉帝哥哥，以后这通关文牒你可就不用了，因此上我想用这朱砂笔把你的名字给他勾掉了。唐僧一听直咧嘴呀，心说我们用的是遗迹啊，你把我名字真要给勾掉了，那以后这通关文牒不就废了吗？我唐僧再想取经也是寸步难行了。陛下万万的不可呀。要玉帝哥哥，因何要阻拦呢？只因为在我大唐朝有一个规矩，就是拿着朱砂笔把人名给勾掉了啊，这说明是判了死刑了，非常的不吉利。难道说你希望我暴病而亡吗？要那女王哪舍得呀，啪嚓一声把朱砂笔就扔到一边去了。哎呀，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天呐，我不知道还有这个讲究呢。哎，造孽造孽，这通关文牒也就不勾了。哎，叠起来原封不动的交给沙和尚。唐僧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接茶吃啊喝呀，又有一个多时辰，这是酒足饭饱了。孙猴子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噌又站起来了。女王陛下，我们的小肚子还造的是溜鼓溜鼓的，再吃啊恐怕肚皮就得撑爆了。取经这也是个急事儿，所以我们师兄弟三人就上路吧。女王一听也好，客走主人安呢，这才点了点头。唐僧一看赶紧也站起来了，女王陛下，从此之后我跟三个徒弟就要分手了，他日相逢难遇避，此时分手最堪怜呐，因此上我想送上一程，您看如何呢？女王一听这是人之常情，也就不能阻拦了。玉帝哥哥，不光您要送，我带领着满朝文武也要一起送。那就多谢陛下了。

0: 我还想再多送一程。
1: 嗯，道爷使得。
0: 又往前送，送出来十多里。女王陛下，贫僧还想再送一程。
1: 嗯，使得。
0: 又往前送了十多里。女王陛下，贫僧还想再送一程。
1: 嗯，使得。
0: 又往前送。贫僧还想再送一程。
1: 使不得，使不得呀。
0: 好嘛，再送就送出国了就。唐僧一看呢，这火候差不多少了。陛下呀，有道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您回去吧。
1: 我这是要。玉帝哥哥，恐怕你说错了，不是我回去，应该是我们回去。
0: 不不不，是你们回去。猪八戒哈哈大笑，哎，对了，我师父啊使了个烟炮鬼吹灯，哎，就是骗你们呢，根本就不能跟你结婚。现在已经离城这么远了，哎，我们逃跑啊是正合适，快走哦。
1: 猪八戒啪啪啪
0: 把这白龙马的屁股上头啊拍了三巴掌。这马它是龙变的，打不得呀。翻蹄亮掌，四蹄蹬开，一溜金线就跑下去了。沙僧挑着行李，孙猴猪八戒左右护送着，揉揉揉架起了云光，是一路逃窜。那速度得有多快呀，眨眼之间是踪迹不见。可把女王给气坏了
1: 呀，可不羞死人也。
0: 心说这唐僧你们缺了大德了啊，举国老百姓都知道我女王嫁给了唐朝的玉帝和尚，哎，结果还被和尚给甩了。嗨嗨，当和尚媳妇儿都没当成，以后我这个女王我还怎么做呀？他呀怎么懊恼，众多的文武群臣怎么叹息，咱们呢都不提了。单说唐僧师徒四人这路跑啊，一口气50里出来了。吁吁吁，唐僧带住了坐骑，回头一看，孙悟空师兄弟三个也都跟着呢。阿弥陀佛，鲤鱼脱了金钩吊，摇头摆尾，再不来呀，哎呀，赶紧的赶路吧。说了一声赶路，拨马头刚想往前继续走，突然之间发生点怪事。就在这大路中间，有一个女人呢是盘膝打坐，把路都给挡住了。仔细一看，这个女人长得还挺漂亮的，脸皮是黑灿灿的，哎，那肤色挺健康，尤其那一双大眼睛，一眨巴呀毛的噜的，怎么那么性感，那么撩人啊。头上梳着美人揪，身上穿着粉红色的罗裙，在胳膊上头还挎着一个小篮子，上边啊蒙着一块绸缎，里边装的什么东西那不得而知。猪八戒喊一声，
2: 哎，那小娘们别挡道啊，哎，你违反交通规则了啊，这是快行道啊。
0: 那女子一阵的冷笑，
1: 哟，你们是西天取经的吧？
2: 哦，一点都不错呀，错了还管换呢。
1: 中间骑白马的一定是唐僧唐长老了。
0: 阿弥陀佛，正是贫僧。唐僧啊，有道是出家人不打妄语，可是你这和尚就不合格。为什么说假话，把女王陛下都给骗了？
2: 哎呀，贫僧那可不能算作说假话呀。
1: 那么说是说实话了？
2: 当然也不能算是说实话。哎，充其量啊，我那个算是说瞎话。
0: 好嘛，把唐僧给逼的是胡说八道的。
1: 哎呀，别看你们暗示诡计骗了那个女王，但是我这一关你们可过不去了。
0: 这时候孙悟空跳过来。

0: 这半天呢，他在旁边观察着呢，就发现这女子眉宇之间有一层妖气。师傅，八戒要多加小心。刚说完这句话，这个女子就施开法术了，用嘴这么一吹，噗的一声，就地起了一股烟尘。这烟尘呢，霎时间还变大了，呜，一股妖风把唐僧就给笼罩住了。悟空、八戒、沙僧被吹的两只眼睛都睁不开呀！哎呀，好妖风！好容易妖风散了，再瞪眼睛一瞧，白马还是那匹白马，唐僧已经没有那个唐僧了。哎呀，快快寻找！这孙猴子啊，噌一下窜到了半悬空中，睁开了火眼金睛，四处打量，就发现西北那方向啊，有一股风，这风里头似乎夹着一个人，呜呜呜呜呜，进了一架大山，是踪迹不见。孙猴看明白方向，这才飞身行，落到平川之地，跟猪八戒、沙僧把这事儿一讲啊，
1: 哎呀，猴哥呀，那咱们得赶紧追呀！
0: 这师兄弟三人架起云光，在后边可就追下来了。到了那架大山，左右这么一找，发现了断壁悬崖啊，这地方，这面大石壁就跟一面镜子差不多少，要是赶上晴天呢，都能照进人去。就在这石壁上头刻着三个大字，写道是独敌山。哎呀，继续找。弟兄三人呢，绕过这石崖往后头转，一看前边不远有一个大洞，这洞门呢关的是噔噔的，上边有一块石头板，这板子上头刻着三个大字，倒是琵琶洞。
1: 哎呀，猴哥呀，这是独敌山琵琶洞啊。大师兄、二师兄，这里边一定有妖精啊。
0: 啊，弄不好师傅就在这琵琶洞里头呢。再看猪八戒呸，手心上吐了两口唾沫啊，唰一下把九齿钉耙举起来了，
2: 哎，我把洞门给他砸碎喽。
0: 孙猴上前给拦住了，呆子，不要打草惊蛇呀，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看我进洞先探听探听。
1: 对了对了，那猴哥你辛苦一趟吧。
0: 好大圣啊，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小蜜蜂，顺着门缝可就钻进去了。八戒与沙僧在琵琶洞外等候，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孙大圣啊，张开翅膀往前飞，哦，发现了这琵琶洞里头空间还挺大呢，哦，妖精这住宅条件还是不错的。穿过头层门，钻进二层门，一看呢，里边好像是一片花园子，正中间有花亭，在花亭上头端端正正的坐的正是刚才的那个女妖精，两旁边有很多俊俏的小丫鬟伺候着，唐僧在什么地方那可不得而知。孙猴心说，要知心腹事，我是单听背后言。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0。 19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
11: 一直
10: 加税，
11: 六百就
1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4: 消
13: 耗的
14: 家
13: 电消耗的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7: 残花、虾壳。
1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2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来来来
23: 来来来来来来
2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5: 来，大哥，来，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4: 哇，浪漫！
2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8: 臭美。
2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5: 好主意，
29: 好主意，好主意。

0: 吃。
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别客气啊。
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4: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5: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
13: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0-6488-568-400-6488-568喝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
2: 现在是50，北京时间12:00。50，新京当令。
4: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收听由诉帮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那打官司啊，找律师，我们都可以来诉帮，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是0431-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这里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要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也是详细的为大家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诉帮的贾律师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啊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啊担任多家企业、乡村的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

0: 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也欢迎贾律师。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来为大家服务哈。迎进这是九九线上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王先生，有什么问题？
2: 我这有一个难于启齿的问题，就是对男人来说这是一个奇耻大辱，但是我得跟你们俩说说，帮我想想办法，就是太闹心了。那个我和我媳妇吧，这结婚了都5年了，小孩子都3岁了，就是头些日子吧，这孩子就有点毛病，完了手术得需要这个家里亲属吧得献血嘛，现在都是完了这没献血，我就发现孩子不是我亲生的孩子，是我媳妇和她前男友的，他这5年是一直在瞒着我，我呢也就是，哎呀，这是省吃俭用的掏尿费养这个孩子，还养这个家，结果你就成了我。给别人的背锅侠了，接盘侠了，我这不冤大头吗？我现在是一天都不想过了，就想离婚。但是呢，我就想这离婚得让他赔偿我这5年的抚养费和精神损失费，我还让他得必须得搬出我买这个房子。贾律师，你看我这个要求能不能达到？真是太险了，忍无可忍。
0: 再问问贾律师。
3: 陆先生您好啊。
2: 好。
3: 因为你和那个这个婚内期间的啊，然后你发现这个孩子不是咱们这个自己，不是你亲生的，那么这属于这个欺诈性的抚养，那么你现在核心诉求三个诉求，一个是离婚，第二个呢返还这个抚养费，第三个要精神抚慰、精神损害抚慰，就是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然后让他搬进你的房子，这个从法律上呢基本上都能够支持。因为本身妻子在婚内与他人生育了，你说隐瞒你5年了，属于典型的咱们民法典所说这个是最存在重大过错的，严重的违背了夫妻的宗旨义务，那么只要你起诉离婚，反正基本上会一次判离啊，不需要等待这个第二次起诉啊或什么的，那么要求你返还的抚养费的问题，因为这孩子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那么你这5年花的钱就属于他，对你这5年花的钱花在他身上了，对你妻子来说，他那属于这个不当得利，他这个必须得返还。你这个主张主要是你这个平时的生活费呀、什么奶粉呐、教育啊、医疗啊，这等等这些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呢，只要你有证能举出证据的，都会支持的。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你所说的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块如果这种长期的欺骗、隐瞒、这种人格上的侮辱啊、属于这个重要的精神损害赔偿，重要的这个精神损害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要求这个给予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法院也会支持的，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数额呢，这个比较合理的数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房子的问题啊。如果房子是你婚前全款房，那么执行你自己的名字了，就属于你个人财产，离婚时呢，就是他不能分你的房产，那他必须搬走。但是如果是说你们婚后共同房子，或者有他的名字的，那么因为他有重大过错，那法院会少分给他一部分，或少分给他，但是也是分给他一部分。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婚前个人财产的话，你可以组织房子归你，这个没有问题，
2: 那就是说的，我这个房子就是，如果就是我要全要，还是不太可能吗？
3: 你看这房子什么情况？有没有贷款？
2: 没有，就是我就是婚前我自己的房子，全款买的。
3: 婚前你自己的房子就完全归你啊，这个没有问题啊。我说的情况就是说，婚后有贷款的情况下，说共同还贷了啊，这个还贷部分有他一部分。如果是完全是你婚前个人资产你完全自己个人财产，然后婚后有没有加他的名字？如果没加他的名字，就是你个人财产。如果是你把他名字加上了那么因为他有重大过错，法院一般也不会判他有这个给他那个一部分的，或者是那个更多只能是说有可能的话给他给如果给他就给他极少极少的

0: 那我就听明白了，贾律师，谢谢您啊。
1: 好嘞，咱们就和这位朋友说到这儿啊。大家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大家问题呢，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哈，这是玲玲线上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在公司吧干了6年，一直签的都是那个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今年呢，合同到期了，公司呢突然说不续签了，他呢只肯给我2个月工资的补偿金，说我平时工作表现一般。我查了劳动法，说满6年该给6个月的补偿金，然后我就找公司了，老板呢直接说爱要不要，不服就去告。我想问一下律师，我还能拿到钱吗？
1: 咱们贾律师。
3: 这位女士您好啊。您说您是在公司干了6年，一直签的都是固定的期限劳动合同，今天合同到期了，公司说不跟咱续签了，公司6年是给2个月补偿，这一个是不对的啊。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是说在这6年当中，您公司您跟这同家公司一直跟他签合同的，如果是已经签了2次固定期限合同了，2次以上的，那么这次，就应当和您继续签合同，而且签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当然就是说这个，是您们还没有达到这个什么退休年龄的情况下啊，就还没到退休法定退休年龄的，再去续约就应该续约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当然，如果是他不同意签啊，也不给你签合同了，更谈不上什么的无固定期限的问题了。那从法律上就属于这个违法解除啊，属于违法解除了啊，不单单是要支付那个6年6个月的这个补偿金，而是要支付这个赔偿金。工作满1年支付2个月的赔偿金，那你工作6年就支付12个月的赔偿金。如果是说你们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是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者是直接是那个上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 那我是先仲裁呢，还是先起诉他呢？
3: 你这样，你可以那个先去那什么，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啊，劳动监察部门投诉那个，如果劳动监察部门给你处理了，这不省劲儿了吗？可以节省时间。如果劳动监察部门投诉都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那个申请仲裁了啊。
2: 那我听明白了，那我加一下咱们微信吧。
1: 您记一下咱们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苏邦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那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8567-1234。大家记好，节目之外呢可以跟苏邦律所来取得联系。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啊。我们将会邀请苏邦律所的我们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呢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来解答我们的法律问题。所以说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哈，这是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张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张女士，打进8581-5788线上的张女士。这样咱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朋友啊打进热线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因为我们的热线也是比较繁忙，尤其呢是周六周日我们才有这个法律的节目，我们有律师做客直播间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不管大家是有这个债务纠纷呀、婚姻继承纠纷，还有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还有刑事辩护等呢，这方方面面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咨询我们的贾殿军律师哈。那节目之外啊，大家也可以跟苏邦律所取得联系，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 4567。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一位，这是农安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老师。你好，你好。
1: 哎，请讲，张先生，有什么问题？
4: 你好，就是你好，我是吉林省农安的。
1: 嗯。
4: 也是农村的。就是那个村里面就是收那个身份证，没经过我允许的情况下，他那个用我身份证贷款了，完冒名信我身份证贷款，没经过我允许用我身份证贷款了，在我们村镇上那个农村商业银行贷的款。
1: 你们村上谁收的你的身份证？
4: 村长。
1: 那是他个人去贷款了，还是以村上的这个行为去贷的款？
4: 我打那个征信是镇上那个信用社贷的款。
1: 哦，哪年贷的知不知道？
4: 他那个征信写是2009年。
1: 哦，09年贷的款哈。
4: 对。
1: 那你问没问村上，就是说别人家有没有你这种情况，还是就你一个人贷款了？
4: 这个我不清楚。
1: 嗯，好，咱问一下贾律师这种情况。
5: 张先生您好啊，您说你的身份证被村里人收上去了，然后你现在发现说你那个09年的时候那个大征信在你们农村信用社，现在也就是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有一笔贷款是吧？
4: 对对对。
5: 如果是说这个村长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啊，拿你身份证去农商行办贷款了啊，这属于冒用身份，就是属于这个欺诈贷款的行为。那么这个贷款合同来说，就是不是你的自己的这个，不是你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对你来说是无效的。你没有任何的还款义务，在这里边需要什么呢？因为你从贷款上你来看，就是你只是说我当年身份证给人拿去就办贷款了，那你现在要是要起诉，你现在说你有笔贷款，你对你来说，如果是说银行找你要这笔贷款，或者说你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要起诉银行，起诉银行确认这个贷款合同是无效的。因为只拿身份证贷款是肯定是不合规的，贷款必须有本人的签字。必须本人的签字。
4: 哦，那个他这个是贷款，是贷了4年才把这个钱还上，造成逾期了这个钱。
5: 造成逾期了，那现在这笔钱那个就是还有欠款，
1: 已经还完了是不是？
4: 对，他这笔。
1: 就是因为他还的这个不及时，造成逾期了，然后你征信现在出现问题了，是不是？
4: 那这贷了50000块钱呢，这不数字不小。
1: 你现在是不是就征信出现问题了，你才知道有贷款的事儿啊？
4: 我这不又也是，就是农村这不种地嘛，需要钱嘛，有贷款养殖业，这不完那个银行这不让我打征信嘛，这不采查询有这笔那个这笔那个就是别我们镇上那个银行
1: 就是钱还完了，然后现在就出现在你这征信出现问题了，对吧？贷不了款了。
4: 对呀，我关键他是怎么冒用我身份证？
1: 像这种情况下，贾律师他应该怎么办呢？
5: 这种情况下，就是他款也还完了，但是影响你征信了，你可以起诉银行，就确认这个合同这个是无效的。因为当时你因为当时拿身份证，没有你本人签字，这合同对你来说是不成立的。你可以起诉确认这个合同无效，最后经过笔迹鉴定说这字儿不是你签的，那么这法院判决最后确认这个当年这个贷款合同对你来说是无效的合同。那我就不会影响你的征信。
4: 那我这个情况下就是他，我这做就我能不能有啥那个，就是起诉银行的话，那个就成立的话，是我有没有那个，就是打官司赢的这钱啥的？
5: 不是钱啥的，因为你这个现在是那个。当年就是这个，你这个身份证，你自己想象的，可能身份证给谁拿去了，然后直接就贷款了，是吧？你这笔款查一下，这笔款当年这笔款是流向去向去哪儿的？那正常的话，如果你贷这款，就到你的账户嘛，完了转到哪里去了？
4: 这钱是镇里边那个商业银行贷的。
1: 张先生，你不要重复说是在哪个银行贷的，当时贷完这个款，是不是先到你的账户了？然后你又给。
4: 没有，我都没有账户。
1: 也没到。那刚才咱贾律师说了，你就可以起诉银行。你那意思就是说，起诉银行可不要点赔偿，是不是这意思啊？
4: 对。
1: 他想说可不要赔偿。
5: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要赔偿的话，得有那个你得有损失，说给你造成什么实际上的损失，间接损失不算啊。如果说间接损失，说现在就是因为征信有问题，我贷不出款，那这个不能，这个算，这个不能算。
6: 他那不是我，不光我一个，我家我妈也有这个。
1: 是张先生，但是没有给您，没有因为说是贷款这个事儿给您造成。

0: 生实际损失，所以说咱没有就是要不出来这个，就是你所谓的多给你点钱或者给你点赔偿这个东西啊。
1: 这不是我一个皇家，
0: 是张先生。
1: 嗯
0: 嗯，是这样的，您现在是先解决您的征信问题吗？对不对？
1: 好，那我把那怎么能把这征信取消呢？
0: 不告诉你了吗？起诉银行，就是没有这笔贷款
2: 无效啊，这笔贷款那个合同无效，对你不成立，那么
0: 对
2: 征信不影响你征信了吗？
0: 对。
1: 哦，那我上银行呗。
0: 您上法院起诉银行，您上银行干嘛呀？
1: 我起诉他，我没有得到啥好处，起诉他没有必要，我只能报警走那个。
0: 张先生，您现在要解决的不是您这个贷款的事儿吗？那您要解决征信问题，不止征信问题，不止影响您现在的贷款，以后还有很多的问题。您先得通过法院，走法院这个程序，判定您的这个贷款这合同无效，然后才能解决您征信的问题。咱们得一步一步走嘛，对不对？
1: 哦，行行行。
0: 嗯，不是说你这个人家那啥，你就想这管人要点钱，不是这样的啊，张先生啊。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得很清楚了啊。好嘞，张先生，咱们跟您说到这儿了。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一位哈，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3: 你好，律师。
0: 嗯，有什么问题，张女士？
3: 啊，我想咨询一下呀。
0: 嗯，
3: 就是吧，我前年买的期房，但是呢，那合同上呢定的呢是12月份交房，结果这开发商是一拖再拖呀。你说，直到上个月才通知我收房。你说这都验期一年多了，你说，但是他合同上写着，什么验期交房是按日期赔付，什么1/3的违约金呢？这你说这算下来这不得20000多吗？可我收房的时候啊，开发商说一分钱赔人，违约金也不赔。哎呀，你说还说什么不收房是为自动放弃。哎呀，你说律师啊，这我就现在呀就很为难。你说像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做呀？
0: 咱们贾律师。
4: 嗯
3: 啊，律师啊，你说怎么办？
4: 嗯，律师你好啊，你现在你这种情况，因为咱们是那个双方也是签订的购房合同的，就开发商延期一年都交房了，他已经构成根本就违约了啊。那么你们合同上具有违约条款，必须按照合同赔。你刚才说的按照合同计算，他应该赔2万多的违约金。那么这个合同，因为你们对你们双方来说，签的合同签字2人之后，这合同就合法有效着的。那必须按照合同这个来算。那么就是你不收房，说为视为放弃违约金，这个是无效的。收房不影响你索赔，你可以先收房再要钱，这也不冲突。说你就是你，即使你说我不收房，那么也不构成说那个他就咱们就放弃这个是承担要对方违约金这个权利的。所以说你如果
3: 不给呀，
4: 开发商如果不赔的话，你可以这个可以投诉然后起诉。
3: 我投诉。我投诉得怎么投诉啊？
4: 你先，我看是正常的事儿。如果是说这个啊，我感觉像咱们这种情况，你是正常先收房，收房不
3: 啊，先收房
4: 啊，收完房才能录音，收房保留相关这个要求承担违约责任这个权利，然后咱们可以这个到咱们当地的住建部门去投诉，开发商延期交房了，到住建部门去要求住建部门去督办。像住建局或者咱们当地房管局提交那个咱们的收贷材料，要求这个业主这个要求这个开发商赔偿咱们损失，就是按照个合同的约定支付违约金。那么如果是说经过这种方式解决不了问题，他置之不理或者结果咱不满意，咱们可以这个直接去你的房屋所在地的法院起诉去，然后呢要求对方那个判令开发商支付逾期交房的违约金，然后也可以同时违约要求他承担咱们这个这个诉讼费用。
3: 那就是我先投诉他，投诉如果要是不给的话，完我再到法院起诉呗。
4: 对
3: 啊，那会不会很麻烦呢？
4: 这个是这样的啊，你先那个先投诉看能不能解决，如果投诉解决不了，如果是起诉的话，确实需要这个需要整理证据材料啊，还有写诉状啊，对吧？还要去立案呢，然后那个还要去交费用啊、开庭啊，确实是。

0: 比较麻烦。但是如果是说起诉的话，你可以委托专业的律师帮你办理啊，然后请把这个事儿去交全部交给专业的律师，然后你就省去了很多麻烦了。嗯，
1: 哦哦，好。谢谢律师，
2: 哎，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稍后呢，咱们先进一段宣传哈，宣传之后啊，继续为大家服务。大家有问题呢，来继续咨询。
3: 吉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4: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3: 我愿上下一求索。
4: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

0: 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1: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算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大家呢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那打官司啊，找律师都可以来素邦。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如果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我们来继续引进，这是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7: 哎，你好，主持人。
6: 哎，
7: 你
6: 好，请讲。
7: 那个，我这个结婚前吧，我自己的钱款买了一个商铺。
6: 嗯。
7: 完了，婚后一直就出租，那就是收的租金嘛。完，我现在吧，我媳妇儿我们俩这出现的问题，这要走到离婚这步了。完了，现在涉及到这个财产，他说那个商铺租金呢是婚后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平分。但是我就寻思，我这商铺是我自个儿结婚前买的，是我个人财产，那这出租这个钱也应该归我自个儿啊，和他俩也没有啥关系。我寻思，我问问那个贾律师，我现在应该咋办这个事儿？
6: 嗯，咱们贾律师。
8: 那冯先生您好啊。对于你个婚前买这个全款买这个商铺，当然，这个商铺本身来说是你自己的个人财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至于说，这个租金，这个租金是那个是否属于婚后的共同财产，这个是分情况来说的。一个就是什么，一个是纯叫什么呢？叫纯被动的收租，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租金就是你媳妇没有参与，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你自己呢。也是说交给别人帮你打理的，你自己也没有付出这个多少实际上的这个操多少心，就付出多少精力，这种被动收租的情况下算你个人的财产。如果是说你这个收租金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那个你亲自参与了，是帮你去这个找租客啊，或者签合同啊、收租啊，平时可能涉及到这房子的维修啊、催要租金呐、那这个时候就属于一个经营性收益了，就是你的经营性收益属于共同财产。或者是说你这个，这个租金你自己那也是，虽然你妻子没有去这个付出精力，但是呢，你为自己为了这个房子平时啊，可能花了很大的精力，那么这个时候，还是一般我就把算这个租金收入算成这个共同财产，所以说一般像这种情况，如果是你商铺出租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咱们这个审理案件当中啊，一般主流观点都会认为是一种经营性的行为，租金呢一般都倾向于属于共同的财产。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能证明说这个事，就是完全是说你自己也没怎么经营管理，完全是你是依靠他人来帮你经营打理的，那你就是被动的收了一些钱，

0: 租金啊，那么这个钱可能就大概率会把它算成你这个一种那个孳息自然的增值，那么就归你个人所有啊，否则的话就像刚才说的，那么你就可能是含着经营收入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来分了啊，所以这个看你什么情况啊。
1: 那我就啥吧，那我再跟他商量商量，看看这事咋办吧。
2: 嗯，
1: 说那完了，我再研究研究。
2: 好嘞，好，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那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呢，诉邦律师事务所最近接待这个债务纠纷的案子也比较多，在节目的直播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来打热线咨询有关这个欠钱不还呢、老赖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哈。那如果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后期呢，我们蒙受损失的概率啊，就会大大的降低。这就是欠条的作用功能。现在啊，诉邦律师事务所啊，也是为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听众朋友啊，免费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只需添加诉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就可以获得了。其实呢，我们也想问问贾律师哈，你看，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咱们能往外借钱的，一般都是亲戚朋友，有的时候呢，尤其是咱们也特别要面子哈，就不好意思打这个欠条。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咱们也问问贾律师。
0: 确实是啊，因为咱们在这个很多借钱的时候都是借给了亲戚朋友，都是关系非常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是我们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让他打欠条，那这个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就保留其他的证据，比如说咱们这个转账记录，银行啊、微信呢、支付宝的流水，然后备注上这个借款。如果是你没有备注，那么或者是你即使备注了，咱们也需要呢发个信息，刚才跟他确认一下，比如说通过微信呢或者电话呀跟他确认，然后留好录音，留好相关证据，就是刚才我转给你的多少多少的借款，问他你是不是，你确认一下是不是收没收到，然后呢就固定下把这个证据留好，就证明了就是你们之间是存在这种借贷关系的，这种借贷合意已经有了，这样这个对方已经收到了该笔借款了。如果是说有这个相关的什么利息的，如果对方是承诺给你多少多少利息呀，也要注意保留好这个在微信当中或者是电话当中把这个固定好啊，固定相关的证据如果是说这个前期，说这个前期现在都没有做这些工作，那么现在你钱已经借出去了，那么怎么办？那么接下来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在微信聊天或者短信固定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什么时间借我那个钱，看看什么时候能，我现在有急用啊，什么时候能还我呀，类似这样的这个聊天内容，如果对方是承诺了认可了，那么就也把这个相关双方的这种借贷关系固定下来了已经保存了，把这个证据固定好留好了。那么这如果是说你们双方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不还款，或者你们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么上面这些这个咱们固定的证据都可以作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一个对咱们有利的证据
2: 好的，非常感谢贾律师的解答哈。那也再跟大家说一遍哈，想要这份专业的标准欠条模板的听众啊，一定要添加诉邦律所的微信号是1829456718294567，就能免费领取到了哈，大家都可以存一份备用。那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继续接，这是白山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你好。
2: 哎，请讲王女士。
3: 就是他们镇政府，我的问题就是他们镇政府他们租了个房子找我家租卷，紧挨着吧，可以说大概也就3分米的地方，建了就是盖了食堂，就是改成了食堂，这个问题合不合理？他到夏天时候我家租卷一开那味儿特别大，他就叫他们镇政府这些开始叫那个畜牧站的来，到后来就叫他们各个科的来，就说我家租卷味大臭。
2: 王女士啊，
3: 这个时候
2: 我给您捋一下，就是镇政府是什么单位呀？在你们村上建的食堂啊？
3: 就是镇政府的食堂。
2: 镇政府的食堂在你们村上，就是这个宅基地，就是这个咱们村民居住的这个地方房屋这块建的这个食堂是不是啊？
3: 对，它是租的地方。
2: 什么的地方？
3: 这个就租的之后。
2: 好，咱们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镇政府在咱们村上建食堂，这个合不合理，对吧？合不合规？
3: 啊，不是，我问的是他挨着我租店合不合理。
2: 王女士，首先您这个猪圈建的就不是应该建的地方，您不能在村上村里面建猪圈呢，这环境污染也不允许啊。
3: 那我必须得告诉你，是我的猪圈建了七八十年了，当时我建的时候。
2: 建七八十年了还是七八年了？
3: 七八十年了。
2: 一直没有，您听我说，王女士，一直没有环保部门或者是其他部门找您吗？或者是村上没有村民找您吗？
3: 但是他们环保当时是给我们那个地方有一次拆迁，但是他给二号住家拆的，没给我家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2: 嗯。
3: 但是我家之后是应该是在。上世纪大概五六十年代，就是
2: 王女士，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儿也无从考察，咱就说近些年代的事儿，就是您这个猪圈就是建在咱们村民居住的这个房屋里这个地方了，是不是？就建在村屯里了，对吧？
3: 对，
2: 嗯，好，咱先说您这个猪圈建违不违规哈，咱问问贾律师。
0: 对，王女士您好啊。就您说的，就我是一个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咱们猪圈的问题啊，你这个猪圈历史上存在的，不能等于就是说咱们就完全的合规的，但是这个镇政府呢，他也不能乱管，因为你说你家猪圈建了七八十年了，你如果是正常一直正常使用的，属于那个历史遗留这个养殖设施，你不是单纯说你这个不是今天乱建的，但是如果是按照现行的规定。在城镇的居民区或者人口集中地区的金养区的，在金养区的，那么对于你这个历史的，像刚才你说你家的煤材，对历史存量的，一般呢是不直接强拆，但是可能要求是整改，或者是采取其他的措施，比如说那个采取房屋的措施啊，所以说那个当然这个现在按照现在环保要求，是镇政府啊、畜牧站，他肯定有权监督你做好这个关于废物的处理。或减少异味，但可能不能直接对你强拆，但是呢，这个你肯定要做一个相关的工作，那么这还有个镇政府的食堂，他选址呢，如果他选址直接说你是有个猪圈，他把选在这儿了，那他是如果是违规选址的，那他就是这个选址是错误的，因为本身就如果是我这个猪圈是在先的，猪圈也没有环保部门说我这是违规的，环保部门也没有叫我强拆，只是说叫我整改。那你的猪圈是合理可以用的，但是餐饮这个食堂必须得远离这个粪坑，比如说猪圈等这污染源，它你如果是仅建立三四米建了一个食堂，那么你家猪圈在前，食堂在后，那么仅隔三四米，实际它这个食堂建的是有问题的，它这个我这个选址是有问题的，
2: 但是前提得是你家猪圈得是，合法合规的啊，
0: 是的，
3: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像我这个猪圈应该是怎么处理？因为我自己承担，我承担不起，我就是
2: 王女士。因为首先咱不知道您这个猪圈对村屯居民居住有什么影响，然后您这个猪圈到底养了多少猪，所以说你还得根据环保部门对您的这个要求，环保部门对您是咋要求的？
3: 环保部门就是现在就是准许我把那个粪便或那个污，就是尿啊、粪啊都往外处理，他们的意见就是。
0: 是，就是
3: 像刚才说的，就是有粪池子，有所有人往外处理。
0: 是环保要求你这个就做好粪便的粪污的处理，做成无害化处理，对吧？无臭处理，是吧？
3: 对。
0: 如果是只是让你做成这个处理了，就说明你这个猪圈还允许你养猪的，你还是在这可以养，就是按照环保的要求养多少猪啊，不能超标，然后这个粪污的要求进行一个做出一个适当的处理。那么你现在这也就是说你这个猪圈这个不能影响周边的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那么你这个猪圈是历史在先的，那么后来这个食堂如果它建在你这旁边的后建的只离三四米远，那是它建选址的问题，如果说他你这个你说你这个就因为猪圈在这儿了影响他了，那不是你的错， 你比较高的标准之类的。
2: 对，您就把您环保部门对您的要求，这个粪物处理好了就可以了啊。
3: 我能问一句，就是在我书店建设之后的所有的居民和影响的所有居民和市场，影响他们的责任不在我，对吗？
0: 不是说影响责任不在你。你现在是环保部门要求你的，说你要达到的环保的要求啊，你可以在这继续养，就是按照环保要求继续养这个猪。但是你说达到不这个要求不行，你是因为你毕竟你这猪圈是在那个在你们村子里面。
2: 王女士，王女士，你听咱贾律师说，
0: 就是即使是说你历史遗留下来这个猪圈，在村子里的猪圈，你也达到环保的要求，如果达不到这环保部门相应的要求，也要搬离的，也要关闭的，要关停，对吧？
2: 对，王女士，你得明白，首先咱们村屯里就是不允许，现在的这个政策规定就不允许去养猪的，是对人家居民这个居住有影响的。但是由于您这个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刚才您不也说了嘛，七八十年了，这个可能它一直都有，所以说现在人家环保部门对您的要求就是说没有说让您搬走或者怎么样，让您做好粪污处理，那您必须得是配合去做的，明白了吧？
3: 如果有一天他们让我搬走的时候，
2: 那您就必须得搬了。
3: 啊，我说所有的那个搬的费用，我那中间都是用我自己承担，还是有各个部门帮我承担一部分？
2: 嗯
0: 嗯，你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你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个，历史遗留是我在这个村里面建了猪圈了，现在我是不符合环保要求了，那么你这个，你看你这个，你接下来，你这个养多少猪，说必须我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养猪。那么这个你可以申请。如果说我这个猪圈就是你这个可能没养几头猪，你接下来的话你我会搬的话，你搬到哪儿去啊？你还得去审批一个养猪场啊，对吧？所以你这个你考虑这就要综合考虑这个事儿的。不是你要是说接下来我整个家庭养，整个养殖场，你首先你这个你得批下来之后，说那个政府申请的，说由于我配合政府，然后我这个是在先的，那么给你一定的那个赔偿或者是补偿。
2: 好嘞，王女士，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节目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大家有法律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一位，这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王先生。
4: 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就是我这边有一个车，就是网约车，然后租的车，但是我这边就是做抵押了啊，做抵押了，然后之后现在对方报警了之后，然后警察这边找到我，但是我现在这个车没有办法赎回来，然后现在的话，我想知道，之后的话，如果判的话，会是判什么样的罪啊？
2: 嗯，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
0: 嗯，你是说你的网约车，然后你这个租的网约车，然后你又做了个抵押，
4: 对，
0: 是吧？
4: 对，
0: 你这个啊，车辆如果你停不回来了，你这算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就是那个，你现在是谁找你？是网约车公司找你呗？
4: 对，先报警呗，警察现在找我开始。
0: 那么你和租车公司签的是网约车租赁合同，你只签了租赁时，没有这个所有权。
4: 对，
0: 没有权利去抵押，你没有权利去抵押的。然后呢，你说那个车是租的，你是没有权处分的，把车拿去抵押了，无法收回的，等等等等，你这个无法收回，你就属于什么呢？你就属于什么？你这个网约车说白了，如果说你这个网约车租来的时候，你想我就把这个车拿去，我不是干网约车，我拿这个去租完了之后，我那个拿笔钱套现的，那你就属于可能涉嫌合同诈骗，合同诈骗罪。
4: 合同诈骗啊！
0: 知道了吧？如果说我这个租车，我干网约车的时候干了很长时间了，干了一两年了，我突然我想用钱，我就把这给弄出去了，那你可能是这合同诈骗，就可能还值得推销了，还不一定能构成这个犯罪。但如果说你这个整个网约车的时候，就是不是说我要干网约车，我就是网约车租了之后，我直接立马我就抵押去了，那你就。危险，就合同诈骗。
4: 好，那不是那个诈骗，我这边是开了两年了
0: 开两年了，开两年了，有可能不会有可能诈骗，
4: 那这种的话，如果是还不上车的话，
0: 非法占有目的，
4: 哦， 那这个还不上的话会被判刑吗？
0: 你承担民事责任呗。
4: 承担民事责任是吧？
0: 就你车公司这边你还不上车了，你承担民事责任赔你的车钱呗。
4: 哦，你不自己拘留是不是？啊、嗯。
0: 对，因为合同诈骗必须得是一个非法占有目的的，就是最初你签合同的时候，跟人事公司我租车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目的，说我就得骗人家钱，我就把这车骗了之后，我立马在就给他抵押了，我套现，完我就跑了。嗯，你说你如果都开着两辆车，最初签合同的时候，肯定现在无法不根本不可能推断出来，你就想啊两辆之后我用车抵押，然后我骗钱，对吧？
4: 对，
0: 所以这个。如果给你构成合同诈骗，构成犯罪的话，大概率是够不上啊，但是你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啊。
4: 嗯，好的，好，谢谢律师。
2: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继续看看，这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贾律师哈。他说我是德惠的，他说我在单位上班已经7年了，但是呢，他说这个单位是个企业哈，一直没给我缴纳社保，我和单位提过很多次了，一直推脱到现在呀。他说这种情况下咋办呢？想问问贾律师。
0: 嗯，像这种情况，因为上班时间比较久了，像7年了，说单位没给咱缴纳社保，一直推脱。那么这种情况，咱们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啊、嗯，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之后，要求用人单位给咱们缴社保。嗯，这种情况，因为不缴社保是严重违法的行为。那么经过之后，如果是说你先投诉之后，这单位还是不给咱缴纳，那么你可能你还需要上那个社保局去投诉了。社保局投诉之后，正常的话，社保局，如果你能证明跟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这个单位没缴纳，用社保部门是有义务去通知用人单位啊，提醒用人单位给咱们补缴的。如果社保部门没有履行这个职责，或者经过或者已经通过催缴之后，是单位还不补缴的话，那么咱们可以上法院提起诉讼。但是这个阶段可能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你在单位上7年班了，如果你上社保部门投诉，社保部门说你要是没有劳动关系证明，证明不了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可能还是需要咱们先去那个到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仲裁，要求确认跟单位存在7年的劳动关系，先进行一个确劳，然后之后再回头再到那个社保部门进行投诉。嗯。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来自于苏邦律所的贾天军贾律师。大家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地址大家记好，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有问题呢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有这个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见。
5: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6: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0: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1: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

0: 回去，
1: 去就去。
2: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5: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5: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6: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5: 对呀。
16: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6: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5: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6: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9: 那微风中的歌吟，
18: 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岁月沉淀，我心如歌。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一曲《对花》，男女生的二重唱《对花》。其实呢，在祖国的各地都有着不同地域特色的民歌，来自于民间的民歌《对花》。对花作为民歌有多种版本，比较著名的呢，像河北的民歌对花，还有山西的、安徽的，还有宁夏的花儿对花，还有山东、陕北、河南等等，还有啊东北的二人转、小帽、正对花、反对花。当然了，如果说起来对花，我们不说是歌曲还是戏曲，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啊很快就会想到安徽的黄梅戏那段最为经典的对花。可以说各地的对花除了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之外呢，还具有着欢快、喜庆、俏皮的特点，通常也都是一问一答，男女对唱，歌词当中也会加有像数字啊或者是拍手，所以易于传播，非常的受人们喜爱。用这曲男女生的对花拉开了今天的2015年8月6号星期四午后的3点到4点的民族音乐欣赏。那对花呢，其实也是一首情歌哈。有没有听过说但有假诗文却无假山歌？我在前天呢看到了一本书哈，这是一个漫画家张光宇，他呢出了一本书。他之前呢就搜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民间的情歌，而且啊他把一些情歌配上了漫画，所以出了本书，就叫做《民间情歌》。这本书再版呢也是很早之前了，所以我拿到的都是现在的这个再版，一再的出版，一再的翻版。里面呢搜集的情歌也是非常难得，当然也有一些我们大家啊这个耳熟能详的。那么今天呢，我想就让我们通过歌曲，通过音乐这座桥，踏上人类的文艺永恒的创作源泉，那就是情感。我们来听到的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小曲，当然这里面有独唱，也有民间情歌的二重唱。我相信无一例外的，通过音乐的传播，总有一曲让你跟着轻轻哼唱。但愿它像一粒轻轻巧巧的小石头，也可以激起你心中的情感的涟漪。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我们中国电影《阿诗玛》当中的一首插曲。它用优美抒情的曲调歌颂了纯洁坚贞的美好爱情，也用这活泼的欢快旋律来表现追求幸福生活的愉快和热情，具有着强烈的民族色彩、戏剧效果和音乐的艺术魅力。我们说今天啊，我们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呢，是那些来自于民间的这个情歌。对啊，情歌，爱情，这是我们的民歌当中最古老也是最永恒的主题了。我相信不仅仅是在我们中国，放在世界的范围同样如此。情山爱海，声声曲，激荡人间，代代兴。情歌也是人们集体加工锤炼的艺术珍品，同时也是大众集体思维的一个情感的结晶。它是人们爱情生活的原生写照，所以它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就像是我们的民间生活那样，有叙述男女互相爱慕之情的，也有记载情人之间的幽情蜜约的，有表白爱情忠贞和誓言的，也有歌咏离愁别恨的，应该说是篇篇首首，字字句句，声声曲曲，无不情真意切，无不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所以今天无论是新曲还是旧韵，我都希望有一支可以拨动你的心弦啊。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民间情歌，依然是一曲二重唱，《刘海砍樵》。

0: 海砍樵，可能我们的第一印象也觉得，哎，这不是李谷一唱红的那首湖南的花鼓戏吗？刘海砍樵，没错，这首刘海砍樵呢，的确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首戏歌，湖南花鼓戏和歌曲的结合。它的第一个词义就是湖南的一种花鼓戏，因为非常好听，而且呢，在往日啊，像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文艺生活比较有限，所以它在湖南的城乡各个演出队曾经啊，非常的盛行。1984年的时候，春晚上湖南籍的歌唱家李谷一和姜昆的小品演出，你还记得吗？一时间让刘海砍樵闻名全国。其实它只是一个戏的一部分，精彩的段落是属于其中啊精彩的对唱部分了。你知道吗？这个戏曲的发源地就是在湖南的常德。据说呢，古城常德里面有很多的古井，著名的有四眼井、丝瓜井、葵花井等等。那这个丝瓜井呢，是在城里面的两条巷子的交汇的地方，传说啊，这个井水当中有丝瓜的影像，取井水放入水桶和木盆等等容器当中，同样会出现这个丝瓜的影像，从而得名。临井而观，这个井呢是深3丈多，上口小啊，下腹大，好像是一个缸倒置着那样，井水非常的清冽，冬暖夏凉，久旱不解。所以这个丝瓜井历史悠久，具体建于哪个年代已经是无从考证了。可是呢，流传于常德民间的刘海戏金蝉、刘海砍樵，也是源自于这个湖南常德的刘海和胡秀英之间那段坚贞的爱情故事和神话传说，可以说是中国民间的这个市井当中的一段传说和往事。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和你漫步徜徉，边走边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让我们继续中国民间的情歌欣赏。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

0: 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
2: 道，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是最后这一条啊，贺耀祖答应得非常爽利。与重建孙林仲麾下的第二战区第一军团相比，一个区区小连副的调动根本不能算作什么事情。他估计自己随便跟孙林仲提一提，眼下正有求于军委会的孙林仲就将非常主动的放人，甚至啊，孙林仲本身都未必记得其麾下还有这样一个姓张的连副。毕竟孙部被打成空架子之后，还有一大堆营长、团长甚至啊旅长找不到事情做，只好跟在孙连仲身边蹭吃蹭喝。像连副这种兵头将尾，这孙连仲下属里边一抓一大把，几乎个个失业在家，他根本就无法照顾得来。抱着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贺耀祖回到了军委会之后，先把蒋介石指示不准任何人再刻意刁难孙林仲的话如实转述给了参谋长何应钦，然后呢又分别给毛人凤和叶秀峰两个去了电话，通告了蒋委员长对黑石寨光复一事及相关人员的真实态度。最后啊，才赶在等待下班的十几分钟里，通过身边有限的渠道开始了解那位在黑石寨光复事件中至关重要的小人物——孙连仲27师一位姓张的副连长。不关注不知道，一开始关注张松龄这个名字，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调查局局长上将贺耀祖立刻就在办公室里学着时髦的浙江话骂起了娘：娘些屁，叶秀峰，叶秀峰，你这个白痴，老子跟你没完，他娘的不长脑子自己找坑往里头掉啊，却害得老子跟你一起倒霉，你等着，等老子抽出功夫来看怎么收拾你。同样正在办公室里头陪着主任大人熬最后十分钟的两个文职军官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平素弥勒佛一样和气的贺上将军这今天到底发的哪门子邪火。其中有一个相对机灵者立刻把叶秀峰三个字牢牢地刻在了心上，发誓下次只要看到和此人有关的文件就打回去让他按部就班走完整个处理流程，拼着让中统局的人抱怨也先给主任大人出了今天这口恶气再说。
9: 该下班就下班，别在这儿浪费劲。
8: 拍着桌子骂了几句娘。

0: 之后，鹤耀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横了两名满脸八卦的下属一眼，厉声吩咐：刚才的话听过就给我忘了，谁要是胆敢泄露出去，老子就把他送到滇南修公路去，不信你们两个就试试看。
1: 啊，不敢不敢。
0: 两名文职陪着笑脸慌慌张张地逃掉了。贺耀祖从办公室里头将门关好，抓起桌上的文件和书本就是一阵乱砸。等到把整个办公室都搅得如同被轰炸过一般，才重新坐回了主任大人的座位，瞪起一双疲惫的眼睛，冲着对面的整排文件柜生闷气。也不怪贺耀祖郁闷了，叶秀峰为了打击军统所提起的那个张连富实在是有些过于麻烦，此人哪里是什么兵头将尾啊，军衔为中校的连副，这放眼整个国民革命军中估计都找不出第二个来。更可气的是，此人的中校军衔还是追赠的，属于身后哀荣那种。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军事委员会曾经将一个活着的军官直接当成了死人来处理，而他贺耀祖贺大主任就是这场乌龙的主要责任者之一。这无论有多少理由，都将成为整个笑话的核心与焦点。当然，贺耀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娘子关战役里头阵亡了那么多弟兄，如果每个都认认真真的审核一番，再往褒奖意见上签字，他贺主任呢就得活活累死在办公室前。那个被当成死人追赠于中校军衔的小家伙，当时是在第二战区在阵亡名单里头报上来的，生前参加了娘子关战役中最关键最惨烈的一局核桃园反击战，那也是整场娘子关战役里头唯一的亮点。对于其中以身殉国的烈士，军委会事后怎么追赠身后哀荣都不算过分，可当一个已经死了一年多的烈士又活着出现在塞外，出现在与日寇搏杀的第一线，这里边所涉及到的内容就太多了，太复杂了，复杂到肩上扛上将军衔的贺耀祖都为之头大如斗的地步。偏偏中华民国的第一实权人物蒋委员长刚刚提起过他，希望能保证他平安归队，这让贺耀祖想继续稀里糊涂下去都需要反复的斟酌了。带领麾下弟兄炸毁山炮三门，击毙击伤日寇数以十计，身负重伤被部署强行抬下火线，六日后不治以身殉国。二战区在寝宫名单上对张松龄的具体描述眼下就摆于贺耀祖的办公桌上，这份文件足以证明军委会当时决定追赠张松龄中校军衔的决定并没有什么错误。然而如果贺耀祖敢把这份文件拿出来，今后就要面对的恐怕就不只是二战区的严司令长官了。娘子关战役最后阶段，国民革命军全线溃败，这是军委会内部人尽皆知的事实，但全线溃败却不等于可以把一个曾经立下重大战功的下级军官随便当作阵亡来统计。 此人之所以被列入阵亡，而不是失踪名单，是因为他当时肯定已经是身负重伤了，无法跟随大队人马一道撤退。而二战区之所以敢把身负重伤的军官当作战死者来统计，幕后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把所有伤员都丢给了鬼子。不用猜，贺耀祖用脚趾头想都能想出事情真相的所在。二战区的黄副司令长官在撤退途中被一名姓狗的团长拿枪顶了太阳穴的事情早就被嚷嚷的满世界皆知了，而那位狗团长随即用手枪打爆了自己的太阳穴。如果黄副司令长官没做些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贺耀祖不相信一个已经准备自杀的团长会试图拉着整个战役的直接指挥者一道去下地狱。可无论猜到什么真相，他都不能说呀，否则他就同时得罪了晋绥和桂系这两支目前中央方面必须着力团结的地方实力派，甚至还有可能把已经在中条山殉国的冯安邦将军也牵扯进一场舆论的漩涡当中，进而将不得不承担孙林重部所有中高级军官的怒火。在此举国抗战的艰难时刻，真相远远没有大局重要，所以娘子关战役失利的原因必须是由日军的装备过于优良，第二战区的严司令长官和黄副司令长官必须一个是慷慨大度，另外一个是机智勇敢，能谋善断。战役最后的阶段的溃败必须没有发生，抛弃伤员的罪行必须没有出现，严黄两位司令长官也从没做过相关的决断，所以他贺耀祖这个军委会主任无论心里头觉得多么郁闷，都将独立承担起拿活人当作战死者追赠这一失误的黑锅，既不能在下属面前表达自己的委屈，又要严防此事的影响继续扩散，让外面的舆论界知晓，进而刨根问底。叶秀峰啊，叶秀峰，老子跟你到底有什么仇？你要这样陷害老子？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贺耀祖宁愿在今天下午受蒋介石召见的时候，与毛人凤两个一道彻底将叶秀峰打进万丈深渊，虽然那样会严重损害他在蒋委员长心中的形象，却也总好过最后接下了一个烫手山芋丢不得吞不得的。如果此人与娘子关战役中阵亡的那位张松林只是重名就好了。骂够了叶秀峰的祖宗八代，贺耀祖继续搜肠刮肚，想办法应对后者给自己带来的巨大麻烦。那样的话，二战区送上来的报告就没有什么大错，自己当时在褒奖决定上签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日后哪天蒋委员长心血来潮再提起张松林这个人的名字来，就可以把责任往叶秀峰头上推，说叶副局长急于立功而张冠李戴，相信叶秀峰也没本事将当事人从几千里之外的草原上调回重庆来替他证明清白。问题是这样做的话所亏欠张松林忠孝甚多啊， 毕竟他只要是活着归队，军委会就没脸儿把已经颁发出去的中校军衔和宝鼎勋章再给追回来。可比起即将重建整个孙连仲部这件大事，姓张的做出一点牺牲，这也是应该的。毕竟他是孙连仲不惜重金打造出来的军官种子，理应对孙部有所回报，其中包括付出一点名誉和仕途上的损失。作为一个帅部参加过北伐战争、曾经走过尸山血海的将军，对贺耀祖来说呀，为了夺取全局主动而牺牲掉几名士兵，甚至牺牲掉整营整连的弟兄，都属于很平常的决定。越顺着顾全大局的思路理下去，他越认为还是将已经阵亡的张忠孝和仍活在世间的张松龄直接分开为好。至少啊，在军事委员会档案袋中和今后有可能上报到老头子那里的文件中，两个张松龄都必须是同名同姓却没有丝毫相干的人。这样对于军委会、对于晋绥方面、对于桂系，甚至对于孙连仲部，都将只有好处而没有任何的损害。至于几千里以外草原上那个不幸被选中作为牺牲品的小张同志，眼下完全可以不予理会，反正此人有没有机会活着从草原返回而不得而知。即便他能幸运地穿过日军封锁线回到孙连仲麾下，相信在整个军团得以重建这一巨大的人情面前，孙连仲也知道该怎么做。况且在孙的职权范围之内，重新将张松龄从普通士兵提拔为中校团长，顶多也就需要花费半年左右的时间，实在是算不得什么耽搁。
2: 要个人来收拾一下我的办公室。
0: 理清楚了全部的思路的贺耀祖抓起电话对另一端的接听者命令，随即放下电话，将办公桌上先前让自己头大如斗的那个档案袋顺手丢进了身后的保险柜里。咣当一下，全钢打造的保险柜门重重的关上，将整份档案彻底隔绝在黑暗当中。没有特别情况发生，永远不会重见天日，永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1: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3: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6: 发车。
3: 树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7: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10: 太齐喽！
3: 这给你吃。
17: 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25: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世界充斥着喧嚣，唯有音乐永恒。 FM 1078给您一个音乐的空间，让您来聆听音乐的话语。对于收音机前的80后这一代朋友来说呢，影视金曲呢是他们青春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歌曲不仅在电影和电视剧当中为情节增色，更是在日后的生活当中成为了无数朋友的心头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些属于80后的经典影视剧歌曲。相信这些熟悉的旋律不仅仅是属于某一代人，而是那个年代在人们脑海当中的共同记忆。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来听听王菲的这首《匆匆那年》。

首歌呢是电影《匆匆那年》的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力量。歌曲当中的歌词呢也表达了80后对于青春岁月

电视连续剧《上海滩》是80后们最熟悉的一部香港电视剧，这部戏呢也成就了周润发和赵雅芝，也使得叶丽仪一炮而红。听着主题歌曲钢琴主奏小提琴和弦的激进旋律骤然响起，犹如波涛般直击心房，你不能不想起那英俊潇洒的许文强，美丽端庄的冯程程和上海滩的那些都

光剑影，龙蛇纷争。叶丽仪的声音，一个圆润高亢干净利索的声音，在那样有力地吟唱着江水滔滔，爱恨情仇。

如果说八零后人的心中最帅的皇帝形象，那无疑就是郑少秋了。20世纪90年代初，大陆与台湾合拍的连续剧《戏说乾隆》，把清帝乾隆三次微服南巡的经历描绘得淋漓尽致。香港影视明星郑少秋和赵雅芝重显荧屏情侣的魅力，再度携手饰演的男女主人公不同凡响，是全剧呢也是熠熠生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来自蔡幸娟带来的温情。

郑少秋的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与赵雅芝端庄典雅、温柔婉约相得益彰。值得一提的是，戏说乾隆的这首主题曲《问情》，是由在台湾歌坛曾经赢得中国娃娃封号的歌星蔡幸娟来主唱。这首《问情》唱出了乾隆皇帝缠绵的爱情际遇，而婉约动人的歌声，自然又是为全剧增添了几分光彩。

娘子传奇是1992年11月15日至1993年1月13日首播的台湾电视公司8点档连续剧，由赵雅芝和叶童合作演出，缔造了超高收视率。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优美的旋律配上精简的歌词，朗朗上口，配合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热播，把这首歌呢也是推到了巅峰，成就了华语乐坛传唱率最好的歌曲。该曲呢也成为了20世纪经典不退的好歌之一，直到今天呢也会成为卡拉 OK 点唱率最高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好好的听一听这一首《千年等一回》。

0: 歌。
1: 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首首传情，声声入耳。今天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共同来欣赏属于八零后的影视歌曲。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了，来自卢冠廷带来的《一生所爱》。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电影《大话西游》的插曲。

歌者的嗓音深情而富有感染力，使得这首歌呢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永恒经典。这首歌呢不仅代表了80后的青春记忆，更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传奇之作。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马汉在身边。包青天这部电视剧在大陆港台播出呢，是获得了巨大成功，案情离奇，扣人心弦，善与恶，法与情，引人深思。主演包公的金超群，主演展昭的何家劲，主演公孙策的范鸿轩，扮相深入人心。众多观众被剧中曲折的破案故事呢，也是深深的吸引。电视台不断的补拍续集，已经超过500集。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也是红极一时。

悠悠的旋律飘过耳边，淡淡的歌词绕过心田，不知不觉就会触动心里那脆脆弱的那根弦，记忆的闸门由此打开。往事如歌，让我们重回那容易感动的岁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分享的都是属于80后的经典影视歌曲。节目的最后呢，把电视剧《婉君》的同名主题曲《婉君》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也有自尊心。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柠檬发现，有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鲜少会顾及到孩子的自尊。有的家长甚至认为，现在孩子才多大点儿，说他几句，跟你扯什么自尊自由的。在这里，柠檬也要提出一个问题：孩子小就没有自尊心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是我们却总在无意

一种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柠檬接下来就举两个例子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第一，强调孩子不如别人好的地方。孩子在绘画比赛中得了第二名，家长看了展示的几幅画，就对孩子说了一句：你这画的居然还能拿第二名，看看人家第一名画的活灵活现的。孩子听到以后扭头就走，也不愿意再搭理家长了，家长却是一头雾水。但其实这种比较的方式，很多家长觉得无所谓，别人家孩子做得这么好，夸人家几句能怎么着？事实上，夸奖别人本没有错，但是你是不是忽略了自家孩子的心理需要？妈妈的关注点只能在我身上。孩子对于母爱或者父爱是有独占欲的，这也是为什么生二胎后大宝可能会失落的原因。我们需要理解孩子的这种需要。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孩子把我们和其他父母比较，说你没有谁谁的妈妈温柔，或者爸爸你赚钱太少了，远不如谁谁的爸爸，你听了会不会有点伤心呢？同样的道理，你是孩子的全部，你的忽略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我不如别的孩子好，他有价值，我没有价值。这样的否定会让孩子在人前抬不起头，开始变得自卑。因此，如果家长真的要让孩子比较，请教育孩子和他自己比较，跟自己的昨天比较。比如说，宝贝啊，你这次画的画比上一次画给妈妈的更好看，用的颜色更多了，这样他才不会因此产生不如别人的感觉，并会因为家长的这种比较言论激发自己继续努力的斗志，并发现自己的问题，改正缺点，加强优点。第二，忽视或者否定孩子的想法。有一位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比较强势，会把孩子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都一一地安排好。孩子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时，也很少得到肯定，往往就是家长否定并且要求孩子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孩子想去参加学校的春游活动，家长就会觉得影响学习，不让孩子参加。孩子想报名兴趣班，家长也会认为这和学习没有关系，而拒绝了孩子。最后，孩子变得越来越沉默，不愿意与人交谈。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相信很多家长会跟这位家长类似的做法。我是成年人，我知道什么对你好，你要听我的。因此，孩子的想法反而变成了最不重要的那一个。那孩子长此以往会变成什么样呢？首先，他会觉得自己不被理解，也没有人愿意了解自己。因为本该最亲近的父母都这样了，更何况其他人。其次，他会丧失自我存在感和自我价值感。父母的强势压迫了他的自我表达，久而久之，他也不敢再表达自己，默认觉得自己理应被忽视，永远当个透明人。所以我希望各位家长们可以给孩子一个机会，让他感受到自己被尊重，他的想法你愿意去倾听去了解。平常生活中多给孩子一点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家长也多花一些时间去聆听孩子的感觉。有时候并不是你想的就是孩子想的，教育是需要家长和孩子一同进步的事。

0: 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不带抨击的陈述感受和想法。在遇到麻烦时，父母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而不攻击孩子的人品和尊严，这样做会有效得多。用人称代词我开头，父母既可以表达出他们愤怒的情绪，描述孩子不被许可的行为，又不会辱骂或者贬低孩子。举个例子，我很生气，我一再要求关小音响的声音，而我的儿子却置若罔闻，我觉得很伤心。父母带着敏感的心倾听孩子的话，努力理解孩子的观点，不再说一些尖刻的话语，能够不带辱骂地反映孩子的感受和需要。当父母这样做时，孩子的内心就会开始发生变化。同情的氛围让孩子向父母靠得更近，他们会注意到父母公平、体谅和礼貌的态度，并且会去模仿。这些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发生的，但是努力最终会获得回报。在采取这种态度和做法时，父母在对孩子责任感的教育问题上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任务。不过呢，光有榜样还是不够的，孩子责任感的获得还要靠他或者他自己的努力和实践。当父母的榜样作用创造了良好的学习心态和氛围之后，特定的经历会巩固孩子的学习成果，使之成为孩子品格的一部分。因此，根据孩子心智成熟的不同程度，给予他们适当的特定任务是很重要的。在大多数家庭里，孩子惹出麻烦，总是父母找到解决方法。想要孩子长大，变得成熟理智，应该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麻烦。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菲尔的老师带着班级参加周末的滑雪旅行，当16岁的菲尔到达汽车站时，他的老师不让他参加班级这次5小时的旅程，因为他忘了带父母的同意书。菲尔气得发狂，当他回到家时，他对妈妈说，妈妈，如果你不开车送我去福蒙特，你就会损失你付的100块钱。菲尔，妈妈回答说，我知道你多么想去，我也希望我能帮你，但是你知道让我开车去送你，那是不可能的。我该怎么办呀？菲尔嘀咕道。有没有想过乘公共汽车去？妈妈建议说。
1: 不，因为我必须换乘好多趟车。
0: 菲尔回答道。我明白了，你已经决定不乘公共汽车。妈妈平静地说道。菲尔接着又嘟囔了几分钟，说他感觉多么不幸，然后他离开了房间。当他回来时，他说他已经找到一辆公共汽车，可以直接到达山区，无需转车。当他们开车去公共汽车站时，菲尔告诉妈妈，当他听到老师对他说，
1: 诺，你忘了带同意书，不是我们的错事，
0: 他非常生老师的气。他接着又说，
1: 我已经长大了，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的吗？我对发现过错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0: 哦，他的妈妈说，在遇到难题时，责备是没有用的。这位妈妈的沟通技巧帮助她的儿子把情绪转移到解决问题上来，结果她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责备和自责上。尽管他开始时希望妈妈能够帮助他摆脱困境，但是在受到鼓励后，他还是找到了一个办法去他想去的地方。菲尔的妈妈帮助菲尔找到了解决难题的办法，使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干的、负责任的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宝贝，成长路上遇到难题怎么办？ 不用担心，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超级育儿师，做个好妈妈从这里开始。孩子一回到家就不想学习怎么办？下集。在上期的节目中，柠檬和大家分享了为什么孩子一回到家就不想学习的原因。我相信家长们在了解了原因以后也有了一定的看法。那么今天柠檬就来分享解决的办法，让我们在理解孩子的基础上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任务。第一，我们在家里营造学习的氛围。

0: 如我们上一期节目中所提到的，孩子在学校感受到的环境氛围其实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良好的学习环境除了能够促进并且激励孩子的学习能力，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提高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为什么一谈到学习就是学校自习室、图书馆，而很少有人会选择学校宿舍呢？这都和学习的环境有关。如果孩子实在做不到在家里学习，那么家长们不妨可以带着孩子到一个安静的、适合学习的地方，让孩子用心地去学习、写作业。又或者呢，在家里设立一个学习的一角，可以是书房，也可以是给孩子购置一个专门的学习书桌与学习计划表等等。我们让孩子在家里能感受到学习的氛围，这样做才能够更好地进行学习。第二，给孩子制定一个家里的学习计划。有一个学习计划能够更好地帮助孩子进入学习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面对考试小测的时候都会让孩子给自己定一个可行的目标，这样可以让孩子有一个方向可以去前进，也不会没有目的地去学习，到最后明明和其他同学用的学习时间一样，但成绩却没有那么理想。因此制定一个目标计划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制定一些学习的专属规则来提醒孩子进入学习状态，比如说吃完晚饭的时候，孩子就必须要把今天的作业先完成，然后才能打开电视。可以制定中间休息的时间，包括其他课外辅导的计划、睡觉的时间等等，让孩子心里有一个底，知道自己什么时间应该怎么做，久而久之，孩子一回到家就会自己有一个学习的方向。最后，随着现在电子产品的不断发展，孩子总是难以避免地会用到电子设备，他可能需要用来学习和查阅资料，也可能会偶尔拿来玩游戏、看动画片等等，这些都是可能会发生的。因此，我希望各位家长在对于孩子使用电子设备方面的教育还需要更加的深入。同时呢，我们也要以身作则，一回到家不是玩手机，而是拿出一本书来看。在孩子学习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在他的身边陪着他，一家人一起学习。这样，孩子也就更不容易一回到家就什么都不做了。你的孩子回到家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对于孩子回家不做作业，你有什么其他的好的教育经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们分享。如果你还想了解如何正确引导孩子使用电子设备的相关内容的话，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电子设备，就能查看到更多相关教育妙招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听诊了。
0: 孩子1年级基础差怎么办？1年级意味着幼儿教育的结束，小学的开始，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孩子开始由原本的玩闹式学习向规矩式、课堂式的学习转变的一个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 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9: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2: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2: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知道，下笔如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 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6: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来到这武馆一看，哦，不是武馆了，变了，昆山县保安队
1: 门口站了好几个，都带着枪。到这一打听，现在何占春不是武馆的馆长，是昆山县保安队大队长何队长，升了。陈其梅也对得起他，给了个昆山县保安大队长当副队长，就他儿子何小勇。哎呀，龙仁凤心里万分高兴，老英雄出息了啊，老来香啊！你别看50多岁的人了，还弄了这么一个保安队大队长当。到了门口，哎，什么事啊？呵，把门这个横。跨下枪，劳驾往里通禀一声，不知道何队长在家，就说有个叫龙仁凤的求见，打一求字，那意思何叔为您当官的是吧？那现在来说您这了不得了，对不对？
2: 我的
1: 老百姓啊，说个求字吧。啊，等了，噔噔噔噔噔噔，跑进去了，不大一扣，里边传来笑声，啊啊啊啊啊啊啊，嘿，大马金刀的这位何占春出来了，穿了一身制服，保安官员的制服，领章帽徽金光闪闪，底下跨一刀，踢了螳螂，后边跟着好几个卫兵。哎呦，阿凤来了。哎呀，哎，阿峰啊，想死我了！里面叫，快快快，来了！哟，副官带秘书得令，好几个连副官带秘书他一起喊，赶紧到这个酒楼啊，给我弄上一桌上等酒席，怎么样？赶紧端来，大厅我有白酒啊，迎接阿峰的到来。呵，连副官带秘书还对付呢，好几个对付，这就前后边忙活开了。赶来的屋里，罗仁凤得介绍啊，这位宋教仁先生。
2: 哎呀，你别看我年岁比你大，宋先生，你可是革命的元老啊！
1: 我可早听说过你啊，当年你就跟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办中华同盟会啊，几次策划起义。哎呀，我只想跟你见礼了，我给你见礼。
2: 行，
1: 何队长，这能行吗？咱们都是同志。
2: 哎呀，那不行，我给你见礼。
1: 你看还来老李姐呢，秉万保全的啊。宋先生高坐高坐啊，高坐，我给你倒酒。哎呀，这个热情劲儿就甭提了，挨个的问周发怎么样啊，孟金宝你怎么样，龙仁凤就问呢，小勇呢，他上外边这个巡务去了，现在我这保安队昆山县啊三乡四里27个村子全归我管。说句良心话，阿凤啊，把你何叔这工作忙着，嗨，焦头乱额。保安队昆山县现在还不成立警察局，说上面有指示，最近要成立警察局，给我个局长当当啊。哎呀，我要当上警察局局长，那工作就更忙了，10里8村打架斗殴的，哎，都归你何叔管。谁家闹个离婚，张家媳妇不和跟婆婆打起来了，也你何叔去调解去。所以阿芳啊，何叔很忙啊啊，来来来，喝酒。话到上，不大一刻，何占春告诉把我多年的陈少拿出来啊，在那酒窖呢，那是10年前的，不大伙儿倒出一坛酒来，哎呦，倒出来都黄样的，赶这酒喝完了，啪，所有人呢全栽在当中，
2: 哇，何占春往起一站，龙人凤、宋教仁、周发、孟金宝四个人全栽在当中。何占春往起一站，这时候高喝一声：“来了！”呼啦朝外边进来十个公公。队长，你吩咐。
3: 阿峰啊，
2: 何叔对不起你了，这是没有办法。各为其事，各为其利，各为其主，
3: 委屈你了。如果你要能活下来，我心安慰你；如果你要死了，我让小勇每逢佳节给你烧上几张纸儿，以表示我的哀思，都装到麻袋里，压到后边密室。
2: 是。
3: 另外，四外警戒，发现可疑，立刻开枪，扼杀无论。
2: 明白。
3: 这就把宋教仁、龙人峰、周发装到这麻袋里了，压到后边的密室啊。说这何占春疯了，有这么句话吗？也不是哪位外国大诗人做过这么一首诗，说今天的太阳和明天不一样，昨天的月亮和今天截然不同，昨天的人和今天又不一样。哎，简单一句话，就是士别三日，需刮目相待。这人你要离开他三天，第四天见着的时候，你便拿老眼光看他了。哎呦，背不住啊，他就有变的地方，有提高的地方，或者有低的地方。何占春当着这保安队的队长，那么这上海的红帮老大古明月早已把何占春给收买过去了，纳入了自己的组织。现在这个保安

0: 是红帮的一个分支。何展春接到一个命令，要在昆山县拦杀宋教仁，这是一个铁的命令，也是一个死的命令，不许你违背这个命令。不管是谁，包括宋教仁跟随的人，全部杀掉。就这么的，何占春接到这命令了。可没成想宋教仁来了，跟随宋教仁来的还不是旁人，是龙人凤。哎呦，所以啊，这何占春的思想做了激烈的斗争，利和良心之间，他知道要抱住红帮这个大腿，那就能升官发财呀。那说不上日后自己得当多大的官啊，舔胸叠肚的还有钱。所以啊，在这个天平上，这个利就战胜了良心，良心值多钱一斤，是不是？你看，行了，对不起，龙人凤，上边的死命令，抓住宋教仁，抓住你龙人凤，交给武师兄。他明知道交给武师兄之后，龙人凤是必死无疑啊，装到麻袋里头，就压到后边的密室，拿一张纸把情况写完之后，绑到信鸽的腿上，站在天井当院，一松手，信鸽飞走了。赶何占春回到屋中坐到这儿，告诉家长家少严加防范，等着这武士兄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进来，谁呢？何小勇。何小勇到外边办事去，骑着马回来，一到自己家门口一看，嚯，这今天与众不同啊，往天两个站岗子，今天变成六个，往天都抱一杆枪，今天都拿双家伙，两包这一站，一点头，哟，这个回来了，副队长。哦，回来。何小勇也长大了，副队长。何占春有个私心眼儿，自己当队长，把他儿子弄个副队长当。那意思将来自己死了啊，或者退休了，让儿子就接替自己这班，早早的就把这位置占上。啊，回来了。哎，今天怎么的了？好像如临大敌的。哎，今天有点事儿，咱们队长啊，抓住一个人，让我们架岗。抓住谁了？抓住一个姓宋的，叫宋教仁呢。说是上边下来的命令。另外，跟着宋教仁的好几个，还姓龙的，叫龙人凤啊。何小勇没吓坏了，怎么事儿？龙人凤啊，对呀，这龙人凤保护宋教仁，还一个叫周发的，还一个叫孟金宝的。另外呢，这个咱们队长说了，抓住之后，这官就嗖嗖往上，大伙的钱扔就往里分啊，那工资嗖嗖往上涨，那哈，你看全都是为财。哎呦，何小勇就觉得脑袋嗡一下。把龙人凤抓住，这消息准吧？你看那还能假吗？要不这个这寺外，我们前边是六道岗，后边五道岗，城外头四五道岗。另外现在等一个叫武师兄的，一旦他来了，哎，这人就交出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何小勇迈步往里头来，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能吗？爹爹能办这么糊涂的事儿吗？宋教仁，何小勇不知道是谁，但龙人凤他可知道是谁，那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呢，你怎么能把恩人绑上呢？何小勇迈步进来，来到后院，碰着一管家，就这保安队的内部管家，这人呢姓何，叫画把何。何叔，哎呦，阿勇啊，何叔，听说咱们保安队来了几个人被抓住了
1: 啊？对呀，
0: 是。嗨，我跟你说呀，我可是保安队的老人了，原来我是在武馆过来的。阿勇啊，

0: 谁道咱们队长怎么想的呢？你知道龙人凤吗？当初陈其美来的时候，你阿爹跟人家建立地下什么武装，就被这昆山县的县令给抓起来了。不是人家阿凤舍尽全力相救吗？结果呀，这个阿凤保护一个叫宋教仁的，走到咱们昆山县，到咱们保安队，也说不上你阿爹怎么想的，一瞪眼珠子，酒里头下了毒，下了迷魂药，就把这几个人喝躺下了，都塞到麻袋里了。塞到麻袋里之后，哎，就要交给一个什么叫武士熊的，说是什么一个组织，反具体事儿我不知道。可叹呐，阿勇啊，你阿爹这良心说不上到哪儿去了。哎，这人呐，可别救人，任可救蚂蚁也别救人。转身，老头走了，就花把盒。何小勇这汗珠都下来了，年轻，但他知道这宋教仁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要不然龙人凤不能保护他。之所以他是重要的人物，我爹说不上奉了谁的命令要杀掉这个重要人物，而龙人凤必须得保护这个重要人物。怎么办？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龙人凤死啊，死在我爹的手中。不行，我得救他。进到自己的房中，家伙事儿带好，穿戴整齐，自己是副队长啊，在这个保安队里除了他爹，他说了就算。就这么的，何小勇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就奔后边的密牢去了。一看，呵，院了门这儿一边站五个十个都带着家伙。哟，哎，副队长啊，哎，注意警戒啊，哎，注意警戒。我去，谁能怀疑他呀？二道门这儿你看，一边五个都带着家伙，墙头还站俩巡风吊哨。哎呦，副队长忙的查岗了。哎，对，查岗，看一看有没有漏岗的啊，精神点，听着，都抽大烟抽的一个个连精神头都没有了。怎么事儿？哎，那我是确实犯烟瘾了。他不精神的原因是他刚成婚的。别说别的，看哪儿？何秋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来到后院。这是一个大石屋子，铁门，一边站俩，搁这站。我说，你们四个发现什么情况没？
1: 没有，
0: 副队长，一点情况没发生。没发生就好办。把钥匙拿过来，把门打开。
1: 您干什么？
0: 我要审问审问这几个人。哎呀，队长有命，队长说了，要见这几个人必须得由他。说话。哎，我是副队长，怎么的？我还没这个权利？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副队长，方才老爷子下了一道死命令，不论是谁排，不论是谁，只要见这几个人必须得他发话，要不然的话是谁也不行。你小子是不是活腻了啊？谁下的命令？我下的。话音刚落，后边有人高喝一声，我下的。何小勇一回头一看，是自己的爹爹何占春，大金刀咔咔走过来了。阿勇啊，我这回来的。爹，回来半天了，为什么没到我房中报告一声啊？事情是这样，事情挺顺的，我心呐，明天早晨再跟您说也不晚。你想见那几个人干什么？何小勇一想，就这么地吧，看这个意思，何占春呢察觉点什么。何占春闯的江湖一辈子了，后来当了这个保安队队长，什么没见过？你卡巴眼睛就知道你怎么事儿。爹，我想救这几个人。哦，这话倒是何占春感觉到非常突然。何小勇单刀直入，我想救这几个人，为什么？很简单，爹，你为什么要害龙人凤？你为什么要害这个姓宋？为什么还要害周发？为什么要害孟金宝？爹，饮水

0: 这是一。二，人都是为自己。阿勇，日后你就明白了，我不明白。爹，把人放了，立刻放了。何小勇说不上哪儿来这么大精神头，啪，眼睛还立下来了。呀，何占春看看自己的儿子，小子，你要干什么？爹，我让你放人，你让我放人，你凭什么让我放人？我凭的是良心，你做的不对。荣仁凤是你救命恩人，而今天你却要杀死他，你为什么？我不为什么。来了，彪，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你好，外卖。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0: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4: 不忘初心为本，
1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5: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书接上文，父子翻脸，由于思想意见不统一，阶级立场观念不同，造成了父子两个人插招换式。何小勇要救龙人凤，何占春要杀掉龙人凤。说这何占春咋这么没有情义？哎呀，红帮铁的纪律，给你什么指示就什么指示，所以何占春是不敢不执行。爷两个动手，何小勇能是何占春的对手？啊，不，这一掌打到何小勇前胸上，啪，噔噔噔噔噔咚，何小勇是栽在当场。来啊，把副队长绑上，押进警备室。多振他想好了，想明白了，再把他放出来。是，两边的这保安队的过去了。现在挨了一掌，虽说虎毒不食子，但是何占春的掌也很有分量，打到前胸上，把何小勇打的都不会动地方。这边队员过去到这儿，把何小勇绑上，绑到紧闭室走了。注意啊，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开这个牢房。是。何占春一转身就够奔前院去了。赶何占春到了前院坐着，他等谁呀？等武士雄啊。那必须得等到把人做交给武士雄。他在这儿等着，四外这儿警戒。单说这么功夫，就在昆山县城外的树林里，有两个人谈话，一个是个山东人，一个是个没眼睛的。这没眼睛的可能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已经熟悉了，几次暗中帮助龙人凤的忙。这没眼睛跟一个山，这山东人呢年纪50多岁，个不太高，也就是1.45米左右，溜圆个脑袋，元宝耳朵，大蒜头鼻子，留了燕尾子须，穿这么一个坎肩大裤衩，底下一双牛皮鞋，手里拎个烟袋，抽了烟。没眼睛就跟他唠啊，我说你呀，你到里边把阿凤他们救出来，我到牛肚子村送信。那行吧，就这么地了，你可快点啊，俺闪着人可去了。哎，你等，行行行，你快点。没眼睛一到身够奔牛肚子村。这山东人拎个烟袋夜进昆山县，就来到保安队的后院。这个大烟袋很特殊，这烟袋锅子有小二的碗那么大，烟袋杆1.5尺长，是铜的。说白了，这玩意儿是个兵刃。这山东人拎大烟袋就站在保安队的后边，他看着枪。

一丈不够，就看山东人都没使多大劲儿，咦，一扎背，啪，身子就起来了，站在墙头上，咦，往底下看了看，都没拿这个保安队当回事儿，一翻身就下来了，就往里院走。哎，这山东人可热闹，怎么说热闹呢？就即便碰着那巡杆子，他冲他一点头，因为什么？山东人打了一个擦边球啊，拎着烟袋，黑天下火的，以为他拎个什么兵刃呢，大摇大摆的往里走。所以这些游动的岗哨和站着的岗都以为他是内部人呢，以为他是来检查岗来的。你看人就这么事儿，你越到哪儿越贼的溜达，你这怎么事儿？哎哎，你得过来过来，怎么事儿怎么事儿？哎，该问你了，大摇大摆的，大大方方的往里头，哎，跟谁点头，哎，以为是自家人，山东人就溜达去了，一直溜达到中套院，转了一大圈，就把压着龙人凤的这个石房子找到了。是一板俩呀，哎呀，我说你们干什么呢？哟，哎，你谁呀？哎，是谁呀？为俺山东人是谁呀？山东人拿眼睛四外看了看，这叫艺高人胆大。一看除了这四个以外啊，其余的都在外围。问俺是谁呀？我告诉你啊，你认识俺这个不？你看看这个，四小子看，山东人这烟袋锅以最快的速度，耶，全都给削到脑瓜勺子上，啪啪啪啪，这四个躺下了，一伸手，在一个小子的兜里把那钥匙摸出来。还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痛快，嘎嘣就把门开开了，拽开了，边往里走他还边唱着进去的。你看人家这玩意儿，人家的脚也是个脚，他有台阶，他边走边唱，人家的脚也是个脚，又小又瘦又苗条，俺的那个脚也是个脚，又肥又大又上吊，说着脑袋倒着地，他用这烟袋锅打这手板，双手操起了切菜的刀，一咬钢牙往下剁，哎呀的亲呀祖姥姥没剁着，哎呀，这是四个麻袋，把这麻袋都解开了，里边还绑着呢，挨个拽出来，拿出火镰来打着边上有油灯点照，宋教仁、龙人凤、孟金宝、周发，山东人就拿着眼睛像相面似的挨个看了一遍。第一个他看宋教仁，你是谁？宋教仁一拨着脑袋，我姓宋，我叫宋教仁。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他们保安队的人。哎呀，你就是宋教仁先生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可是革命的党人呀、啊！你得使劲儿，你把清朝给推翻了。哎呀，宋先生，我给你见礼了，我给你见礼了。俺不是干别的的了，俺是救你的了，救你明白不？救你出虎口啊！你走吧，你走，你走。宋教仁一想，这多糊涂，我怎么走？我这都绑了呢，五花大绑。您是救我的啊？对呀，俺是救你的，俺是受了别人的委托来救你的，你赶紧走。我这绑着的啊，你看看，俺闪着人家着急，弄了半天你还绑着呢，你赶紧来来来，我给你送绑，我给你送绑，送绑。记住啊，宋先生。别人出去到门口等我，一会儿俺闪着人就把你带出去。宋教仁绑绳被松开，来到石屋子这儿门口这儿，里边就山东人。哎，宋教仁这个着急，也想山东人你快点把那些人绑绳都解开，咱们就一起走就完。

0: 哎，不，艺高人胆大。这山东人就为那你拿保安队这个地方当个地方。你是谁？
1: 我姓龙，我叫龙人凤。
0: 那你就是龙人凤
1: 啊？对呀、啊，我就是龙人凤。
0: 哎呀，你爹是龙涛，对不对？
1: 对呀、啊，我爹叫龙涛。
0: 哎呀，哈哈哈哈，哎呀，我说龙人凤啊，你可太厉害了！你小伙子长得挺漂亮啊，你看你长得啊，这个鼻子眼睛都没长一块儿，都长一块儿，这是包子。
1: 行，你行啊。
0: 哎呀，你爹啊，当年哪俺俩猴的，猴的了不得呀，那在一起呀、啊，像亲兄弟。后来呀、啊，可是你爹呀、啊，就干了一件不是你爹干的事儿。
1: 我爹干什么事儿呢？
0: 你娘知道是谁吗？
1: 我娘姓洪啊。
0: 哎，对了，实际你娘是俺的对象。后来你爹因为长得漂亮，把俺对象撬跑了，才生的你。
1: 这纯开玩笑嘛！你是谁呀、啊？你甭管我是谁，你叫我一声大爷。叫我声大爷，我就把你放了。对，龙人凤想咱俩萍水相逢，并不相认。哎，开玩笑，孩子，我来救你来了。把绑绳解开了。哎呀，多多感谢前辈
0: 啊！不必感谢，不必感谢。
1: 那我把他们两个再松开。
0: 不不不用，你到门口，你到门口啊！你别搁这跟我搅和。你到门口砍住那傅先生，有情况赶紧告诉我。
1: 快走吧，这是保安队人短的，算个什么的，不就是何占春吗？
0: 俺山东人放个屁，我能把他蹦出去无一地。我不提这何占春我不生气，提他我生气。你说为啥俺山东人敢这么吵吵干呢？山东人没有身三把身上不敢倒翻稀奇，没有万万犊子我不敢吃镰刀头。你是谁？你说。
2: 我叫孟金宝。
0: 哦，你叫孟金毛啊，你爹叫孟刚啊，你爹是济南的。哎呀，要捋起来你得叫我好听。说句良心话，甭说你给你爹，哎呀，龙人凤他爹谁见着我都哆嗦。行了，看你啥子来的，我就把你放了。对，
1: 松开绑，
0: 松吧，咱这个走。迈步往外走，周发在那儿。哎，我说你等等行不行？老爷子
1: 呀，这还有一个呢。
0: 你是谁？我姓周，我叫周发。
1: 嘛，
0: 周发。你爹是谁呀？
1: 我专门问爹。
0: 我爹呀，咱爹，
1: 你爹啊？对，你这山东人还挺尖啊，还整不过去呢。
0: 我爹叫周太来。妈，你爹叫周太来。对呀、啊、怎么的？该你的欠你的。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你爹既不该挨的也不欠挨的啊。俺不认识你爹，俺就不救你。说着话山东人转身就走。
0: 哎，我说老爷子你等，咱们你看你四个那仨你都给救跑了，就差我一个。
1: 你让俺山东人救你啊！
0: 啊，
1: 你给俺叫好听的，
0: 叫啥吧？你叫俺三声爷爷，你叫俺爷爷，俺一高兴，俺就把别的事都忘了，
1: 俺就把你救走了。
0: 你看怎么样？叫俺爷爷？
1: 哎，这周发这鼻子没气歪了，
0: 这老家伙瞪眼珠子，让我给你叫爷爷，喂，不叫。
1: 好，你小子不叫，不叫我俺山东人可叫啊！你可知道俺山东人的脾气？你要是不叫，俺就不救，就这么定。转身就走。
0: 哎，我你等等，行，爷爷叫你呢。
1: 哎，这就对了吧？哈哈，你看你这一声爷爷叫我呢，我这，
0: 你呀、啊，哎呀，你奶奶的，山东人急了，
1: 这有这么叫的吗？谁谁爷爷？周发不喊出一句吗？爷爷叫你呢。
0: 你是俺爷爷还是你爷爷？你分清楚了。哎，行，不喊爷爷叫你呢。
1: 对了，你得加一个我字，分清了。

0: 爷爷我叫你呢，
1: 哎，这就对了吧？
0: 哎，这也不对呀、啊！这山东人一想，这怎么这事儿？这语言的逻辑重音呢？赶着周八来回给颠倒个儿。你说你爷爷我叫你呢，你还是俺爷爷，不行，你那个给我改过来，想办法就是爷爷叫你呢。哎，对，那行，爷爷，我叫你呢。
1: 哎，这就对了吧，爷爷我叫你呢。
0: 哎呀，你反正俺山东人成蒙了，我也不知道谁是爷爷了。行了，我看在这个面上，我把这个榜绳给你送去吧。山东人到这儿，把周发也送下了。周发一琢磨，这可能跟我父亲呢能闹得着的，要不然有这么闹玩玩的吗？山东人是实在不愿意来救你，这就把周发给放下了，赶山东人带队由这牢房出来。行了，自由了。哎呀，卢云峰这脑袋呀都冒汗呢，心中暗想，这在人保安队呀，这么大声说话，人家一会儿来了怎么办？我说你们不怕，谁也别害怕，是不是？大大方方的往外走啊，有俺山东人给你撑腰，你怕什么呢？是不是？什么也不用怕，大大方方往外走才不说，临走的时候跟何战说打声招呼。另外我说，阿峰你过来，老人家，你这个武功也不错，跟周泰来学的也差不多，不过话说回来，为啥你打不过这个吴世雄呢？啊，你知道不？我跟你说呀，上一次在苏州啊，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就败了，你懂吗？我告诉你，你老卢家有一个黄龙掌啊，你把那黄龙掌弄上，他吴世雄不就败了吗？就这山东人一句话，这叫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龙人一凤一想，对呀，我们的自然掌有一招叫黄龙三转身墨肘攀花掌。龙人方心中暗想啊，我要是遇着这五十雄，我就用这掌，我跟你当场教训教训。山东人大言带一回，走，往前走，咱们用后边走。后边走干嘛？大大方方的奔前门，咱们要迈开整齐的步伐，唱着高歌，由达他这个保安队要出去，前边他拎个大烟袋，宋教人感觉到新鲜。龙人凤呢，当然了，那也是非常胆大，有山东人仗腰。龙人凤想，我就跟你走了，我看能怎么的。周发还紧着帮说呢，我告诉你啊，没有三把神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镰刀疼，这山东老哥要没两下子，人家敢这么干呢？是不是？跟他，这就有打这石牢往前院，山东人边走还边喊边唱，用那大烟袋打的那手板，院衙外完赵正独、胡大贝、茂英、张大总，前边来个出殡的太子花轿韩义曾，和尚得了月子病，是老道得了产后缝。我说这话你不信，嘿嘿嘿，我说阿凤啊，那个小毛啊坐月子生了个大狗熊，龙人凤差点没乐抽了，连宋教人都乐了。这些戒严拔岗的看了山东人，夸夸夸，和尚得了月子病，老道得了产后缝，干过去了。哎，怎么着？这哪来的？哪来的？哎，南边来的。山贼一跑。

0: 管怎么了，要是把俺山东人弄急了，今天我告诉你，我这一对眼的脖子我把你都碰
1: 了。大哥，我边上闪着呢，这位惹不起。哎，这是，哎，这不龙人凤吗？
0: 哎，你看龙人凤都发孟金宝，孟金宝更来劲
2: 儿。哎，都起来啊！这是活爹来了，这是，这是，我告诉你。弄好了还子罢了，弄不好今天这小小的保安队我就让你底儿朝上。
0: 哗哗哗哗哗哗，了不得了，有人把龙人凤救出来了，赶紧禀报队长啊。这院就乱套了，山东人打头，第二龙人凤，第三宋教仁，后边周发孟金宝。就在这个光景，有人大喊一声，哎，哪个胆大的狂徒如此猖狂？
3: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呀。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年多少
12: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1: 钱
13: 包
11: 的
13: 家
11: 用耗费，消耗着
13: 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

0: 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5: 臭美。
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8: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书接上文，昆山县山东人杰老反，人家的杰老啊，或者往外救人的话，

0: 都是秘密的，偷偷摸摸的。而我们这山东人是左耳不群呢，跟别人不一样，大大方方的，像进自己家门一个样，像到那摆了门舞厅似的。好家伙，迈大步就把宋教仁他们给救出来了。救出来你倒走啊，不得。山东人告诉了我说，报告，咱们要迈开整齐的步伐，唱着高歌，由达他这个保安队要出去，前边他拎个大烟袋。宋教仁感觉到新鲜，龙人凤呢，当然了，那也是非常胆大，有山东人仗腰。龙人凤想，我就跟你走了，我看能怎么的。周发还紧着帮说呢，我告诉你啊，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肚子不敢吃镰刀头。这山东老哥要没两下子，人家敢这么干呢，是不是？跟他，这就由打这石牢往前院走。山东人边走还边喊边唱，嘿嘿嘿，用那大烟袋打的这手板儿。月牙万丸赵正独，胡了背冒英张大怂，前边来个出殡的太子花轿韩义僧，和尚得了月子病，是老道得了产后缝。我说这话你不信，嘿嘿嘿，我说阿凤啊，那个小毛啊坐月子生了个大狗熊的。龙人凤差点没乐抽了，连宋教仁都乐了。这些戒严拔岗的看了山东人，夸夸夸，和尚得了月子病，老道得了产后缝，干过去了。哎，怎么着？这哪来的？哪来的？哎，南边来的。山贼一捧还子罢了。要是把俺山东人弄急了，几条我告诉你，我这一对眼的脖子，我把你都破死着。二哥，往边上闪着吧，这位惹不起。哎，这是，哎，这不龙人凤吗？哎，一看龙人凤，周发、孟金宝，孟金宝更来劲
1: 儿。哎，都起来啊！这是活爹来了，这是啊，这我告诉你，弄好了还子罢了，弄不好今天这小小的保安队，我就让你底儿朝上。
0: 哗哗哗哗哗哗，了不得了！有人把龙人凤救出来了啊！赶紧禀报队长啊！这院就乱套了，山东人打头，第二龙人凤，第三宋教仁，后边周发、孟金宝。就在这个光景，有人大喊一声：“哎嘿，哪个胆大的狂徒如此猖狂！”啊，啪，横在当场五师兄。怎么来的？飞鸽传书，接到这信儿。带着人哇，骑着马来到了保安队，见到何占春。何占春呢，简单的就把这事说了一遍。宋教仁、龙人凤正好走到我保安队，我采取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用了迷酒把他们迷倒。吴世雄一想，抓住宋教仁，杀宋教仁可以，他抓龙人凤用这种迷酒迷倒了，这有点不公平。书中暗笔交代，这武士熊啊是地地道道的一个武士杀手，但这个人呢讲究的是公正决斗。听后边一乱，了不得啦，有人把龙人凤等人救出来了。这一吵吵，武士熊出来没啥事，武士熊就琢磨呀，上一次我跟龙人凤动手啊，被腾空要翻身脚，结果让龙人凤啪一个顺水推舟把我推出去。现在细回那个场面，他抓住我那条腿，我刚要一反身的时候，就觉得踝子骨一震，被什么东西给击上。莫非说有人暗中帮忙？要如果没有人暗中帮忙的话，龙人凤是必败在我的掌下。看起来龙人凤不是武功高强者，所以啊，他憋了股劲儿，夺着我遇着你龙人凤，我要跟你公平的决战。正好后边一喊，说有人把龙人凤等人救出来了，武士熊啪一飘身， 来的当场，正好拦到月亮门这儿。龙人放，哗，四外全围上，长枪，啪，逼到这儿，大刀片，好几十保安队员呢。周发呀，这心蹦蹦蹦直跳，傻小子，没怎么害怕。
1: 没事儿，有那山东人，有那山东人呢，就不用怕。
0: 龙人凤往前进身，龙人凤也不怕，为什么？有这山东人，就不必担心。你看，要不山东人咋这么大方的，哗哗往外走，还边走边唱，啊，打的快板，唱的山东快书。嘿，龙人凤回头一看，山东人，呀，周华还瞪眼睛，哎，你有山东人没肉，怎么的？山东人踪迹不见，就在武师兄大喊一声，啪，哎，往这一横的时候，谁也没注意山东人，都注意武师兄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山东人没了，整个呼啦抽给围到这儿。龙人凤，是谁救了你？后边何占春当当当当当跑上几步，现在保安队员已然把他们围在当场了。有人过来了，
2: 队长啊，怎么事儿？有个山东人呐，拿个大烟袋，我们正站那儿，站岗呢，他过来了，让我们看这烟袋锅，我们心思是咱们保安队的，结果我们一探脑袋，他就一伸手，他一伸手，烟袋锅就整到我们脑瓜门子上，啪嚓啪嚓啪嚓啪，啪嚓啪嚓啪嚓嚓，我们全昏过去了。
0: 那个山东人呐，
2: 不知道啊，
0: 有的那站岗的看着了，是方才有山东人呢，这山东人拿着烟袋锅敲的这点儿，唱的领他们过来的。周发一看，完了，上当了，这是二次又掉入虎口啊！你这山东人，你说让我叫你那么声爷爷，你等我下回碰着你呢，我让你跟我叫爷爷。你把我们救出来，你倒把我们领走啊！你可倒好，二着头堂又给我们送到老虎坑来了，这还有好吗？人家好几十人呢，咱们就四五个人，人家都长家短枪，噼里啪啦逼在这儿，这你还有好？哎呦！周发这心呐，都眼尖子要吐出来了，吓得还得挨抓。 何占春，我龙人凤哪点对不起你？不论是论私交，还是论事情头，我龙人凤对不起你何占春。你拍拍良心，你问问你的心有没有亏？阿凤，这事我没有办法的，我也是在执行我上峰的命令。龙人凤，我怎么说呢？
2: 何占春想有人让我们杀这宋教仁，你是保护宋教仁，咱们是冰火不通融，那就得涉及到你。
0: 龙人凤，休怪无情，休怪无义，这也是事情被逼无奈呀。好吧，那你要把我们怎么样？
2: 龙人凤想，我们手里没家伙，兵刃也让你们搜去了，是不是？
0: 这时候武师兄往前走了一步，龙大侠，哦，武大侠，上一次龙先生我跟你在苏州一战，确实感觉到龙先生的武功高深莫测呀，
2: 这都是夸
0: 捧。上次我败北当场，确实我感觉到龙先生的功夫胜我一筹，不过上次的败我总觉得败得很蹊跷，败得很离奇，败得我心不甘情不愿，我似乎感觉到在龙先生的背后有人是暗中帮忙，以暗器击

商也。这次在这昆山的保安军，我想你我二次交手，如果吴某败北，真正的被用武功打奖在地，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你看如何？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了，罗仁凤就得答应，因为寺外啊好几十人掐着枪搁这逼应，你想走插翅难飞，那山东人大大方方告诉你走嘛，结果山东人没影了，就在一乱的当中不知道这山东人跑哪去了。好吧，但愿吴先生化符前言，我铁板定钢钉，吐个吐的都是个钉。好，哗哗，两边站好场子，这是何占成过来。吴师兄啊，上边让咱们见到宋教人就杀，这你现在这吴师兄不是吗？出了个毛病，这个人呢特好练武，可以说是个武迷，他不是说跳舞那武迷，是练武的武迷，他感觉到自己一下山是天下无，应该是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流浪到上海滩被这古明院给发现了，发现之后接收到红帮当了职业杀手，现在他刚参加工作，还没感觉到很多任务的关键性，还没感觉到杀掉宋教仁是一场政治阴谋，所以啊他就把宋教仁的命运和龙仁凤的命运搁到了这场赌注上，你龙仁凤要能打败我，我就放你走，打不败我那就讲说不了，你们就都得死在这儿。所以啊武士雄是跟龙仁凤较了个劲儿，而何占春明白你这种较劲儿是耽误的事儿，最后而能应卫心还有这古明月俩头能饶了你吗？再往上他就不知道，只是红帮中华楚进会下的死命令杀掉宋教仁，可是在中华楚进会的后边有个洪素祖内阁秘书，洪素祖的背后是内阁总理赵秉钧，赵秉钧的后边是大总统袁世凯，所以啊他是一层一层的，赶上我们这位吴世雄他就不明白，何占春明白，明白什么呢？在红帮的背后是有人支持红帮，而委托了我们来杀掉宋教仁，这个任务不执行能行吗？不执行的话恐怕就得全家灭亡，所以何占春是非常着急的。吴世雄往这一站，来吧龙先生，请。担掌啪一立，来，如果此番我败北当场，我情愿意把龙先生放出这昆山县。龙瑞芳一看一场武术赌输赢，好，但愿得武先生手下留情，微微把带子紧了紧。现在龙瑞芳感觉到什么呢？由于第一次比武，他发觉这个武士兄说话很算数，哎，说到哪儿还就做到哪儿。上一次不说了吗？你要把我打败了，我就把周伐放了，而且四海殿这个事儿就算完事儿，都不能平了。再次是接到了信鸽，何占春给写的，看到了来了。武士兄在苏州走的时候啊。这韩化宇也就是苏州的商户会长韩化宇跟他说，这次在苏州四海殿刺杀宋教仁的失败我不能担当这个责任，是基本上你武士雄给搞泡汤的，武士雄一拍桌子，你放心吧韩会长，如果上边要问下来由我一人承担，现在接着信鸽就这么急速来了，来了，他把这宋教仁这事儿啊当

0: 抽身撤步，战在当场。这两边都看了，打到十了个照片。何占春在边上，有希望。行家身身手便知有没有。前文书说过，这个龙人凤练的武功啊，跟武士熊截然不同。我要论其功夫，龙人凤不是武士熊的对手，所以这小子心里头就是一阵的高兴。敢龙人凤虽说竭尽了全力，可有一点呢、自己感觉到还是强弩之末，确实不是这武士熊的对手。到了五十几个照面，已经鼻挖鬓角见汗了。龙人凤心中暗想，我必须得赢啊，因为宋教仁先生的生死就关系到这一战，败了败了谁也走不了，赢了赢了这武士熊还真说了算，能把我们放了。虽说竭尽全力，可是这个武术这东西它不像别的，你功夫不行确实照人就不行，一动手就感觉到不行。五十几个照面，龙人凤大喊一声，他突然想起个事儿，那山东人告诉他，山东人不跟他说了吗？再跟他动手，您，我说你们老龙家有那个黄龙掌啊，三转水。老龙正在沙滩窝，现在他想起来，山东人在临走的时候告诉他，用黄龙三转身，黄龙掌。对，想到这儿，龙人从阵里回来，扎背，这身子就够奔西边下去，啪一飘身，念飘身行出去。哎呀，武士熊想你要跑啊，上哪儿去啊？说啥我得让你败在当场。我说的败，那他心里就琢磨，我得让你趴下，我得让你躺下。所以这边龙人凤啪往前一撤身的时候，后边大背腾空脚，耶！啊！啪！这脚够奔龙人凤后脖梗就蹬起来。龙人凤正往下飘身的时候，后边的腿够奔后脖梗就来了。黄龙转身，就转身的速度要快，要准，要稳，那个时间必须得掐好。所以呢得恰到好处，早了早了弄不倒人家，晚了晚了自己被踢上，所以呢那个时间速度距离要掌握的恰到好处。大伙全看吧，龙人凤飘身往下走，后边武士熊腾空跃腿往下砸，多么惊险啊！大伙全瞪着眼睛，周华在那儿看着，阿凤啊，一定要赢！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9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分之1。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

0: 气，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龙人凤跟五师兄两个人决战，行家身手便知有没有了。二次决斗，头一次决斗的时候五师兄败了，那是有人暗中帮忙。这次的决斗，那是凭真才实学，两个人一交手，何占春在边上看得清清楚楚。哎呦，要论其功夫，龙人凤不是五师兄的对手，所以这小子心里头就是一阵的高兴。赶龙人凤虽说竭尽了全力，可有一点自己感觉到还是强弩之末，

0: 确实不是，这不是熊的对手。到了五十几个照面，已经鼻挖鬓角见汗了。龙人凤心中暗想：我必须得赢啊！因为宋教仁先生的生死就关系到这一战。大伙全看了，龙人凤飘身往下走，后边五十熊腾空跃腿往下砸，多么惊险！大伙全瞪着眼睛。周华在那儿看，阿凤啊，一定要赢，光明就在眼前，曙光属于咱们的。哎呦，全看吧，眼见要登上，差那么一号的毛远。
1: 是，这一号的毛多远呢？
0: 反正咱们形容，明白吗？各位听众、观众啊，一号的毛我也不知道多远呢，反正就是眼睁睁要踢上，离就剩他们那么一点点儿。龙人凤反背转身，啪，飘身往下走，后边的腿来了，够奔着脖梗，领不丁一撤身，念让过。武士兄这腿啪的一脚就蹬空了。龙人凤就在这儿，在这儿可是在这儿没闲子，啪撤出来能闲子吗？干嘛呀？这屋给你们休息时间呢，那是不可能的。抓住时机，抓住机遇啊，什么都得抓住机遇，抓不住机遇就那么刹那之间这机遇就过去了。所以龙人凤这腿啪也压下去，一撤身，双掌往下砸，速度是非常快，啪一撤身，双掌砸下来，正砸到五十熊腿上。哎呀，这五十熊可乐了，人在空中，龙人凤撤出来，这掌剁下去，啪，正砸到科技盖上，啪嚓一下，周华就一闭眼睛，完了，这五十熊真捂到那儿了，这回捂着住了。甘五十熊败在当场，龙人凤抢步上前：吴先生多有得罪，承让承让。问好吧，龙人凤，吴某佩服你的武功，现在这个败的他心里明白白白，心知肚明。人龙人凤往下败，自己趴一腿，领不丁人家撤过去，双掌往下砸，砸到自己科技盖上，把人这平衡度给你砸没了，啪嚓又让你趴在这儿。你怎么的呢？你还想说别的吗？是发什么长篇报告？滔滔不绝，还说些别的？事实摆这儿，你已经败了，前边的话已经说明白了，败了你放人，让人走。来啊，大门打开，让他们走。师兄啊，这不行，好不容易把他们抓住，这放虎归山，咱们上边也不干呢。那战春趴在耳根底下，我话不前言，我不能食言自肥，我跟龙人凤说，我要败了就罢了，可是眼睁睁我躺在这地上，你让我怎么把话收回来啊？杀宋教仁的机会多了，这次放了他。至于你们后边追杀，就与我没关系。这话说多有分量，把他放了，后边你追杀，就与我没关系。这边咣把大门打开，龙人凤现在在内心里感谢一个人，谁呀？那山东人。山东人临走前告诉他，告诉他清楚的。结果就这一招还是自己家的招，就把这五十熊给赢了。哎呀，那莫非说这山东人是精通我们龙家的自然掌？如果要不精通自然掌的话，能知道这招吗？那么他是谁？就在龙人凤的心里画了个大洞，啪。

0: 龙卫吧。龙人凤最爱送教人卫吧。后边傻小断后，几个人由打保安队冲出来，一直往南跑。可是刚出昆山县，周发喊了一声：“完了！”阿凤啊，完了完了，怎么的了？后边追上。龙人凤一回头，就听着后边啪啦啦啦。40多匹对了吗？全是长枪短枪。何占春坐在马鞍桥上，站住站住。周发想往哪儿站呢？我的妈呀，这还站住啊？崩了，快跑啊！追出半里多地，眼看着要追上，现在而且马上的人都开枪了，打得一溜烟一溜尘土，前边闪出一片树林，就听着树林里头有人说话：“冷花冷花冷了冷花，还要开树了，还要说树了，人家的酒也是个酒，又小又瘦又苗条。”俺的那个酒也是个酒，又大又肥又商标，坐着脑袋找找你，伸手抄起了切菜的刀，一咬钢牙往下剁，哎呀的亲娘猪姥姥没剁着。我说阿凤哎，龙人凤定睛观瞧，一看山东人提着烟袋锅就在这树林前面站着，问这个地址来没有事。来吧，龙人凤现在都急了，后边枪声如雨啊，再送叫人耶，啪一飘身纵身就到林子里，后边周发拐了小腿肉也进来了。孟金宝这一进来到里边一看，哇，站的都有40多人，为首者不是旁人许昆山，边上朱文斋，李安穿的都是军队的服装，边上还个没眼睛的。我说那啥啊，事儿我办妥了，这人我也给勾来了，就这么地了。前文书我交代过，树林里头山东人负责救龙人凤，没眼睛的负责到牛肚子村找许昆山，许昆山他们来正好走到树林里碰到山东人，没眼睛跟山东人一唠，这事儿就完事儿。许昆山跟龙人凤最好，没眼睛跑到牛肚子村告得清清楚楚的，龙人凤他们在昆山县遇难，你们赶紧去救。现在许昆山是牛肚子村自卫队队长，朱文斋是牛肚子村自卫队政委，俩人现在都有官衔啊，那黑虎门不干了，现在是中华民国，就这么正好走到树林这儿，山东人告诉眉眼就来了，一看城门里哗跑出来龙人凤宋教仁等人，行了，俺这个任务完成了，就这么个事儿吧啊。我说眉眼的，咱俩该走就走吧，要不然咱俩就散伙，你奔那边我奔这边，咱俩别在一起搅和，一搅和就有事儿。我说老朋友啊，帮忙帮到底啊，不行不行啊，帮忙帮不了到底，咱就帮一半就完了啊。不啊，你进来。卢仁凤他们进来了，行了，徐昆山你等就开始跟他们干吧。山东人和眉眼睛一飘身走了，他们这儿一走，徐昆山他这树林里头扎住，眼看着何占春的人来到切近，大喊一声，徐昆山出来了，这马哗往前一窜叫，吁，带住马的司机。好，何占春一抬头，什么人什么人，牛肚子村自卫队队长，我叫徐昆山。徐昆山早就知道这跟龙人凤最好朋友，要干什么？干 我问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我昆山县的境内，不是你嘉定县的境内。我们来救阿坤，我管他什么境内不境内的，直家伙，哇哇哇哇哇，两包的枪全顶上。追这些人呢，来二三十个人。许昆山这次来救龙人凤呢，带四十多人，轻重机枪带了五挺，小钢炮拉了一门，主要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胡茬全都知道这儿，往这儿一横，两军对垒啊！我何占春心里的可就没谱了。为什么？动家伙，龙二凤他们来人救了。龙二凤现在和宋教仁就在树楼里头。周发胆胆，额角上的汗水，哎呦我的妈呀！阿凤啊，这回总算出头了，没事儿，来吧。有昆山大哥他们这么多家伙，咱就什么都不怕啊！好，徐昆山，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早晚咱没有会不着的亲戚。啊啊啊啊啊啊啊！何占春，你小子不是人呐！当初我们大伙为救，险些丧命。当初龙人凤为了救你，赴汤蹈火，把生死都抛在九霄云外。而现如今，你是恩将仇报，你小子还是人吗？你拍拍你的肚子，摸摸你的良心，你的心肝脾胃肾都哪儿去了？对，这小子没心肝脾胃肾，这小子空膛的。徐昆山，你等了，走，一磨马，往回走。这马碰不过人家，人小钢炮都拉来了，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那就得撤。哎，走出去能有半里多地儿，道上是一边一个，左边一个没眼睛的啊，右边一山中人拎烟袋。我说回来了，看看边上这护卫，边上人告诉队长，就这山东人把龙人凤他们给救的。山东人拦住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现在龙人凤呢？龙人凤让许昆山他们接走了，直接就接到牛肚村去。可是何占春往回走的时候碰到山东人，山东人拎着烟袋，何占春，你下来。你是什么人？
2: 什么人？还要你的命。
0: 哎呀，我说何占春，你都给你师父丢人，你王位铁掌何占春这个外号，你小子是人吗？你知道俺俩是干什么的吗？俺们两个是出检队的。这个出检队啊，俺是队长，他是政委，所以俺是要出检呐。出检你明白吗？出检，今天你何占春还能跑吗？今天俺两个人要出检，对于你这样的人，我们要严加的惩处。经过我们两个人的研究啊，开了5次的会议，最后把你列入了出检的行列当中。何占春，明白事儿了，下来跪着。我这一烟袋把你跑死就得了，也省事儿了。你要是不明白事儿，我跟你说，你可就惨了。你要明白事儿的呢，俺就给你弄折一条腿；你要是不明白事儿的呢，俺就给你弄折两条腿。哈哈！何占春是哇呀跪叫。心中暗想，我在江湖上也混这么多年，绿林当中也弄个铁掌的外号，现在我是保安队的队长，国家的官员，政府的干部，我怎么的？我明白事儿的弄死我一条腿，不明白事儿的我弄死我两条腿。好家伙，咔咔，马上的枪全支上，准备开，那意思开发，准备要放枪。可这刚喊抄家伙，这话音刚落，这山东人都不知道怎么上的，边上没眼睛跟他起哄，完了完了，这回惨了，何占春完了，这回啊，你非残疾了不可呀，
2: 完了，可惜呀，何占春废了。
0: 还没等何占春明白怎么事，何占春大小也是武林当中的人物，
2: 那不白给呀。说今天书上怎么的了，就白给了，都不知道这山东人怎么上，好几十人都不知道怎么趴下的，没眼睛用这棍儿啪一顶，身子起来，这大马杆就这么一滑了，啊，这就一片，那边一滑了就倒了一片，完了一个海底捞月，又倒下一片，这两片都片到那儿了。就在这个时候，山东人和没眼睛同时伸的手，这山东人一探手抓住何占春，何占春这马上坐着，刚要摸下枪，第一大烟袋锅子刨到他手背上，你给我撒手，啪，反背刀住何占春，这底下这腿一蹬，他这肚子啪往上一带，把何占春给扛起来了，就在空中给扛起来，这可不容易。把刀子肩头啪一蹬，肚子往肩头上啪一用，行了，你慢慢收拾完，山东人走了，飘身已然走半里多地，啪往那一扔。我告诉你，何占春，你可别按山东人说我狠呐、啊。这俺也是奉了上边的命令来惩治一样，两烟袋锅子砸到何占春磕膝盖上，把那磕膝盖砸碎了。行了，慢慢养吧啊！俺闪人走了，飘身行霎间是个无踪。哎呦，这何占春呢、啊，这辈子粉碎性骨折，那不是粉碎性骨折了，是面粉性骨折。山东人这两烟袋锅子就把他这磕膝盖的骨头都打成面粉了，什么大夫来能接？谁也接不了，这就把你弄残疾了。这都是在计划之内，没眼睛的收拾他那些卫兵。山东人把何占春烟袋锅子击断双腿呀、啊，两个人同时撤了，压下山东人和没眼睛，咱且不表，单说龙人凤保护宋教仁，由许昆山带队，朱温斋断后，护送的宋教仁是安全的抵达上海。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山东人把何占春、烟袋锅子击断双腿呀、啊，两个人同时撤了，压下山东人和那眼睛，咱且不表。单说龙人凤保护宋教人，由许昆山带队，朱温斋断后，护送的宋教人是安全的，这一搭上海，进了上海呀、啊。龙人凤算出了口气呀、啊，这心总算是落底儿了。这把宋教人保回来了，先到于洽清家。随后呢，由于洽清又派贴身卫队保护到陈其美的家。高大的门楼，好家伙，深宅大院，往里头一抱，陈其美跑出来迎接，抓住宋教人的手。哎呀，你可到了！很多人都出来了，大伙就把宋教人迎接到客厅里坐下，上上茶。宋教人就把这一路上发现这些险情、出现这些情况让陈其美说了一遍。陈其美没地绕了，教人呐、啊，是谁要杀你呢？也可能咱们闹这么多年革命，得罪了很多仇人。不，这里有事儿，一定是有人暗中指使。这事儿能不能与北京有关系？哎呀，齐美弟啊，想这些干什么啊？不要考虑这些了，我想北京方面不能这么早下手啊。这就是宋教人的悲哀，他就没想到是袁世凯要跟他下毒手。宋教人提出的是议会民主制，辞去了农民总长的职位，把五个党派撮合在一起，建立了中国国民党。这一个议会民主惹怒了袁世凯，但是现在宋教人万万没有想到是袁世凯要杀他。他一想，没在召开议会之前，不可能袁世凯派人杀我，况且孙中山先生已经打来电报，不参加总统的竞选，目的就是给袁世凯留个总统的位置。赶着是大排宴宴，为宋教人、龙人凤迎风赶尘。那陈其美跟龙人凤的近辈就甭提了，当初龙人凤救过陈其美的命，在家里吃着，住的上海大饭店，安排了五六桌呀。而且宋教人的到来惊动了上海不少知名人士，纷纷到这儿来给宋教人迎风赶尘。在上海大饭店的五楼包了好几桌，高朋满座，正当中是宋教人，挨着宋教人的就是龙人凤。陈其美亲自给龙人凤倒了杯酒，俩人磕头的，阿凤啊，哥哥一杯酒啊，这次你很有功，这是我应该做的。现在通过他们这些人谈话，龙人凤顿开茅塞，又得到很多革命道理，感觉到他们谈的什么自由博爱、民主的一个国家，如何怎么能改革政体啊，袁世凯独权专制，什么窃国大盗，方方面面，这些信号都进了龙人凤的脑海里。大伙在吃喝，这里许昆山也来了，都来送宋教人的，而且还周发孟金宝，不大一刻周发站起来了，稍后片刻溜达出来干什么呢？他找个地方接手，实际的大饭店就有卫生间，他前面不方便，这玩意人这东西你上茅房，你看他还老传统呢。周发就由上海大饭店出来，上外边的公厕找了个茅房解了个手，往回来刚一拐，前边围了一伙人。喂，兄弟，哎呀，你看你，大伙七言八语。周发就不知道怎么事儿，两步到前进，往里看呀。书中案底交代，一个日本人跟一个中国的女子搁这撕巴起来，怎么情况呢？ 这个时候的上海啊，什么模样的都有，还有梳辫子的呢。你看民国初年嘛，清朝刚灭亡，而且陈其美当督军的那个时候，上海这个剪辫子很是费劲，跟老百姓一再的说，说现在是中华民国了，清朝已经灭亡了，是吧？满人统治咱们汉人的江山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家不要梳辫子，都要把它剪下去。哎呀，这一剪辫子像剪他命似的，不行啊，我得留。你算算，祖祖代代留着这根辫子，你说给剪，那能行吗？所以大伙紧着抱住，最多的一次啊，才有300人，那还是学生动员，强拉硬拽，最后啊，都下命令让当兵的上大街上抓，看着谁辫子就给他剪下去。所以现在可有一点，最后陈其美就下令了，不许强制。所以满街上啊，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穿西服的扎领带披头锃亮，有长袍马褂梳个大辫子，还有那些识了世的县太爷、师爷、县官，没啥事儿穿个官服。

街上来回走，还有骑马的，还有坐轿的，还有坐小轿车的。这街上来个女人，20多岁的年纪，背一把宝剑，软断包头，抓地虎入皮快靴，骑马兜裆滚裤，小吉老丝鸾大麦，背一把宝剑。这女的，现在这满街的女的都是上海十里洋场啊，旗袍大开气，高跟鞋啊，那高跟鞋呢，那个精细的溜尖的锃亮，烟粉都擦多少，那大旗袍呢上面都是花，而那大开气露大腿啊，满街女的随着迪斯科的音乐跟嘎嘎嘎嘎嘎，什么动作都有。这女的背把宝剑，所以啊，中国人没觉得稀奇，偏偏正功夫来俩外国人，俩日本浪人，这俩日本武士浪人呐，怀里抱着日本武士刀，哼哼着日本歌，就跟这女的走了个对头碰。哦，给拦住了，你的会刀术。这女的就往边上闪，别走，我要跟你比试比试。这女的又往这边躲，那个日本浪人又过来，你等等，我们是真正日本国的武士，我们寺外在找练中国武术的通通都没有，咱们动手。这女的一看躲不了了，两位既然懂中国话，我跟你说明白吧，我看不要在这儿动手，这大白天呢，而且我们中国的宝剑很容易伤着你们，你说谎，拉出家伙非要跟这女的较量。这两个日本浪人呢都是有来头的，可这女的一开始呢就告诉我说咱别打，可最后我鼻急眼了，把宝剑拉出来，这一拉出来，第一个上去跟这女的打个平手，最后那个日本浪人一瞅，我们不能让这女的给打趴着，两个日本浪人就同时往上上，结果就把这女的这宝剑给打飞了。这儿一飞，本身这女的长得非常漂亮俊俏，书中暗底交代这女的功夫也不一般，但是必定是个女性，力气不如这两个日本浪人，所以这两个日本武士浪人当把这女的这宝剑打飞之后，再一看见姑娘非常俊，就产生了邪念，就连丝带拽的要拉着小姐跟她走，咱们走，咱们找个地方。这女的就开始撕吧，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呢，那年的中国人嘛，这特别是租界，这地方归法租界管，前边公共租界还英租界，这都是租界的地方，所以这外国人呢是横行霸道。你们干什么？信田博士的啊，放给我，放给我，跟我们走。这位小姐，我们会对你好，我们给你买鲜花，我们请你喝咖啡，我们这放下。我俩日本浪人吓一跳，周发给后边看，翻你的什么的干活？我呀，管事的干活。这大妹子，你走你的。哎呦，这位先生，嘿嘿，我姓周，我叫周发。周发拉来了一看，哎呀，这个女人长得这么漂亮，她是一身的劲装打扮。练武术的招装打扮，软缎包头，这一拽一撕吧，把这软缎的包头就弄掉了，满头的绣花如幕布。嘿，哎哎，我姓周，我叫周发，你走你的，这俩小子交给我了，先生你能行吗？放心吧，你走你的得了，收拾俩外国人，收拾俩老外，那不是我内行啊，我也，你们俩怎么事儿？

竟敢在中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调戏我妹子，跟日本浪人一个叫武田信义，一个叫小本三郎啊。实际这些日本浪人呢，都是被日本军方打发到中国来刺探中国的情报。很多日本浪人以浪人做幌子，都是一些间谍。这武田信一和这小本三郎两个人在日本号称为刀客，这武功啊很不错，乍到上海早就听说了，说这中国的武术相当的了不得，堪称世界第一。为了能到中国来，两个人在日本下了很大的力气，学了汉语中国话。可是这俩小子满大街也没找到一个带刀带枪的，因为现在是中华民国，可下是碰着一个女的背把宝剑，你看就跟这女的撕巴起来了。哎，我们这周发周大爷英雄救美女，把这女的给救了。你得了，你走吧，我来对付他俩。你会武术？怎么不会呢？我告诉你，想抠咱们的小日本，你是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你不能任意所为。加小线，我告诉你，中国人大伙吐口吐沫就得把你淹死，集体放个屁能把你熏死。中国人多，你把夹住，你九个夹住。周发不明白人家说的什么，骂人呢，啪，就这一巴掌，这周发一蹲身，呀，我小日本，这意思要真整怎么的？你得什么叫真整？兵，要咔，要打，战刀拉出来，好，好啊，既然要打的话。你信我周发怕你怎么的？啊！擦，小把刀拉出来，你俩报上名来，都叫什么名？我们中国人打仗讲究报门户、报名姓。我叫武田喜义，我叫小本三郎。武田先生、小本先生啊，有一个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我想请教二位，不知道你们二位知不知道？啊，请教请教。这两个浪人琢磨什么请教？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什么问题？请问你们日本人的祖宗是谁？俩日本人你看我，我看你，我告诉你吧，你们日本人的祖宗啊是我们中国的武大郎。第二老百姓哇全乐了。为什么你们的日本的国旗是个圆的通红的呢？那是武大郎卖的烧饼，听着没？为什么你们一写就写五运长久呢？那是武大郎留下的墨宝，武大郎留下的字迹，五运长久就是武大郎的运气要长久。所以我告诉你一个，这话刚说的时候，这两个浪人听明白了，你这不骂人呢吗？啊，我们的祖宗是武大郎，我们的国旗是武大郎卖的烧饼，赶我们的五运长久是武大郎的运气要长久，受得了吗？上去啪，掐住震动，哎，哗往前一劈呀，周发往边上一闪，打起来。照实说呀，这周发的功夫实在不怎么样，但你架不住周发瞎怼。周瞎怼，哎呀，看起来真要玩命的，人家那日本战刀碰到他的刀上了，没半截，再往上一扔，又没半截，他剩个半了。这两个人这刀啊削筋断力，削铁如泥，所以周发这刀一碰上啊，就被血下一块去。周发一想，得了，剩个半，我都。

0: 给你得了。小子，啪！奔着武田信一的面门就扔下去了。哎，花战刀边上一闪，啪，边上一跺，砰，扔，这刀把背过去了。后边站俩老哥，其中有一个是在外国使馆洋人的一个跑腿的中国人，在那看，嘿，跟你说，看那小个那样，还跟人日本人打，跟你说一会儿拿刀就把他劈了。哎，我说你小子是不是人呢？这外国人欺负咱中国人，主要原因就你这样人太多了，没那事儿。你看一会儿拿刀彭程就把他劈死呢。周发这刀把扔过来，这小子还不知道，我告诉你吧，一会儿就跟你劈。啪，消昏过去一个，周华是撒腿就跑，了不得了啊！有人，哎呀，追我啦！像那个武田信一和小本三郎，你就别追了，他不的，乘胜追击。你看俩人也琢磨，本来是个好事嘛，对不对？遇到这么一个姑娘，背口宝剑，这个花姑娘。长得很漂亮，我们两个上前拽他，要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去。可结果就这小个把我们的好事给搅了，也说不上这小子是哪儿的，一定要把这小子擒住。所以两个人背刀啪，哎，后边拉刀就追呀，你得站住。这在上海，晴天末日的，两个日本浪人拉刀。就追着周发，离着上海大饭店不远，眼见要跑到门口了，偏赶上啊，这孟金宝出来了。这孟金宝高兴还唱呢，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那年没这歌啊，这这这这呀，哎哎，我老周，三哥怎么着？周发跑的。哎，救救我，你走的吧，后边这俩日本人非礼我，调戏我，要强暴我。
1: 别闹，哎呀，这人家领导来了，看着意思要干的，这是。
0: 我说你别说别的，你给我顶住啊，你想办法把他拦住，我上去勾人去。周发知道这孟金宝啊一定不是人对手，孟金宝属于打蛮战硬仗，他上去了。
1: 站住！
2: 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九台区分局法规科副科长王小坤，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解读。
4: 为了加强排污许可管理，规范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排污行为，控制污染物排放，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国务院公布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王科长，能给大家说说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实施的意义是什么吗？
5: 好的，排污许可制是固定污染源管理的核心制度，是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落实企事业单位治污主体责任，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有力举措，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形成公平规范的环境执法守法秩序。条例强化了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和义务，这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化排污者责任的一个具体体现。核心是排污治理的责任回归企业，改变以往政府包办式、保姆式管理的做法，理清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责任边界。
4: 那么哪些单位需要申领排污许可证呢？
5: 国家实施排污许可分类管理，根据2019版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国家依据排污单位污染物的产生量、排放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实施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对于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需申请排污

0: 许可证，对于实行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可直接在全国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自行进行排污登记。
1: 那么，申领排污许可证都需要哪些材料呢？
0: 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可以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也可以通过信函等方式提交。排污单位有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场所排放污染物的，应当按照生产经营场所分别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还应当提交相应材料。一、属于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在提出申请前已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单位基本信息、拟申请许可事项的说明材料，公开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二、属于城镇和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排污单位的纳污范围、管网布置、最终排放去向等说明材料。三、属于排放重点污染物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以及实施技术改造项目的排污单位，通过污染物排放量削减替代获得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说明材料。
1: 那么，排污单位符合哪些条件可以颁发排污许可证呢？
0: 一、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报告书、报告表批准文件，或者已经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手续。二、污染物排放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重点污染物排放符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批准文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其中，排污单位生产经营场所位于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的，还应当符合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关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特别要求。三、采用污染防治设施可以达到许可排放浓度要求，或者符合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四、自行监测方案的监测点位、指标、频次等符合国家自行监测规范。
1: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是多久？到期了怎么办？
0: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排污单位需要继续排放污染物的，应当于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审批部门提出申请，审批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延续，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延续，并书面说明理由。排污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审批部门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
1: 对持有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有什么管理要求呢？
0: 排污许可证是对排污单位进行生态环境监管的主要依据，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规范化污染物排放口，并设置标志牌，依法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排污单位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得篡改、伪造。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内容和频次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向审批部门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行为、排放浓度、排放量等，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发生停产的，排污单位应当在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并说明原因。
1: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对没有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怎样进行处罚呢？
0: 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二、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或者延续申请未经批准排放污染物的；三、被依法撤销、注销、吊销排污许可证后排放污染物的；四、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
1: 对于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当中的相关规定，还有什么需要着重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0: 有几项内容需要大家注意。一是，排污单位应当在实际排污行为发生之前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二是，违反本条例规定伪造、变造、转让排污许可证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相关证件或者吊销排污许可证，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排污许可证。三是，排污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如不改正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生态环境部门可对其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四是，排污单位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被责令停止排污、拒不执行的，以及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除依照本条例规定予以处罚外，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行政拘留。
1: 非常感谢王科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对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做详细解读。今天的语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9: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
10: 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2: 一起去读书吧。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

0: 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之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11: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8: 啊。
13: 电费翻倍的交，
19: 每年
20: 的
19: 电闸
20: 号
19: 六百九，
20: 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1: 这些移动电厂紧关系，
22: 新
21: 发
22: 烧
21: 的家电费消耗着大量。
1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4: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9: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抛硬币时我们在期待什么。电视剧里有一段剧情，主人公左右为难，纠结犹豫之际，发现口袋里有一枚硬币，于是默念了自己的困惑，往空中飘出硬币，期待小小的他能够带来最终的答案。结果是什么呢？剧情到这里戛然而止，他给身为看客的我们带来一个问题：人生的重要决定是否真的能交给硬币来决定？每个人每一天都要做出成千上万个决定，小到早饭吃什么，大到生活要如何继续。可总有那么一瞬间觉得疲惫，不知道做出的那些决定会让自己遇见怎样的未来。或许无法帮你做出决定，却可以让你看清自己的内心。硬币离手的那一刻，心中的答案也就八九不离十了。人之所以容易感到困惑和失落，是因为内心深处拥有极大的渴望和期待感。当你在意一件事情，它却给你带来烦恼的时候，与你答案一致的硬币是你信心和勇气的来源。你的选择是正确的，这句话不仅是硬币带来的答案，更是你内心深处对这个决定的肯定。人要做自己人生的主宰者，而硬币就像人生路上遇到的能为你指点迷津的良师益友。与他人倾诉心中困惑的时候，相比让他人帮你做决定，你更需要明白自己做这个决定的深层原因。人生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总是怕选错，总是不去做，反而会错过更多美好的风景。外界肯定你，不过是让你多了份实现想法的信心；外界否定你，不过是让你多了个加倍努力的理由。外界的看法永远只能影响你一时，
2: 你若因为外界的看法改变了自己的决定，那可能会影响你的一生。人生没有什么水到渠成的事情，如果有，那也是因为你早就修好了，承得住。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抛硬币不过是人们用来阻止自己犹豫不决的一种方式，往往在硬币抛出的一瞬间，心中就做出了选择。如果在得到一个结果后还想着再抛第二次，心中的答案岂不是更加明朗？人生不长，与其事事纠结，不如活得潇洒些，该斩断的绝不拖泥。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抛硬币是一种心灵的抉择，那么硬币与命运到底有什么启示呢？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我们时常面临抉择，有的时候我们就像投掷硬币一样随机地做出决定，希望命运能给我们指引。然而当硬币在空中翻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其实早已经有了答案。张浩晨曾经说，投硬币想扔第二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答案了。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内心的直觉往往比外在的随机性更为重要。当我们抛出硬币的时候，我们期待它能带来好运或者是解答疑惑，然而当硬币落

下我们看到结果的那一刻，内心其实早已对这个结果有所预期。我们可能会对结果感到惊讶或者失望，但这更多的是对自己内心直觉的一种确认。生活中的抉择往往比硬币的两面更为复杂，我们需要权衡利弊，考虑各种因素，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心直觉往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帮助我们筛选出重要的信息，指引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当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不妨先静下心来，聆听内心的声音，问问自己哪一个选择更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和期望，哪一个选择更能让我们自己感到满足和幸福。通过内心的指引，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需求和愿望，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于内心直觉，有的时候我们的直觉可能会受到偏见和情绪的影响，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因此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们还需要充分地收集信息，分析各种的可能性，以确保我们的选择是基于全面和客观的考虑。在生活的旅途当中，我们会遇到许多选择和挑战，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迷茫和无助，不知道该如何抉择。然而只要我们学会聆听内心的声音，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情感和需求，我们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张浩晨的这句话提醒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地依赖外在的随机性，而应该更注重内心的指引。通过内心的指引和客观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世界，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定，让我们在生活的旅途当中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当天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当地时间28号，据伊拉克外交部声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当天于巴格达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指出，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威胁若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将不复存在。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途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三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至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世界杯快报，经过17个比赛日、72场小组赛的激烈争夺，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强终于全部出炉。12支种子队里，有10支球队获得了小组赛。

0: 小组第一，整体发挥比较稳定。没能达到小组第一的两个种子队是加拿大和葡萄牙，他们都是小组第二，依然能够顺利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明天3点，南非队对阵加拿大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茶。出门旅游啊，烧上两罐当地的酱菜当做特产，哎，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可最近呢，有一位游客的经历却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原本预估300-400元就能买下的13斤咸菜，结账的时候发现居然是999.56块。这游客直言被价格震撼到了，可是呢，想着是当地的特产，最终还是付了钱。那这件事情呢，带火了一个词儿啊，叫咸菜刺客。不少网友感慨，冀里啊，几毛钱一斤配白粥就能撑起一顿饭的平民小菜，怎么就贵的有点不认识了呢？但是也有人说了，今时不同往日啊，现在的咸菜呢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老字号已经走出了国门，工厂化标准化生产，低盐健康升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旦咸菜的价格背后到底是情怀溢价还是价值在支撑，传统的酱腌菜行业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咸菜刺客背后的行业真相。首先请出的呢是全国唯一泡菜专业科研机构中国泡菜研究院副院长汪东东先生。汪院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汪院长所在的机构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个泡菜行业的国际标准，包括低盐浅发酵、稳态发酵新工艺，都是由这个院牵头制定的啊。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食品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耿宪辉教授。耿教授好。
2: 哦，大家好。
0: 耿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长期深耕农产品的品牌、农副食品的定价和文旅特产消费的研究。好的，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先抛给汪院长哈，我们经常说的咸菜、酱菜、泡菜或者是酱腌菜等等，这个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呀？
1: 根据国标2714酱腌菜的标准的定义和分类啊，咸菜、酱菜和泡菜三者它都属于酱腌菜。根据他们工艺和产品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水、盐、酱和发酵程度的特点来区分。比如说我们说的咸菜，它因为它比较咸，突出的就是用盐量比较高，它用的盐来产生的渗透压来保长。同时呢，有的部分呢采用那个晾晒脱水啊，成品的含水量比较低，所以吃起来纯纯的咸香和干香。像传统的风干榨菜啊，萝卜干、梅干菜、雪里红都属于典型的咸菜。它发酵程度呢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而酱菜呢可以看作是咸菜的一个二次深造吧，它会将里面添加酱油或者甜面酱、黄豆酱作为一种酱制的一种工艺，所以它吸收了酱里的香气、色素和香味，成品呢是油亮酱色的、酱香浓郁的，比如说酱黄瓜、八宝酱菜、酱甘露等等都是酱菜。它的发酵程度也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了。泡菜呢是我们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的产品，核心是菜是泡在水里的，靠乳酸菌来发酵的。它将蔬菜泡在浓度比较低的咸水或者老母水里面，利用环境里面的乳酸菌自然发酵，所以产品呢就是一个酸香微咸、脆嫩多汁的一个味道。泡菜是带水的，明显的一个发酵的酸香。此外还有一个活菌，在发酵里面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四川的比如说洗澡泡菜啊、老坛泡菜啊，包括德国的一些酸黄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0: 您会怎么定义您自己呢？您自己会把自己定为一个腌酱菜的美食家，还是说会有职业病，每次自己在品尝泡菜或者买这个咸菜的时候会忍不住先看一下配料表，翻一下这个工艺说明，评价一下发酵水平？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川渝人哈，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泡菜，在外面呢，特别是出差在外地了，都会去超市看看有没有泡菜或者酱腌菜的铺货的情况，那个产品堆里面有没有我们眉山的泡菜产品，开发的新产品的一些新工艺，还会看看价格呀、包装情况等等。比如说很多产品的包装会出现减盐25%以上或者轻盐等标识，这些都是表示我们的一些工艺技术在进行推广转化过后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翻看泡菜瓶子或者袋子背面的配料表，看看有没有一些防腐剂啊、一些色素添加等等啊这些种类。同时我们近年呢 出现的一些活菌的泡菜，我们也会看看后面有没有加的是哪些乳酸菌，它产品的活菌数等等，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0: 这期节目听完，我们的很多听众和网友或许对于这个腌酱菜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哈。再问一下耿院长，耿院长本身对于某类型的腌酱菜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一些偏好呢？您自己爱吃哪种类型的？
2: 我自己呢，因为早上喜欢吃稀饭，所以最普通的那种萝卜干、萝卜酱菜，是我最喜欢的。
0: 您看，您都开始咽口水了。那您本身呢，常年是跑遍全国去调研农产品和文旅特色消费的，也买过不少当地的手信，你会遇到过类似咸菜刺客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2: 跑调研这么多年，对于这种咸菜刺客这个说法呀，也就是说被价格吓一跳的这种经历不多，因为我自己是搞农产品经济管理的，稍微趋于理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一些景区看到一罐有当地酱菜80-90块钱，我第一这个反应肯定也是有点贵吧，但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我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说贵的真是这个咸菜本身吗？可能也不全是，贵的可能是我在这个地方买到了这个东西，这种场景，也包含在了价格里面。这个用我们农产品经济管理上说，这个就是价格参照系被打破了，因为你脑子里面咸菜就该是几块钱一斤，突然看到几十块钱甚至上100块，你可能会吓一跳。但最后买不买呢，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这里有；第二个是以及我买给谁来吃。如果说自己吃的话，看到这么贵的咸菜，我可能会扭头就走。但如果说回去要送人，或者想给家人带一点当地的味道回家，可能也就买了。这个里面可能不光是消费心理的因素，还有就是文旅这种特产呀，区别于普通食品，它有个核心逻辑。这种文旅特产的价格不只是由成本决定的，更是由场景来决定的。
0: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它这个价格到底怎样才算是合理的？作为全国唯一的泡菜专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啊，汪院长，就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什么900多块钱买13斤咸菜，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啊？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这个网友所说的这样的涨到吃不起的一种情况吗？
1: 首先，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吧。其实我们前期调研了，酱腌菜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分布，市场上大部分的产品，就是占了49%的产品，价格区间在2元到4.2元之间，而4.2元以上的就是属于高端的了，其实只占16%。关于提到的全面暴涨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有点夸张哈。因为近年来，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头部品牌或者一些大企业宣布有价格的一个上涨。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价格是一个温和上涨的趋势，而非全面暴涨。大家可能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是因为是有几个。

0: 头部企业啊，它的大单品被提价啊，所以被高度聚焦了。比如说某头部的榨菜啊，这几年确实是从1-2元涨到了现在的3元到4元之间。这种明星产品的翻倍，其实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暴涨的一个深刻印象。但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大量的区域性酱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中小品牌的一些袋装的一些产品等等，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因为一些促销竞争这些等等，实际到手的价格还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从价格上涨那个原因来看呢，其实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其实是原料成本一个波动，包括我们常吃到的一些青菜、萝卜、豆角、辣椒等，它要受生长环境、气候、种子面积等等影响，它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还有人工采摘、后期的制造成本等等，包括我们的企业在器械化加工、标准化生产、设备的投入、污水处理、食品安全的质量检测等等，都投入比较大，这些最后都会反映在价格里面。最后产品的一些包装，还有一些物流的一些冷链啊等等，也会为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点。
1: 耿院长本身也研究一些文旅特产消费哈，这个东西当做特产，您觉得是一个好品类吗？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就是溢价超过一定额度的这种支撑的可能性吗？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2: 好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在目前一些素材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咸菜的价格暴涨啊，或者是咸菜刺客呀，其实这个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咸菜的身份变了。如果说是在社区超市里面，那咸菜呢就是刚才王院长所讲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那消费者呢比的是成本，商家可能就是薄利多销。但是同样的一种榨菜或者咸菜，到了景区里面的特产店，咸菜的身份就变了，咸菜从日常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变成了一个我到过这个地方的文化纪念品。它的定价逻辑可能就切换成了从成本加成定价到了一个体验经济，也就是这些景区卖的不是咸菜，而是带一份当地的风味回家的这种情感的价值。
1: 哎，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烟火气，如果再有一些什么名人的背书，或者说是有一些诗词的这种加持啊，这个咸菜一下子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2: 对的，对的，你999元买了13斤咸菜，其实对于游客来说，不是买了一堆萝卜白菜，而是给家人朋友带了有故事的特产。这个我们给学生在经济学课堂上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货架上卖的不是同一个商品。农产品如果说从社区超市走进了景区，那就是从必需品升级为了文旅体验品，那它的价格弹性就被放大了。
1: 想问一下汪院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在的这个研究机构牵头制定了泡菜行业的一些国际标准和一些新的工艺哈。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咸菜的价格应该是由哪些核心的要素构成？那目前市场上的高价的咸菜和普通的咸菜，它在产品的品质啊、工艺标准呢，是否会存在和它价格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差异？
0: 在我看来，一份咸菜的定价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菜或者加调味品。从行业标准体系的来解构的话，它的核心成本与价值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原料的等级与产地，这个是价格的基础。现行的酱腌菜标准对原料的感官都有明确的要求，包括比如说新鲜度、无病虫害、规格整齐等等。这高价的产品往往要求更严格的一个内控标准，包括特定生态产区的蔬菜，比如高山蔬菜，是否选用了特定的一些品种，包括现在我们吃的酸菜里面的用的小叶芥菜啊等等，是否在最佳采摘期进行采摘，是否经过了人工的精细分选，原料端的稀缺性和品控的成本往往会拉开，其实价格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酱腌菜的一个发酵的一个工艺和周期，这也是最核心的技术成本。标准可以规定最终产品的理化指标，但无法直接的规定我的发酵方式。比如说传统的老坛发酵，还是用酸来调味的，发酵时间是7天的，还是34天的，还是184天的， 时间越长，往往资金占压的比较久，仓储的成本呢也是增加的，工业物质积累也是更丰富的。传统的老坛发酵需要每日的管理维护，它的卤水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而速成的咸菜它可能往里面添加乙酸呐、外香精香料，几个小时就能做出来，成本极低，这一项是价格差异最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水岭。此外，辅料和添加剂的使用，比如行业标准里面允许使用食盐、香辛料、酸度调节剂、防腐剂等等，但高价的产品往往追求清洁标签，用天然的香辛料代替香精，通过生物发酵来代替我们的人工添加的酸，或者采用一些物理环境因子的控制来减少防腐剂的添加等等，这些替代方案在技术门槛或成本上会显著上升。第四类呢是安全与检测的一些成本，往往正规的企业会农产检测中心署监管等等，要远优于国家标准的底线，但需要配备完善的一些检测体系啊，或冷链运输等等。对不含防腐剂的一些产品呢，往往微生物控制的难度更大，品控的成本也是大幅增长的。另外的是包装和品牌服务，这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追溯、有机认证等等，这些都是定价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产品工艺上是否相价格相匹配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哈。我的回答其实是一部分确实是匹配的，甚至物超所值，但另一部分可能会跟刚才给院长讲的，就是有明显的品牌溢价或者是故事溢价，我们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其实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辨识的话，第一个其实往往就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发酵的时间，往往时间越久的其实它的质量就会越高，或者是我们看看产品后面有没有活性乳酸菌啊等等，配料表是否干净，看里面是否只有蔬菜、水、食盐或者乳酸菌，没有任何酸度调节或者防腐剂、香味剂等等，这一点来判断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品质。第二个是差异性的话，其实还是跟很多比如说它的加工工艺是不是古法陶坛啊、人工鞣制啊，是不是使用了比如说它的水啊等等特殊的一些符号信息另外呢还是要差异的话还是要看概念和包装，有的可能会贴上一些手工做的呀、情怀啊、秘方等等标签，设计了高端的包装往往就会出高价。从标准角度来看，其理化指标和普通产品是无本质区别的，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营销溢价，与品质差异不成正比。作为研究者，我的建议是，价格不是唯一的标尺，但消费者可以简单的看配料表，甚至关注我们的产品后面的是否有一些活性乳酸菌数量来判断。
1: 配料表和乳酸菌哈，对，您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当时舌尖上的中国专门做过一期这个跟泡菜相关的内容，他说这个泡菜它是一个时间的魔法，时间的艺术哈，你就可以想象一些这个菜在这个炮制或者是腌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发生了一些化学上的一些变化。但是您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来说呢，咸菜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它本身有很多这个标准化的一些投入，因为您自己一直也致力于这个低盐发酵新工艺的研究和推广哈，很多品牌都说贵有贵的道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健康化的升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泡菜本身呢就和这个健康饮食有一定的关联，很多人都信奉说吃这个泡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够有一些这个有益的这种比如说乳酸菌的这种加持啊，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更好啊，这样的一个这种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现代的酱腌菜的生产相比传统的工艺在技术上有哪些重大的进步，而这些技术升级会带来多大的成本上的提升？
0: 关于技术进步的话有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发酵的一个菌种是可控化的，传统的我们的酱腌菜都是靠天吃饭或者靠经验，这个时候它是自然条件下来加工的，它的杂菌往往比较多现在我们发酵的会筛选接种特定的一些乳酸菌有优势的菌种来发酵，实现可控，还能抑制一些杂菌啊或者一些腐败代谢产物的一些生成。 另外是减盐不减味，传统的就是高盐坏高酸来腌制，消费者能吃到的就一般就一点点。现在的生产的就是低盐化的，通过多段式梯度来发酵，或者是连续式来脱盐等技术，能把食盐含量从传统的10%以上下降到3%以下，而且这个过程还能保留传统的一个风味。另外一个是保鲜去防腐剂的领域，成熟后利用那个巴氏杀菌配合真空包装，不靠高盐加防腐剂就能锁住新鲜的一个脆度。这几个是目前行业里面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关于成本的一个增加，其实这个是实打实的，相比传统小作坊哈，综合成本会高出很多，30%以上吧。这个钱包括哪方面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微生物发酵的菌种、检测设备、为低温发酵的车间的一些能耗、全程冷链的一些物流，都是一个很大的开支。简单来说，就是一斤传统的高盐的咸菜，原料和人工成本可能比如说2块钱的话，相同的原料做成低盐的活菌的一些泡菜，或者低盐的一些活性的一些酱腌菜，它成本往往会上升到10块钱以上。未出的部分确实是花在了看不见的一些健康技术上。
1: 耿院长啊，除了这个技术成本，我们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这个咸菜价格上涨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驱动因素呢？
2: 农业它是个现代化的大产业，它是个产业链的概念，那咸菜的涨价呢，它也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从上游来看，种菜的人工贵了，土地成本也上涨了，那盐糖酱料这些原材料它也在涨价。到了中游，那工厂化生产要买设备做质检，搞低盐发酵工艺研发，这些都是以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没有的成本。那到了下游，一个品牌要进超市做包装、打广告、搞直播，这营销费用也会分摊到每一包每一罐这个咸菜上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像以前的咸菜散装啊来卖，但现在的话变成了这种品牌化的精美的包装，那这些包装的成本、渠道的成本、品牌营销的费用一下子呢就全部加了进来。在我们研究中也发现，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呢，其实大头还不在原材料和加工，而在于你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消费者面前的最后一公里，那就是流通和营销环节的这个费用，这个成本这几年其实涨得最快的。我们在一些笼统的农产品研究中也发现，消费者支付的最终的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到了生产端只获得了30%，那70%这个价格分得比更多的是在加工和流通环节，所以这几年这种榨菜的价格的上涨呢，在加工和流通环节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比生产环节会更快。
1: 嗯，好的。王院长，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嘛，这个价格它有上涨的原因，但是还有消费者质疑说，这个你工厂化了、标准化生产，它实际上应该是降低成本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咸菜反而会卖得更贵哈？包括像是工厂化生产和传统的手工制作相比，那各自的成本结构和各自的优势分别又是什么呢？
0: 刚才耿院长已经讲了很多它的成本方向的一些占比。其实工业化生产的话，它的成本结构包括一些自动化设备的一些折旧，还有一些检测、灭菌、环保的一些成本，还有原料的一些筛选、包装、物流，还有渠道的一些费用，这些都其实占比很高的。工业化生产的话，它有个优势，它的产品是安全可控的，它的腐败菌、杂菌、风险它经过管理，它很低，它的风味品质是稳定的，而且我们的产品的保质期比较长，规模化流通可以销售到省外国外。它的劣势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初始投资比较大，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包括我们的收购蔬菜原料要进行长时间的储藏。同时呢，我们就是发酵的风味啊相对比较单一，因为工业化生产呢它的标准和工艺相对稳定，所以它的发酵的风味啊相对单一一点，而且容易因杀菌处理了损失部分活性的一些物质。而相比传统手工制作的，它的成本的结构呢比较低一点，包括人工啊、时间、经验呢是最大的一个成本，设备也投入比较低，没有冗长的供应链的费用，往往是作坊式的现金交易。它的优势就是风味复杂有个性，保留了更多的一些地域特色的一些风味，或者是活菌的一些产品，能小批量。

0: 灵活的一些调整。它的劣势就是靠经验、靠天吃饭、品控不稳定、加工不当、存在腐败变质的一些安全隐患，而产品也保质期比较短，难以长距离的一个销售。所以，工厂化是更高的一个前期投入和流程的一个成本，换取了吃得放心、买得方便。而手工承载的更多是风味与手艺，两者的贵啊，贵在了不同的地方。
1: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说这个吃这个香腌菜健康，尤其是它有一些这个菌群，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您说到的这个有机物啊，包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益生菌，它可能对人体是有益的。那这方面工厂化的生产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给灭杀掉了，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些健康？
0: 其实泡菜里面，它有几个点在里面，包括我们泡菜蔬菜原料里面自带的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矿物质，这些比如是我们吃酱腌菜能直接带来的。同时，经过乳酸菌发酵或者有益的微生物菌群发酵，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将我们原料里面的高糖，就蔗糖，多糖类进行降解，分解为葡萄糖跟果糖，更有利于被人体吸收。包括蛋白质这一块也是，但我们的产品如果经过灭菌的话，它的活菌成分是没有了，但是它的代谢产物里面的一些有机酸，以及一些多肽类的，它还是在产品里面，所以说我们吃的灭菌的泡菜，它还是能很下饭，很爽口。
1: 好的，刚刚和两位嘉宾呢，从行业的全景、标准的过程聊到了工艺升级背后的一些成本的变化。我们搞懂了哈，这个咸菜价格上涨呢，也不全是商家在漫天要价，技术的迭代、标准化生产的投入、品质安全的把控，以及看不见的各方面的升级呢，都摊在成本当中了。成本归成本，为什么明明觉得贵，很多游客还是会把特产的咸菜果断去买单？这个高价咸菜当中呢，究竟有多少是产品本身的价值，又有多少是品牌和情怀的溢价？下半场我们继续来深入来探讨一下，从消费心理和品牌逻辑当中，更多的去寻找答案。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上半场啊，我们几乎是站在生产端看清了现代榨菜咸菜到底贵在哪里，下半场呢，我们不妨转向市场端来聊聊消费者为什么愿意为咸菜买单。从老字号的品牌化转型，到文旅特产的特殊定价逻辑，再到行业未来该怎么平衡高端升级和大众普惠，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带来他们的一些观察哈。这个问题想首先问一下耿院长，就是我们看到一些老字号的酱腌菜啊，就开始走这种高端化。

0: 现场上去了。那消费者花更多的价钱买到的东西，如果和普通的产品差不多的话，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品牌的泡沫。至于这个榨菜品牌溢价占了多少，不同的产品其实差异是很大的。如果说在一些我们大众化的市场，农贸市场啊、社区超市啊，几块钱一包的普通的这种榨菜或者香菜，品牌溢价这个可能不到10%，但是那种精包装的有故事的这些产品，特别是在一些景区的文旅的这些特产，那品牌溢价就可能会占到30%啊，或者40%，甚至是50%。但是呢，这个里面我也会强调一点，这个溢价本身可能不是问题，问题是消费者多花的钱他到底买到了什么。如果说他买到了更安全的工艺，买到了更优质的原材料，那这个溢价本身没有问题，因为他买的是健康，他买的是一种口感。但如果说他只是看到了一个好的罐子、好的包装，甚至是一个好的广告词，没有产品本身的效应的一种满足，那可能是一种泡沫或者价格的一个虚高。
1: 对，要说到这个品牌溢价呀，这个中国调味品出海呢，绝对是一个溢价的非常值得观察的场域啊。比如说老某妈是广大中国留学生的这个救命的调味品，甚至在国外卖的能贵上很多很多啊。那我也是想问一下汪院长了，咱们中国的酱腌菜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如何？它的出口产品的价格品质和国内的高端产品相比有什么不同？也就包括国际市场对于我们的酱腌菜的认可，主要是发生在哪些方面？
2: 从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来看的话，中国的泡菜及酱腌菜的出口量是稳步增长的，主要销往日韩、东南亚、欧美等市场。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比如青岛生产的辣白菜，大量的出口到韩国。尤其是目前海外的华人圈和亚裔社区呢是比较普及的，因为饮食习惯的话，整体仍以华人消费为主，进入西方主流餐桌和零食渠道的规模还有较大的一个拓展空间。出口产品与国内高端产品的价格品质差异的话，出口产品往往为了满足对方国家的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比如说美国的 FDA 认证等，在添加剂、重金属残留、微生物等方面的一些控制呢更严，批次稳定性、安全性那块更关注，所以价格的话，因为检测等等这些成本会更高，而且出口到国外还有物流成本，通常要高于国内的普通产品，但和国内强调的一些简言美味的一些高端产品相比的话，价格各有高低，国内高端更突出原料的稀缺性和风味的一个优良，出口产品呢则强调了产品的标准化和合规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市场上的一个认可度来表现来看的话，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式酱腌菜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风味，酸辣鲜脆，其实很符合全球追求的异域风味的一个趋势，还是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欢。第二个是作为蔬菜发酵食品，它携带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一些健康标签呢还是被消费者很看重的。第三个是随着饮食文化中餐或者是亚洲饮食文化的一个输出，酱腌菜作为佐餐小食的认知度正在逐渐提升。最后是便捷性的一个小包装，就是符合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个习惯。其实满足国际认证的一些产品的话，它可以赢得一些渠道和消费者的一些信任的。
1: 耿院长是做这个文旅特产消费研究的哈，那咸菜作为文旅特产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典型案例呢？
0: 这个肯定有，农文旅融合呢，农是根本，文化是魂，旅游呢是引流的措施，所以咸菜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案例，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根子还在于咸菜本身要好吃要安全，灵魂在于讲出咸菜的文化的故事，旅游只是把游客带进来的一个通道。那成功的案例呢，比如有些老酱园要改造成可参观的一个工厂，游客一进来就会看到一排排的大缸，闻到发酵的独特的香气，也会听老师傅来讲

0: 了几代人的手艺，最后还能亲手装一坛带回家。这个时候你买回家的就不只是咸菜了，而是一段我去过那里看过那个过程的一种记忆，买的是一种记忆。所以文旅特产的定价逻辑和普通的消费品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普通的一个榨菜卖的是使用价值，那定价肯定要看成本。如果说要把酱菜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它卖的就是一种体验价值。那定价呢，不仅仅是看它的生产的成本，而是要看这段体验有多独特。如果说要让我们的榨菜、咸菜吃上文旅的红利，那就得让游客，不是顺便带一碗，而是专程为这个体验来买单。比如他要去工厂参观，他要去 DIY 体验，他要去听老字号的故事。这个时候游客就觉得，这钱花得值，他不光买了榨菜，还长了见识，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1: 汪院长，就是当前的酱腌菜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您觉得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呢？
2: 当前的话，我国的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粗放的。我国多数的酱腌菜生产加工企业规模还是偏小，零星也比较分散，部分企业清洁化程度不高，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一些企业，从蔬菜原料到成品，生产加工都是以人工操作的较多，比较粗放，另外是生产加工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多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还是以传承的一些工艺，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高，生产过程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不够，很多生产效率比较低，产品成本也较高，导致最后产品的质量不稳定。此外，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企业，它可能对一些食品安全标准的可能落实还是执行不到位，最后它的产品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网上很多暴露出来的。第三那个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的产品了，整体来看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到商超里面看大部分都是很多清一色的一些产品，品种比较单一，附加值也比较低，低端产品的话竞争是相对比较激烈的，同质化的话严重，高端的一些酱腌菜产品它的研发还是不够。最后一个是它的一个原辅料和产品的质量不稳定，因为酱腌菜产品的原料和辅料的品种十分丰富，质量很难以达到统一，不同地区原辅料参差不齐，而且缺乏主要的一些品种，虽然一些龙头企业拥有固定的原料基地，但多数企业在蔬菜原料基地的建设还是比较滞后的，导致原辅料的质量不稳定，这为它的产品的稳定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1: 耿院长，其实刚才说到了很多对于这个一些商品的溢价呢合理性的一些观点啊，那我们现在就说说这个咸菜刺客真的这么可以接受吗？它反映出我们农产品品牌建设当中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一些误区？
0: 有的，目前这种最大的误区呢，就是要把品牌化简单等同于高端化，同时呢又把高端化简单等同于卖高价。那很多传统的农产品一想到做品牌就想着往高端走，它可以把包装弄得更精美，宣传的文案写得更洋气，甚至价格翻了好几倍。但如果说这个榨菜本身的品质和工艺如果还没有提升的话，单纯的这样做，那只是形式上想往高端走，那其实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结果就陷入了一种本地人不买，那外地人只买一次的这种尴尬，游客呢图新鲜买一回，那回去一尝觉得不值，那下次肯定就不买了，这种口碑长此以往就会做坏。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它是要协同或者统筹发展的，这个品牌农业是最后的一环，前面还有三个非常关键的环节，要科技、要绿色、要质量，这样顺其自然，最终才会做成一个品牌。所以做品牌不能只集中在品牌这一个环节，就品牌谈这个品牌。那好的品牌化路径应该是提质不提价，或者是先提质再提价。那有了科技含量、质量做得扎实了，这时候你的品牌溢价自然会出来。但是这个溢价呢是个合理的一个溢价，因为目前我们榨菜可能做品牌还是要考虑到的，还是要给大众化的消费保留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带，不能所有的榨菜都是几百块钱或者大几。

0: 几十块钱。那这种日常消费的消费者要有一个亲民的价格带，这个里面要做口碑、做市场，要让本地人能够天天吃得起、天天购买。同时呢，另外一条腿也要走路，还要做这种高端款、做形象、做利润。因为有些想尝鲜的游客呀，或者有一些年轻的，甚至是具有这种高端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也有一种升级的一种选择。这样的话，两条腿走路，品牌才能会走得更远。
1: 最后我们说说展望哈，王院长，就是中国泡菜研究院未来在推动行业发展方面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呢？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工作，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是不是对于推动行业发展也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意图或者说是想法？
2: 是的，有几个方向。第一个点就是降低一个生产成本。我们也在和农科院一起合作推广酱腌菜专用的蔬菜品种，比如说我们的高脆的一些萝卜能四季能种子的蔬菜，比如说我们的青菜如果能四季的种子，就可以不用在盐制池里面长时间用高盐来储藏。同时我们研发连续式短周期的发酵的一些工艺和智能化的一些生产设备。目前设备那块的话，用的榨菜和青菜头它老皮老筋，都需要大量的人工来去除，我们就可以往这方面来减少人工的一个依赖。同时我们将发酵的副产物，比如说发酵的母液、皮渣、高脂化的利用，开发一些饲料啊、调味料等，变废为宝。在提升产品品质这块，我们目前在研究上呢，建立了传统的一些泡菜的菌种资源库，因为菌种是我们发酵蔬菜的芯片，筛选优良的菌种来开发了发酵剂，实现我们发酵过程的从自然发酵到人工可控的一个转变。通过精准调控发酵技术，让我们的风味品质更稳定，在过程中呢控制腐败菌的生长，确保安全。我们还在做构建不同种类不同工艺产品的一个风味指纹图谱，用数据而不是经验来定义我们的高端产品。我们也在普及健康的一些消费理念，研发低盐低糖富含活性益生菌的一些功能型泡菜，还有食药同源的一些泡菜，同时联合媒体和科普平台了，客观传递我们泡菜是低能量富含膳食纤维的健康食品，破除亚硝酸盐恐慌等误解，引导消费者看标签选冷藏，少高盐腌制，养成科学的一个食用的一个习惯。这里面我讲一讲就是亚硝酸盐的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消费者会研究院参观的人都会问到这个问题。其实亚硝酸盐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里面的，它并没有那么可怕。蔬菜在生长的时候，它因为吸收营养物质，就会形成一个无毒害的硝酸盐。在制作泡菜或者酱腌菜的时候，它自然环境中存在的一些腐败菌或杂菌就会将蔬菜中的硝酸盐转变为亚硝酸盐。但随着我们发酵蔬菜的一个成熟，以乳酸菌为主导的优势菌群就会占优势，产生的乳酸等有机酸就会抑制硝酸盐还原菌的一个活动，从而抑制我们亚硝酸盐的生成，最后亚硝酸盐就会被降解，生成一些氮气或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能制作或食用泡菜时无需担心亚硝酸盐呢？首先我们就要选用新鲜的蔬菜作为泡菜原料，然后清洗沥干后及时入坛进行泡制发酵。入坛可以添加适量的老坛母水，或者添加一些香辛料，比如辣椒、大蒜、洋葱、紫苏等，就可以减少一些腐败菌的一些生长。最后将我们的坛子放在洁净的环境，室温发酵几天，或者是不同的工艺的时间不一样，品尝的时候有明显的一些发酵的味道，或者是没有蔬菜原料自带的生味的时候，我们的酱腌菜都已经成熟了，基本上不用担心亚硝酸盐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调研了全国上千个酱腌菜的样品，没有一个亚硝酸盐是超标的。
1: 这个叫做老坛母水啊，有没有比较靠谱的获取方法？
2: 其实现在很多四川人也到省外各地也在做泡菜，往往发酵两三轮的话，它就是形成就叫泡菜母水了。因为新制的泡菜刚发酵成熟的时候，那个水的风味底物或乳酸菌

0: 其实还不够丰富，啊，它主要是风味底物不够丰富。那个时候的水还不叫母水，要多发酵几轮的时候，它的那个风味层次感就很好了，里面也有活性乳酸菌。啊，往往我们这儿要做泡菜的，新制泡菜的时候，就去找亲朋好友，或者是餐馆里面去吃泡菜的时候，让老板舀一点母水，就可以拿回去，就是作为一个引子，然后
1: 学
0: 让我
1: 到
0: 们
1: 了，
0: 的更快的成熟。
1: 以后去餐馆要吃到了好的泡菜，一定要去找老板要一点哈。
0: 对
1: 好，
0: 对对。
1: 那耿院长呢，怎么看这个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说说您的一些期待和前瞻。
2: 从食品经济的长远视角来看，这个酱菜行业不应该只有一种价格，也不应该只有一种产品。就像我们的白酒一样，我们有几块钱的二锅头，也会有上千块钱的酱香，就各有各的消费群体，它是互不冲突的。那酱菜行业未来理想的格局应该是一种金字塔结构的，塔基呢，塔底呢是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的这个大众款的咸菜，几块钱一包啊，那10来块钱一斤。这种又既干净又卫生，口味又稳定，成为我们日常的配粥的这种佐料，那家家户户吃得起，这是行业的压舱石，因为这也是榨菜本来的一个面目。那塔尖呢？因为随着消费的升级啊，还有这种体验经济的这种崛起，那精品化、特色化的这些高端产品，那些用特殊原料、健康理念、文化故事来支撑的这些产品，其实卖贵一点也合情合理。因为满足了这种特定人群尝鲜和送礼的这种需求，以及这种个性化的效用的一种满足，未来这个榨菜行业的方向也不应该是全线涨价，而是该便宜的要便宜，该精致的要精致，就是用现代生产技术，把基础款的成本能不能控制好，让这种咸菜呢回归到下饭小菜的这亲民的本色。同时呢，也会用文化的 IP 呀，或者是故事感、体验感，把高端款的这种附加值做足，个性化做足，让愿意为故事和体验、为个性化买单的人，也有处可去。关键是这里面要保持一个宽幅的一种价格带，就是从几块钱到几百块钱，可以覆盖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让普通老百姓不觉得咸菜都吃不起了。从而产生这种榨菜刺客啊、咸菜刺客的这样一种感觉，同时也让想尝一点不一样的消费者也能找到心头好，能找到能满足他个性化、体验化需要的这些产品，这才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一个行业生态吧。所以各位可能要更理性的看待咸菜刺客这个事，贵不贵不是问题，值不值才是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想问一下汪院长啊，值不值？您给我们点建议。面对市场上价格参差不齐的这个咸菜产品啊，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挑才能物有所值呢？
0: 第一个是看配料表吧，啊，配料越短越好。它主要是蔬菜、水、食盐和香辛料。如果看到一些，比如说脱氢乙酸钠呀、苯甲酸钠、安赛蜜、甜蜜素等一些防腐剂或者甜味剂等，啊，甚至一些柠檬黄等色素，啊，如果种类很多，而且排位靠前，啊，我们就要留个心眼了。这往往是为了掩盖一些感官风味不足吧。第二个，看我们的产品的颜色、形态，自然加工成熟的咸菜的颜色应该会更柔和。如果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榨菜红的不自然，或者酱黄瓜绿的很扎眼，或者我们的酸菜它颜色很黄，很有可能是加了一些色素的，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些。如果是我就认准大品牌的一个正规的一个渠道去购买，因为酱菜看着门槛其实比较低。实际上非常考验企业的一个发酵的一个管理，大品牌通常有更稳定的发酵的一基地标准的话的洁净的车间，能做到不依靠过量防腐剂就能保证安全。很多小作坊之所以价格很低啊，很有可能是省去了足够的一些腌制时间，用盐渍加酸呢，或者加添加剂的一些速成法做出来的，虽然便宜，但风味更单薄。大品牌可能有溢价，但它是品质和安全的基本门槛，也是物有所值的一个底线。最后呢，也别贪便宜，因为价格并非越贵越好，但明显低于正常成本的，它的原料的新鲜度或工艺都很难有保障。

0: 我们应该优选正规厂家，这样吃起来才放心，物有所值，就是买成分干净、工艺到位、自然好吃的一个咸菜。
1: 感谢汪院长，也感谢耿院长，谢谢二位嘉宾今天带来的深度分享啊！一袋咸菜的价格争议，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它照见的是整个传统农副食品行业的转型啊。一边呢是技术升级、健康迭代、品牌珠海，是老味道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然之路；另一边呢是消费者对于平民美食的记忆和期待，是对价格虚高、过度溢价的担忧和抵触。那说到底啊，咸菜最动人的底色呢，从来都是人间烟火气。它可以有高端款、礼品款，可以走出国门，可以做成金字招牌，但它的根呐，始终应该扎在寻常百姓的餐桌上。做好行业升级，不该让普通人感叹吃不起，而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实惠放心的日常款，也能够像耿老师说的，为高端的品质升级留出空间，让大家为高级货心甘情愿的买单。那也希望我们未来提起江腌菜，提起咸菜，甭管你怎么叫它，想到的不只是刺客的调侃，更多的是守住传统、跟上时代的安心的味道。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那本期节目的内容呢，也是得到了我们的听众网友的一些兴趣啊，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兴趣。我们看到在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只听中国之声的陆老师分享了很多让他印象深刻、比较青睐的江腌菜或者是咸菜，包括我们的尾号 82F 的网友58，还有西西，都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这个聊天动态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希望这期节目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帮助。听明天之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9号起至30号，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大会将从政策、技术、产业多维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剖析国内工业互联网最新政策导向、前沿技术突破路径与产业落地痛点，聚焦产业顶层发展共识。明天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要注意防范。同时，随着雨带北抬，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要注意防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首场对决将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由 A 组第二名南非队对阵 B 组第二名加拿大队，两队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均是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都有机会再创历史。两队的胜者将在8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胜者。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世界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正式开打。据赛程安排，国乒选手在正赛第一天共有9场比赛任务，涉及男单、女单、男双和混双4个项目，包括1场内战。林诗栋、蒯曼为国乒打响正赛第一枪，王楚钦和王曼玉作为T2小队的代表先亮相。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完成社会公示，拟定2027年7月1号实施。本次标准在系统能力、风险管控、验证体系上有哪些升级？网传 L3 级以上必须配备激光雷达是否属实？未来人机权责边界将如何厘清？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丹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北京时间20:0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季蕊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0: 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今天呀，我们要解锁一个超级神奇的本领，动物的隐身术，也就是他们的伪装本领。
1: 在大自然里，有很多动物都像会变魔术一样，能把自己藏起来，天敌找不到它们，猎物也发现不了它们。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它们的隐身术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2: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声音里的大世界之动物朋友大揭秘，现在开启。
0: 今天我们要揭秘的主角是一群会隐身的动物朋友，他们的伪装本领就像我们玩捉迷藏一样，藏得特别隐蔽，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他们的身影。
1: 没错，动物的隐身术可不是真的消失，动物的伪装核心是为了生存，要么是为了躲避天敌不被敌人吃掉，要么是为了隐藏自己悄悄捕捉猎物，这就是他们的生存小妙招。大家仔细听，动物的伪装本领有好多种啊，最常见的一种就是颜色伪装，它们的身体颜色和周围的环境颜色一模一样，就像穿了一件保护色外套。比如我们最熟悉的变色龙，它可厉害了，它能根据周围的环境随时改变自己的身体颜色，躲在树叶上就变成绿色，躲在泥土里就变成棕色，躲在花朵上还能变成淡淡的粉色，天敌们根本找不到它。
0: 哇，真的太神奇了，除了变色龙还有什么呢？
1: 还有我们经常在草丛里看到的蚂蚱，它的身体是绿色的，和小草的颜色一模一样，蹲在草丛里就像和小草融为一体，小鸟飞过都发现不了它。还有雪兔，夏天的时候它的毛是灰褐色的，和泥土树枝的颜色一样，而到了冬天雪花覆盖大地，它的毛就会变成纯白色，和白雪融为一体，狐狸狼都找不到它，是不是特别厉害？
0: 哇，雪兔的外套还能换季呢，那除了颜色伪装还有其他的伪装方式吗？
1: 当然有了，还有形状伪装，有些动物的身体形状长得和周围的东西

0: 一模一样。比如枯叶蝶，它的翅膀展开就像一片干枯的树叶，上面还有叶脉的纹路，落在树枝上，不管是小鸟还是其他天敌，都以为它是一片普通的树叶，根本不会注意到它。
1: 太逼真了，我见过枯叶蝶，不仔细看呀，真的以为是一片枯叶呢。还有没有更特别的伪装方式呢？
0: 当然有，有些动物会模仿伪装，模仿周围的东西欺骗天敌。比如竹节虫，它的身体细细长长的，和竹子的枝条一模一样，还会一动不动地趴在竹子上，天敌路过只会以为它是一根竹子，根本不会发现这是一只虫子。
1: 大自然的动物也太聪明了吧，它们的伪装本领都是为了能在大自然里好好生存，不被天敌伤害，还能顺利找到食物，真是太厉害了。
0: 这里要提醒小朋友们，我们在大自然里看到这些会隐身的动物的时候，一定要轻轻看，静静观察，不碰不抓不打扰它们。它们的伪装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的不打扰就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
1: 而且我们还要爱护大自然，保护动物们的家园，让这些会隐身的小动物能一直快乐地生活在大自然里，继续展示他们的神奇本领。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童趣的小故事，名字叫做小枯叶蝶的隐身魔法。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小枯叶蝶是怎么用伪装本领保护自己的吧。秋天来了，一片片落叶飘落在树枝上草地上，有一只小小的枯叶蝶，名字叫片片，它有一双和枯叶一模一样的翅膀，翅膀上有细细的叶脉，还有淡淡的褐色斑点，就像一片刚落下来的枯叶。片片刚学会飞行，还很胆小，它最害怕的就是森林里的小鸟，因为小鸟会把它当成食物吃掉。妈妈告诉片片，我们枯叶蝶有一个神奇的隐身魔法，只要把翅膀展开，趴在树叶上一动不动，就会变成一片枯叶，小鸟就找不到我们了。片片牢牢记住了妈妈的话，每天都跟着妈妈学习伪装。有一天，片片独自飞到一棵大树上，想练习自己的隐身魔法。它展开翅膀，紧紧贴在一根树枝上，一动不动。翅膀的颜色和树枝上的枯叶一模一样，连叶脉都看得清清楚楚，就像真的枯叶长在了树枝上。就在这时，一只小鸟扇着翅膀飞了过来，落在了片片旁边的树枝上，东张西望地寻找食物。片片吓得心砰砰直跳，紧紧地闭着眼睛，连呼吸都不敢大声，一动不动地贴在树枝上，心里默念：哎呦，变成枯叶，变成枯叶，小鸟不要发现我。小鸟歪着脑袋看了看片片，又看了看周围的枯叶，摇了摇头，心想：这就是一片普通的枯叶，没有虫子可以吃。然后小鸟扇着翅膀飞走了。等小鸟飞走以后，片片才慢慢地睁开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开心极了，我的隐身魔法成功了。从那以后，片片每天都练习伪装，不管是落在树枝上还是落在草地上，都能完美的隐身，再也不怕小鸟了。有时候啊，他还会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捉迷藏，小伙伴们都找不到他，纷纷夸他的隐身魔法最厉害。片片知道自己的伪装本领是大自然给他的礼物，能保护他在森林里安全的生活，他要好好爱护自己的翅膀，继续做一只会隐身的小枯叶蝶。 哇，小小的隐身魔法是不是特别厉害呀？小朋友们，其实我们也能模仿动物的伪装本领，做一个好玩的科学小实验，名字叫模拟动物伪装大挑战，请芝麻哥哥来教大家一起做吧。
0: 好，这个实验非常简单，还能体验动物隐身的快乐。小朋友们，请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张绿色的卡纸，一张棕色的卡纸，一支彩色马克笔，几片真实的树叶，一个小剪刀，但剪刀要请爸爸妈妈帮忙使用，这样就够了。
1: 嗯，这些材料呀都是家里常见的，小朋友们赶紧准备好，跟着芝麻哥哥一步一步操作，当一回隐身小能手吧。
0: 第一步，我们先拿出绿色的卡纸，用马克笔在卡纸上画一片大大的树叶，然后请爸爸妈妈帮忙用剪刀把树叶剪下来，这片树叶就当做我们的伪装外套。
1: 画树叶的时候呀，要画出树叶的叶脉，就像小枯叶蝶的翅膀一样。剪的时候呢，一定要让爸爸妈妈来帮忙，小朋友们不能自己用剪刀，避免受伤呢。
0: 第二步，我们把剪好的绿色树叶放在真实的树叶堆里，或者放在绿色的植物旁边，然后观察一下，看看能不能快速找到我们捡的树叶，就像动物伪装在环境里一样。
1: 这太好玩了，我们还可以用棕色的卡纸画一根小小的树枝，剪下来后放在树枝上，看看谁能最快找到，体验一下竹节虫的伪装乐趣。
0: 第三步，我们还可以和小伙伴一起玩，一个人藏剪好的树叶树枝，另一个人找，看看谁藏得最隐蔽，谁找得最快。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就能明白，动物的颜色和环境一样，才能更好地隐身保护自己。
1: 没错，这个实验既能玩又能学到知识，太有意思了。不过小朋友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哦。
0: 第一个注意事项来了，剪刀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帮忙使用，小朋友们不能自己拿剪刀，避免受伤，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马克笔要轻轻拿轻轻画，不要把马克笔弄到衣服上桌子上，也不要在墙上地上乱涂乱画，做爱干净讲卫生的小朋友。
0: 第三个注意事项，剪下来的卡纸碎片不要乱扔，实验结束后要把碎片收集起来扔进垃圾桶，养成爱整洁不浪费的好习惯。
1: 那最后一个注意事项呢，就是和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要互相谦让互相配合，不要争抢材料打闹，做爱分享懂礼貌的小朋友，就像小动物们互相帮助一起生存一样啊。
0: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动物的隐身术就是他们的伪装本领，是为了躲避天敌，捕捉猎物，更好地在大自然里生存，是不是很神奇呢？希望小朋友们通过这些节目能爱上小动物，爱护大自然，学会观察生活中的小秘密，发现更多动物的神奇本领。
1: 这一期声音里的大世界就要结束了，但我们的科普之旅还没有停止，下次节目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科学小知识。
0: 小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
1: 再见
0: 啦。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春天姐姐。窗外的夜空黑漆漆的，满天小星星都睁开了亮闪闪的小眼睛，一颗两颗三颗，数呀数呀数不完，快找找哪一颗是你最中意的小星星呢？悄悄跟他说句晚安吧，说不定他还会对你眨眨眼呢。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1: 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上次咱们讲到张骞被匈奴骑兵抓住了，一个名叫唐义父的人前来救他。张骞告诉唐义父说，汉节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必须找到它。于是唐义父决定先去匈奴的仓库里找汉节。那他找到汉节了吗？请你继续收听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的第二集，大漠敦煌的下集。
12: 大人，过一会儿就是士兵换岗的时间，您可以趁着间隙溜出去，我去找汉杰，找到汉杰后在营地外面的河边见。
13: 好的，注意安全。
14: 唐义父出了张骞的毡房，直奔匈奴士兵的库房而去。而此时同样为着汉劫而来的马匪靖鹿晗抢先一步找到了库房。
15: 今天抓了个汉使，咱们要一醉方休啊。喝
16: 您看，就是那顶毡房，张骞带的宝贝都在里面。
17: 哎，走。
16: 等等，你们看，
17: 是不是匈奴卫兵啊？
18: 不像啊，
16: 看来我们又同道中人了，我得想个办法。别出声，跟我来。不许动，敢出声我就宰了你。
12: 你们不是匈奴士兵？
16: 你也不是。
12: 我是来救汉使张大人的。你们是谁啊？
16: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是张大人的随从。
17: 大哥，这里的行李全都空了。
16: 你把行李都弄哪去了？
12: 不是我弄的，行李被匈奴士兵们瓜分了。
16: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12: 我来找汉杰。
16: 汉杰？
12: 对啊，就是张大人手里那根长杆，那是汉使的标志，谁拿着汉杰，那个人就能代表大汉朝。
16: 哦，原来是这样。
12: 我跟张大人事先已经约好了，在营地外面的河边见。等我找到了汉杰，马上就去和他们会合。你们先去找张大人吧。嗯，
16: 好好好，有劳兄弟了，你继续找吧。嗯。
12: 哎，在这里，终于找到了，我们走吧。
16: 哎，
12: 你们
16: 把
19: 给我绑好了，看住了，带我去匈奴人那里去领赏。哼！
14: 善良的唐义父上了马匪的当，被绑在了库房。伺机溜出毡房的张骞，依照约定，焦急地在河边等候着唐义父。
13: 都过去一个时辰了，怎么还没有来？
15: 今天喝得太痛快了，咱们到河里泡泡去。
20: 走走走，一起聊。
14: 张骞看着这几个士兵，有了主意，他偷偷换了匈奴士兵的衣服，潜回库房，观察着房内的情况，准备营救唐义父。
19: 大哥应该快回来了吧？
21: 肯定是匈奴人给的赏赐太多，一下子拿不了。
19: 那感情好啊，咱们再也用不着当马匪了。
21: 行了吧你，
19: 马匪。
22: 什么人？
13: 他就是救汉使偷汉劫的那个家伙吗？
21: 是啊。
13: 是你们把他给抓住的吗？
21: 是我抓住的。
19: 是我抓住的。
13: 很好，你们可以去领赏了，把它交给我就可以了。
19: 太好了，
21: 太好了，
19: 好
21: 了，
19: 太好了，太好了。
17: 军爷，我去哪儿领赏啊？
13: 河边，他们在河边。
17: 是。
14: 张骞支走了忽图和忽骑，赶紧给唐义父松绑。两人拿着汉劫，乘着夜色离开了匈奴人占领的营地，留下贪心的敬鹿晗此刻正在匈奴军官那儿讨赏。
19: 你是说你抓到了张骞的同伙？他们已经被我关到库房里面了，你去看看。
13: 是。
19: 他们还想盗走汉劫，那可是汉使的身份象征，非常重要。你是干什么的？
21: 我
19: 只是个老百姓。
23: 哦，老百姓？老百姓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军营里啊？
19: 我真是个老百姓，我就是想为咱匈奴立个大功。
24: 报告，咱们的人在河边洗澡，有的人把盔甲偷了。
19: 啊？
15: 库房里什么都没有啊！
19: 把他给我抓起来！
15: 你们为什么抓我？
19: 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是个马匪？
15: 我
19: 在漠北剿匪多年，马匪我一眼就认得出来。
15: 军爷，这一定是个误会。
19: 少跟我装蒜！个小小的马匪敢来到我的军营里浑水摸鱼，把他给我带到外面吊起来打！
15: 冤枉啊！冤枉！冤枉啊！
19: 都把偷的东西交出来，就打死魏狼！

0: 匈奴士兵打了一会儿也就离开了。忽屠和忽骑闻讯赶来救下静鹿汗。
1: 大哥，你没事吧？
2: 小马匪到哪儿都受欺负，咱们一定要成为威震西域的大马匪才有出头之日。
3: 大哥，我发现河边有几匹马，我们把他们偷了，赶快逃吧。
2: 走，跟我去追张骞。
1: 还追啊？
2: 我一定要抓住他，名扬天下，让他们再也不敢小瞧我。走。
0: 而在此时，追击张骞的可不止三个马匪，匈奴骑兵已经逼近张骞的身边，情况十分危急。

0: 张骞和唐义父在一块岩石的附近突然跳下马来躲了起来，大漠里尘土飞扬，匈奴士兵看不清人影，追着马尾而去，而张骞则顺利地躲过了追击。
1: 我离开长安之时，有100多人跟随着我。
2: 大人，您也不要太难过了。
1: 没想到如今，
2: 大人，这前面都是戈壁，咱们的水不多了，要不咱们绕到祁连山回去吧。
1: 不行，就这么回去我无法向大汉朝廷交代。柳枝作证，我发愿，我一定要完成出使西域之大业，使我大汉永获和平。我们走。
2: 是，大人。
0: 就这样，张骞和唐义父踏上了出使西域的路途。然而，新的危机正在向他们逼近，而另一时空，追寻张骞之路的小齐和张禄兄弟和张骞又会有什么样的奇遇呢？
3: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啦。
4: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5: 晚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9: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黄三太进京请罪啊，在一路上倒是挺顺利，没有耽搁，就到了北京。到了京城，先得禀报中堂。王中堂得到消息之后，哦，让彭彭来见。彭彭赶忙去了，到那儿见着中堂，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说升任到了这个绍兴府，没费什么吹灰之力，是黄三太自己来的，自行动手打这场官司。他确实认识这个赵飞人。王中堂点点头啊，这么说这个黄三太很仗义呀，不错。先把他押在南监，给押起来了，那多新鲜，那还客气啊？这个押在南监去了，哎呦，黄三太这还是第一次啊，

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金彪黄三太啊，啊，不敢当啊，是正式操兵。哼，好啊，来人呐，把他押到小号去，要给黄三爷点颜色看。刚给押起来。有人进来回禀这位牢头，啊，老爷，外边有人求见您。谁呀？说是您一位多年的朋友。是吗？他这正要收拾收拾，想挤兑挤兑这黄三爷。你不是了不起的英雄吗？江湖上大名鼎鼎吗？什么又是飞镖将了，有金镖黄了？我让你呀，到这儿尝尝，尝尝我的厉害。这牢头干嘛的呀？滚马强盗，好家伙，十多年官司轱辘出来呀，当了牢头了。这人相当厉害，这手底下收拾的人是难以数计。现在刚要动手，听说来人求见，这。不高兴，干他，干现在，啊，不行啊！您呢，老爷，您一定得见。这位说，是您多年的一个老朋友。我没几个朋友，什么多年老朋友？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了吗？问了，此人姓何，叫何路通啊。四牢头吓了一跳，是吗？哎呦！快请快请，那是我的恩弟呀，怎么救我的命啊？说的这牢头腾腾腾打里边跑出来。其实他是大哥，这何路通是弟弟，比他小十多岁呀。他见着弟弟过来要磕头，何路通赶忙把他给扶住了。哎呀呀，刁仁兄，这我怎么敢当呢？此位姓刁，叫刁成啊，您听他的外号叫野骡子。好家伙，这姓相当大。铁路雕成这么一瞧，我说先帝啊，这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听说您在南间做了牢头了，我特地前来看望你。哎呀，这我怎么敢当。恩帝啊，救过我的性命，我一直感念不尽，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吩咐人快准备酒菜，把何路通给让进来。不用不用，我不打扰，还有别的事情呢。甭客气，说着扑通撂桌子上一小包裹，打开一看，两封白银，二百两。野骡雕成愣啊，小蛮，这怎么回事？兄弟，这干什么呀？啊，仁兄，您就买杯茶喝吧，请您呐费费心。方才不是关押起一个人来，黄三太啊？对对对，我正要给这点颜色看，别介，那是我家恩师啊！啊，他噌的这个野骡子蹦起来了。哎呦，我的兄弟，你怎么不早说呀？这差点耽误了大事啊！嗨，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哎，我师父冤枉，这个道碑跟我师父根本没关系，他这替朋友担担子啊，自己自投罗网。如果要想抓住我老师，那说的太简单了，恐怕不容易，是他自己去到衙门找的彭大人。哎呀，原来如此啊，行了，兄弟，甭托付了，你赶快把这银子拿走。怎么呢？我要收下一文一两，那我还叫朋友吗？啊，先帝，不，还有别的呢。啊，手下的兄弟们都打听打听，别客气啊，请您关照一面就行了。您放心吧，啊，我把我那间房子腾出来，让个老爷子住，这还不行了吗？你放心，只要是在我这儿，绝不带任何刑具，散子散方，随随便便，想吃什么我给老头做什么。何老同一听，拜托了。我还有事跟您告辞了。何乐通还真忙啊，他进京城来就为这事儿先打听师傅家在哪儿啊，在这牢头是谁呀、啊、
一听说是

0: 雕成客，何乐通高兴了，这怎么也能够网开一面，得客气点。何乐通啊去忙去了。哎，几天后皇上就知道，皇上康熙爷传了旨了，哎，把黄三泰交刑部是严加审讯，给黄三泰来了三堂会审，刑不正常杜荣度的人，还有谁呀、啊、呵，督察院左都御史王鸿逵，还有九门提督瑞生，三个官一块审。这下把彭彭给紧张坏了，怎么交刑部就往这儿一交，这官司就不太好办了。其次再说严加审讯，这里头啊这伸缩性可大，能动刑啊，怎么办呢、啊、彭彭这么一着急想起好朋友来，上三河县上任的时候有人曾经来到他家里给他见过刑，还赠过他银两，哎，瑞明瑞老爷，彭彭亲自到瑞明家来了。瑞明一愣啊，怎么哟，我的老年兄啊，我正要写信呢、啊、写信干嘛，祝贺您呢、啊，好，从三河县腾空去了，就升任绍兴府了，这还了得，连升三级呀、啊！说明您呐、啊，这个政绩突出。哎呀，完了，我的兄弟，快别客气了，有这么回事，为什么单找这瑞明瑞老爷呢？那个九门提督瑞生啊，是他叔的哥哥。潘公把这前前后后这么一说。人家黄三泰待我有温情，我不然没报，相反我亲自这次把他给押解进京，押解进京也可以，这如果说交在别的衙门口去审讯还可以，交到刑部而且三堂会审，这就不得了了，这老英雄要是到了刑部不死也得脱层皮呀、啊！这无论如何兄弟你得帮帮忙，你甭管了，连夜瑞老爷就跑到哥哥家来了，见九门提督一说，这瑞生大人一听啊也为难了，怎么回事，这事太难办了，兄弟你跟我说怎么说全行啊，可我这小小的九门提督我谁也惹不起啊，怎么刑部尚书啊杜荣度的人，那他说动刑我说什么呀，这不好办了，这个再说了，这王鸿逵王的人，这人可是黑脸的，他不客气，而且一加绿林这俩字他特别烦，再说这后面还有一位神力王，再往上说有皇帝，又听说什么铁掌方飞了洪文洪九爷全都在里边，这哪个也碰过的，这个这军官可不大好当啊，这太难为情了，我可以我不动刑，这别人瑞明瑞老一听啊，大哥我不听您这些个，您就想办法别让这位黄老英雄委屈住，怎么让他别受委屈，不管怎么说他对彭公啊有温情，哎呀这事儿不得好办，那么到时候我尽力而为吧。到了正日子升堂审讯，刑部大衙，黄三爷都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再看黄三泰，那可不是进京那时候，也不是在南监扣押着的时候，好嘛，到那蛮自在，就连牢头都在旁边垂手立战，一天三顿饭那伺候着。今儿个披枷带锁呀，黄三爷心情非常紧张。可是转念这么一想，紧张又有什么用，自古说得好，世道万难须放胆呐、啊。我不是自投罗网打这官司，嘿，那我就把他应承到底算了，他暗叫着杨香武的名字，武帝呀、啊、你可把我给成全了，咱俩不枉是交好一回，你对我有什么不痛快你找我去啊，啊， 你跟我去嚷嚷啊，怎么着都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闯完了祸之后，你说这怎么办呢？升堂等威武二字压住堂威，被黄三太给带上。这时候就在这刑部大衙的外边，那龙爪槐树后边站着一人，都急哭了。谁呀？神眼纪权。纪权今儿也豁出去了，他在外边是转上了，他就等着了。只要是大堂一说动刑，纪权就不顾一切了，飞身闯堂。闯上去之后，趴在师傅的身上，我替师傅受刑。不管怎么说，离开家乡的时候，师母是再三嘱咐啊，你老师年纪大了，年过花甲，他这一生啊，没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今天吃了这么一场官司，你可要无论如何把那老师照顾好。何若同和纪权跪在师母的跟前领的命。纪权心想，如果救不了老师，我不能代老师受刑，今儿我就一头碰死在你的刑部大衙。把黄三太带着堂上来，往这儿这么一跪，吩咐他抬头。传谕让他抬头，草民有罪不敢抬头。舍你无罪，黄三太一劈身，虽然抬起头来，他并没敢呐，大瞪双睛看这几位大人，不礼貌，只是怎么样，眼观为鼻子口，口问心的，啊，嗯，杜大人这么一看，他以为这黄三太一定生的是凶眉恶目啊，只带着那匪相，就得吓吓他的威风。现在一看呢，嗯，是一个挺和善的人。你要说他是江湖大盗也可以，你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武术家也行啊。如果说把衣服给他换一换，说是一位庄家老汉也未为不可。黄三太，你可知罪？草民知罪。你知罪，从头把你的罪状说一说。黄三太和盘托出，这个人比较正直，从来也没扯过谎，也就是说呀，没做过什么那个见不得人亏心事儿，把自己怎么做的、怎么想的前前后后，就把这事儿传说了。这杨香武进京赵薇，很可能他是赌着气来的。这几位大人这么一听，哦，你这是猜想啊？怎么？哦，你以为这杨香武是跟你赌着气？那么如果要是不是呢？呵呵，几位大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什么意思？大人心里很清楚，这黄三太是个老实人，嗯，就没忍心呐动刑。这第一堂就把这口供全都录下来，录下来之后得送给中堂让王的人看，这还算不错。黄三太在大堂上没受任何委屈，刚把这个所有的录的供全都拿过来给王的人这么一看，王熙大人乐了，杜大人，大人，你看看这个人啊，多有意思啊！他猜想可能是杨香武冲着他，那么如果这姓杨的要不是冲着他呢？你这怎么办呢？这个，看来啊，这个姓杨的杨香武这个人挺可恶，嗯，丢丢，那么还得把他抓住，那这才能行。是啊，可现在此人不知下落呀，这无根草啊， 水下的浮萍啊，你不知道这姓梁的他在哪儿啊？据说啊，人家占山为王，还有个山头呢，这个连什么都没有，灶爷贴在腿肚子上，是四海为家。哎，听说他家里也没什么人，他一人啊吃饱肚饿，他到处溜达云游四海，谁知这会儿这云游在哪儿去了。王大人一听有理，可有一样，要说难是难呐，细想也不难，怎么咱们找他是找不着啊？咱们要找那就得悬赏捉拿，哎，下通缉令，画刑图刑更麻烦了，等于给他送信儿了。主荣大人那么一听，要按照中堂您说，那得怎么才能拿住他？咱们拿他不行，那谁拿？我看这个姓黄的行，他能拿，是吧？啊，去把鹏鹏叫来。鹏鹏啊，压根儿没敢离中堂这个住宅跟这衙门，他是来回跑，很希望中堂大人接见接见他。把鹏鹏找来了，王大人把这话这么一说，把这想法告诉鹏鹏，鹏公十分高兴。哎呀，太好了，大人，职能交给他。哎，王熙一听不行，怎么？我得禀过王爷，让王爷请圣命，得通过皇上，他人家点了头，这才行。逼着进废的呀！我说的倒挺快，挺容易。当时这事儿可麻烦了，前后折腾半个多月，皇上恩准了。恩准什么呀？这皇帝真了不起，康熙大帝确实是一位有道明君。他给皇三太是赐县百天，给你3月零10天的时间，你把杨香武拿住，把九龙杯是请回宫廷。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黄三太带有请罪，自己要想替这个杨香武打这场官司。其实这个事儿啊，和这位黄三爷根本就不沾边儿。哎，杨五爷是好胜赌气，再斗这么点心计，他把黄三太给坑苦了。就黄三爷这人来讲，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人。哎，如果说要不是这样的话，彭公想拿他那相当困难。所以呢，他跟着这位彭的人就到了北京，经过这3堂审讯，他刑不打牙，能够没动刑，哎，油皮没碰，这个太不容易了。说明啊，这几位大人对这个黄三太印象都不错呀。因为什么？这里头还有一段隐情。什么隐情啊？黄三太在大红门救圣驾飙伤猛兽的时候，那么这几位什么行不正堂啊，啊，还有左都御史啊，以及九门提督啊，这些大人都在场。哎，他们也看出来康熙皇帝对黄三太这个人很赏识，如果不是看他那么大的年纪了，很可能就把他给留在京城。所以呢，这几位没忍得加刑于他，回来跟中堂把这个情况这么一说，中堂赶忙到审理王府得禀明王爷，然后呢跟着王爷一块儿来见皇帝，把黄三太啊这番苦衷，那么王中堂呢就都给呀、啊、

0: 这就跟这个皇帝跟前呐、啊、说的是有根有梢，黄三泰这人不错，哎，他是啊受朋友之害，那么杨天武来告密，他根本不知道这事儿，现在他要替这个姓杨的打这官司。康熙皇帝点了点头啊，那你们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嗯，你们都是栋梁之臣呢、啊，是朕之股肱啊，嗯，就是我的胳膊腿一样。那你们看看吧，这些位对康熙皇帝也十分忠诚，你看，君是臣之心腹吗？臣呢，是君之股肱。哎，这是古来啊，历朝历代，那么做皇帝都有这么一个要求，想这样做，但真正做到也很不容易。所以康熙皇帝来讲，那是一代明主啊。康熙皇帝可以说，在这个大清朝以及历代皇帝之中，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君王。您想啊，他的这些个故事，哎，好多这个都上了书了，哎，好多人也都知道。他十几岁啊，那还不到20岁，就擒拿了反臣鳌拜，捉了鳌拜，然后呢，平定三藩，灭了吴三桂。把沙俄由黑龙江给赶出去了，收服了台湾，哎，两岸得到了统一。那么这都是康熙皇帝的功绩呀、啊。他对这些个大臣也都很好，所以说谁也不敢在这个皇帝跟前扯谎。这二位今天这一说，皇上跟他们要主意，说怎么办？沈王一想怎么办呢？你就现在把这个黄三泰杀了，哎，这跟姓杨的也没关系啊。我看呢，还不如给他个期限，找个姓黄的去找这姓杨的去，把他逮进京城，押住于阳山府。与人家这个黄三泰没什么关系，人家得了戎医之后啊，并没有这个宣扬啊声张。这要换了别人呢、啊，恐怕都不会走路了。哎，迈左腿啊，能抡左胳膊，走路都一顺撇，这还了得？赐九团龙衣，可人家没声张。那么这姓杨的呢？根据黄三泰的这个供词，可以呀、啊，揣摩着出来，这杨千武啊，是挂着这么一股子暗火、邪火。这事儿怎么办？我愚臣之见，就给他一个期限呐、啊，让他捉拿到敌人。王熙也这主意，哎，跟这个沈厉王是不谋而合。康熙皇帝一听，好啊，那就依你们吧。嗯，你们看，给多长时间为好呢？10天还是8日？各月7成。王中堂摇了摇头，万岁，那时间可太短。怎么的？您得啊，给这个黄三泰一定的时间，因为不知道这姓杨的哪去了，说不定他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越想越后怕，他从此隐遁起来了。据说这个人是四海为家，好像是一片浮云，在到处这么飘荡，哪找他去啊？皇帝一想，那也不能给时间太长了，3年，那这杯子甭要了，干脆。沈定王一想，这么着吧，给他100天期限，提前捉拿了盗贼人更好。这过期拿不到，那就把黄三泰试问。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康熙佛爷点点头，就依你们二位吧。哦，两位高高兴兴从朝里出来， 那么这就先告诉彭彭，也是彭的人，少卿之府吗？哎，王中堂把他找到了这个府邸，把这情况跟他说了，我们就把黄三太交给你了，100钱期限，如果要是半个月把杨祥武逮着了，那最好不过了，是不是？这件就洗清了黄三太，与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了。如果要是抓不着过了100天，那可万次就要以这个黄三太治罪了。彭公千恩万谢呀、啊！这些日子，彭公是衣带渐宽的，怎么回事？饭也吃不香了，觉也睡不好了。他替黄三太捏把冷汗。自从由绍兴府押解三太进京，他一直这心就悬着。现在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给自己回到了家里，急急忙忙啊，就派白马李秋把黄三爷给请来了。黄三太也懵了，怎么我是个罪人呢？啊，这不带枷锁，这是对我来说呀，已经是恩师格外啊，你怎么还能这样还派车来接我呀？派车接的啊？什么车呀、啊、就是那菊花青骡子，哎，两匹骡子拉着那小车子，小长车，这那车那就相当不得了了。彭公一见三太面，先给他道喜哈，老义士，我恭喜你呀、啊！就把这经过详细情况跟三太说了，他也是感恩不尽。你这事怎么办呢？彭公一想怎么办？咱立刻回绍兴府。有什么话您先回家，告诉家里人不要惦念了，压压惊。随后您呢？也平稳平稳，然后你想个办法，怎么找这个杨江湖，怎么寻这个碑，跟我打个招呼也行，不打招呼也行，反正从即日起，也就是说从现在起100天，3月零10天，说起来时间挺长，实际那眨眼之功啊，这几十年都一眨眼就过去了，何况80天呢、啊。三太一听，这个您安排的太好了，我要保护您回绍兴海。彭公苦笑啊，怎么你还保护我干什么？老壮士，只要您保护好您自己就行了。三太呢，带着几个弟子离开京城，回到了老家。一进门，哎呦，这可是一天云雾散，把三奶奶给急坏了，就是三太皇爷的夫人，那能不着急吗？不知道这次京城是怎么样啊，这三太定个什么罪，现在一看平平安安回来了，赶快是满斗焚香啊。皇上一看算了，怎么现在啊现报佛脚来不及了，他呀饭都没吃，脸都没洗，立刻跟何禄同、纪全商议，你们说怎么办？咱们上哪儿找这位杨五爷去？怎么得这碑呀？纪全想了想，师父啊，要说这个事儿啊，实际跟咱们爷们是没关系。哎，那你就不要说了，不，我得说呀。可是我仔细想过了，这事儿跟咱们有关系。你看，三爷一听这什么话呀？这叫怎么正反都是你的理，怎么没关系就有了关系呢？您听我说呀，这事儿您呐做的不对，您恕孩儿我斗胆，没有啊这个当弟子的敢这么说老师的，我这以小犯上。哎，有话你就说，现在什么时候啊？咱就别论那个了。好，那我说说，您是过于谦虚了，太谨慎过火了。您这一生在江湖上，就是得容人且容人，总是那么宽宏大量，宁可委屈自己，也绝不难为旁人。正因为您是这样的性格，所以这一次救驾之后， 万岁赐九传宗医，令

回来得大肆声张，要张扬一番呐、啊。您可得好，把如意就给我们看了一眼，然后往后边佛堂老祖宗龛旁边一逛，您就把它给藏起来了，收起来了，这怎么能行？江湖上忌讳这套，忌讳啊！您得折腾，得大折腾，得肉多油粉呐、啊，得赶忙往脸上抹，脖子哪儿哪儿擦都是，哎，甚至是自吹自擂，这才能行。可您不是这种人呢、啊。有道理，可已经这样了，我都六行开外了，这得山河一改，秉性难移，你让我怎么改？您能改也得改，不能改也得改呀、啊。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我给您出主意，百天期限是展演就到，您想让这个杨五叔来见您，只此一招，您想抓着根本抓着，咱没他快。今儿到山南，明儿到海北了，你哪找他去？跟他跑，这中国多着的地方啊！啊，那时候当然省份不多，甲南七北六十三省，那也不行啊，也追不上他呀。孙太一听，季全说的是头头是道。那你说，咱应该怎么办？您呐，要庆贺龙一，现在生养也不晚。是您认识的，不管认识的也罢，不认识的也罢，有过过节的，没有过节的，有过一面之识的，就说见过一面，点头之交，咱也给他下一份请柬，就在咱结义村这儿，庆贺黄马褂，愿天下英雄好汉都到这儿来。不用问，到时候我知道我五叔杨香武这脾气这毛病，他好显摆。你不是贺龙一吗？我带着这九龙玉杯来看看，说不定在酒仙前他就能把这个杯拿出来，到时候呢咱就跟他不客气了，连杯带人是一块就到手了，然后交给彭的人是押解进京。现在甭客气，他不讲这个人咱也就不讲义了，您不能再顾及这些了，可以当面就把这个杨香武所作所为说出，让天下各路英雄知道知道。那您可得破费一点，怎么这咱得花点钱啊？皇上一听，嗨，倾家荡产又算得了什么呀？季全呐，你给我出一个好主意，马上赶快请人，请两位书法好的啊，写请柬呐。哎，由季全、何禄通亲自安排，他们两个人跑也跑不过来，这就得花钱雇人。你甭管是这个郑州的、骑马的、远路的、近途的、三山的、五岳的，各路英雄好汉，不论派别、不论门户，只要是没有什么仇口的，真按季全说的那样，全下帖下请柬请啊，就在浙江绍兴府望江港结义村定好了日子了。九月初八，贺龙一，这番安排，没几天的功夫，这南七北六十三省苏松长镇卢凤淮阳上下两京两湖两广啊，包括台湾西藏全在内都知道啊。哦，感情黄三太得了龙一了，要庆贺一番。嘿，老了老了，老运横通啊！皇帝亲赐黄马褂，给官不做，给钱不要。哎，听说在大红门那救驾之后，皇上万般无奈了，把身上的龙衣脱下来，赏给黄三太。他要庆贺一番，这事儿做得好，当然想法不一。也有说呀，这叫卖俏的。干啥？这是前压奴婢，一压当堂啊！黄三太一生来是名声赫赫，甭管跟着他师父圣经也好，他自己单人匹马也好，几十年没在哪栽过跟头，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人也好交好为交的朋友也特别的多，可也难怪当了一辈子。

0: 标头，哎，就身底下剩那么所房子，有那么两亩半地，这也怪难为皇三太太，不容易啊。他始终就轻视这些什么金银财宝、房产地亩，他把这全交了朋友，甭管你哪儿来的，只要有难处，走到这儿，到节里存钱，说一声，不管认识不认识，吃喝存债，临走拿盘缠呐。这玩意是人的名宿顶啊，尽管有些心里不痛快的，但大多数还都是拥护这个举动。陆陆续续的各路英雄就来了，呵，首先到这儿来的是大名鼎鼎的东方大侠红旗李煜，带一大帮徒弟，三太领着弟子亲自出门来接，随李煜的后面。那就是名声赫赫震西方凤凰张七张老祖，带来两个得意的弟子范石谦朱光祖，八倍哪吒万钧咒，这俩徒弟一瞅一顿，呵，就跟两个童子似的，真漂亮啊。皇三爷是远接高迎啊，该请进来，紧跟着老英雄铁背熊楚彪到，而且更使这位三爷出乎意料的，就是太湖山大寨主啊，齐天大侠，人所皆知江湖上鼎鼎有名的，那叫武林中的弼马温，猴儿一辈。他来可出乎皇三太意料，因为什么？这辈子是见了凡人不接语，特别狂傲，那脸总扛着，嘴总撇着，那是一身的酸气呀、啊！他来可真不容易。这么说吧，下的请柬几乎那些人都到了，唯独一个人没露面，谁呀、啊？杨香武。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黄三太，请群雄贺龙一呀、啊，这举动可太大了。这结义村呐、啊，从来没这么热闹，大的过街凉棚啊，到处挂的是彩绸彩缎，呵，八波鼓乐，换着班的吹，几乎啊一天24小时，鼓乐声不停，什么曲子好听吹什么曲儿，而且呢，这院子里边把桌椅全都拉开了。首先是请来本村的人，先得把这个左邻右舍打理好。你敢这么说吧，三爷已经下了话，就是从夏天这天起，这一村里头以及周围十里八村的，甭管谁，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全家福更好，全来这吃啊，真有坐大车来的，

吃饱喝足您就走，哎，吃时候什么时候饿了您接茬来吃，你瞧瞧吧，这回三爷是豁出去了，倾家荡产了，把这点家底全折腾出来，那也不够啊，好多朋友，都赞助了一番，往这堆银子的也不少，就这样还不行啊，这多的是一桩，这是。好家伙，人来的也多呀，从来没来过这么多的英雄。山西为主，楚彪、洪七、吴凤凰、张齐、侯李佩，啊，生普大荣、我年，贺兆雄。你反这么说吧，老老少少，就连茂州城的来了店的店主，很不起眼的这么一位，人都几乎是上不了这个台面。谁一提起他来，也不以为然。此人姓王，叫王伯彦，人送一号叫神偷王。连店里掌柜的王伯彦都来了，这么个小店啊，您算算这举动多大一个？哎，可是单单就有一位没露面，赛毛遂杨千虎，请柬发没发？早就发出去了，啊。杨香武老家在乐平，这个咱也知道，不用说他门冲哪边，灶坑冲哪边，就是这个五柳几个耗子洞几乎都清楚。每逢走到这儿，咱也必然就要到家里看看。虽然说杨爷一个人了，但是有好多的至亲，亲戚还不少。就往他那儿啊，光送这个请柬就送了3份，够说了。村里人呐、啊、都做了保证了，在季全亲自去的，到时候认识季全，告诉他季公子您放心，只要是看见我五爷的影子，我让他立马就赶到结义村，您看这好不好？甚至于啊，都做这样的保证了，只要我们听说五爷在哪儿。反正太远了是不行，只要是啊，直隶这一带，让我们知道，我们立刻连夜跑了去给他送信儿，这够瓷实的了。反正就是季全没在这儿蹲守，没有师傅的话他也不敢。这都安排的这么妥当，他怎么会没来呢？是不是他没接到请柬呢？皇上也心急如焚。那么大伙都到了，这把龙衣请出来呀、啊！三太亲自到后边把九团龙衣请出来，高高往院正中这么一挂，和大伙这个开眼了。你别看江湖上这么多的好汉，皇上穿什么衣裳，很少有人见着过。哦，他就穿这个呀？是什么质量的呢？哎，看来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呀。咱们做这么一件穿上这不一样吗？我说三哥，您怎么不把这马褂穿在身上？三太一听，那多别扭啊！怎么，那得有顶子，有铃子，哎，袍子、褂子、靴子全都得换上，然后才能穿上这马褂，这看着就顺溜了。您这模样，清朝裤管、大褂、脚底双、青缎薄底靴子、系个丝纨大带，穿一黄马褂，这不耍怪吗？这不是？对了，是这么回事。哎，您拿去我们试试不行吗？别露怯了，好吧？这皇上穿的东西，这样咱大家开个眼睛行了。你还想穿上出转一圈，哪行那事儿？哎呦喂，这得喝几天呢？大伙儿就问了，三爷您打算喝几天？皇上三太连想都没想，随口答应就说出来了，还喝上10天吧。大伙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我三爷这咋在这呢？是不？在这个大红门救驾之后，皇上赏了一笔钱呢，这老头是让这钱给烧的，都得把折腾了。怎么这贺了龙衣，我们大家都看了，开了眼界了哦，这就九团龙衣黄马褂，这就可以了。干嘛要贺10天？哪是贺龙衣呀？是等着这个杨五爷。三太问季全呐、啊，季全急的呀，也直打磨磨。可真是我们这位五叔他哪儿去了？何路通在旁边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说师傅啊，他会不会从？

0: 此，修法为僧，是儒法为道，找个深山老林，他出家隐遁了。我们三爷一听啊，把他闹得哭笑不得。
1: 怎么他怎么能够呢？你想想，你五叔那脾气，他隐遁得了吗？你要在家待两天，他脑袋就要长犄角，他不认人。可也是，那他怎么就不露面呢？
0: 一天两天，等第三天，黄三心里都着火了。这可真急人呐、啊！怎么彭公还在那等消息呢？这随时又探马来回跑，到赵京府去禀报。谁的差事啊？一个是季全，一个是李希侯，把白马子条给折腾坏了。好多英雄都认识七爷呀。错七弟啊，你忙叨叨的到这喝杯酒，跟三爷嘀咕两句，然后骑马就颠儿，你到底怎么的？什么毛病？你是走京照令啊？列位有所不知啊。李希侯没法跟这些位解释，心说诸位，我不能说，说出来大家该伤感情了。怎么回事？诸位都是陪衬人物，那主要角色我们等的是范瑶随杨千虎。你们诸位跟着就随帮唱领，到这会儿来乐呵乐，吃吃喝喝，大伙见面聊聊就得了。哪是请诸位啊？没事儿，我吃老撑着办这事儿干嘛呀？但这话都不能说呀，这不说大伙就更猜闷了。这怎么了？这是？这一天呐、啊，就第三天，眼看快开午饭，季全打扮的，啪一下一个旋风手就进来，好像让风给吹进来的，把黄三爷吓一跳。黄三太在书房这会儿，手握着茶杯，两眼直瞪瞪的，瞪着那个明柱。他看什么呢？什么他也没看，他走思在想事儿呢。噌的一下，季全蹦进来，吓一跳。哎呀，三太一皱眉，你可真行啊！怎么这都什么时候啊？你还撒欢呢？季全一瞧，师傅，不是我撒欢，我见爹道喜来了，我五叔来了，是吗？快，我亲自迎接。黄三爷说着，披着衣服由哪里边就出来，那简直是慌不择路了，没有一身好功夫，说不定。就是摔倒了，滑一跟头，来到大门外，三爷徐这么一看啊啊！黄三太愣住了，怎么了？眼前站的是杨香武，没错。哎呦，我这位武弟怎么这模样了？怎么了？看杨五爷。这人瘦了一圈，本来就不胖，哎，再这么一瘦，快成牙签了。您再看头上那马尾透风巾瘪了，那绒球剩了半拉，顶门前瓷龟眼居然折了，是滚了一身土，沾了满脚泥，靴子也开了绽了，衣服也刮破了，怎么这么狼狈？他还牵着一匹马呢，你说这也怪，怎么人要走了背字儿，这马跟着都不提神了，你们哪儿找了这么一匹瘦马皮包骨？呵，三爷咧了嘴了，怎么五弟没这样过呀？那是一个干巴巴一团茁壮精神的人呐、啊，说话眼睛滴溜来回乱转的，特别精神。说话压别人三分点儿，哎，一鸟入林，百鸟压音。今儿个怎么着？这是走了背字儿了，这真应那句话了：运去黄金失色，时来铁也增光啊！五弟，我迎接来迟了，你要多多海涵啊！杨五爷垂头丧气：三哥呀，我向您请罪。怎么小弟们来晚了，您在这儿大可容易，我应该提前半个月就到。为什么呢？我得帮着您张罗张罗，咱弟兄这交情是非同小可，这要是别人不管他有多好多厚，他都得

往后稍稍，我得先来，可是我来不了。怎么？我病了。哎呦，你看看，三爷心里说，您这一病不要紧呐、啊，差点把我名儿也给急吐了血呀、啊。哎呀，无力，什么病？冒染风寒，是一股子急火呀，嗨、哎，一言半句的说不明白，咱们里边去谈吧。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黄三爷拉着杨爷的手，甭提多亲热。不知根底的，不知道怎么回事。黄三太对杨小五感情很重很深，这倒是不错。但有一样，没有这么亲密过，亲近的都让人有点发毛。哎呀，拉着手啊，只有季全看出来，他知道的是黄三太是个什么心情。什么心情，兄弟？你再也别跑了，你！不管你病也好，是怎么的也好啊，你得跟我上北京打官司，咱们少废话，深一脚浅一脚进来。大伙听说杨爷来了，嚯，有十条好汉呢、啊，起码得出来七位。你别看杨爷这个脾气挺暴躁，但是人缘不错。啊，有效五哥的，有效五弟的，这是问长问短，是问寒问暖呐、啊。再把五爷让到了正当中，先擦擦脸吧，是不是换上衣服？哎，甭换了。哎呀，三太一瞅，这有的是衣服，换上一套吧。贤弟，这是何必？哎，远逛医生，近逛人。我知道人是衣帽瓦之安，但是这在您的家门口等于在我家一样。哎，而且来的这些位，谁不知道谁呀、啊？啊，可以说从小都是一块长大的耳鬓厮磨，谁还笑话谁吗？我就这样擦擦脸得。何如松赶忙把手腕给打过来了，呵，季全跟着就沏茶呀，这就只有几个围着这陀螺转，有些人就有点看不惯，怎么回事？就连老楚彪，手捻胡须，面沉似水，对谁呀、啊？对黄三太，是怎么的这是？怎么，三太在他手里有什么短处？是怎么的？这杨小五有什么出手呢？这晚来还对吧？我们这些人老早大早背着银子，到这儿来祝贺，跟着忙活，甚至于啊都烫酒端菜，因为我们跟黄三太没得说，彼此不分。你呢，比我们还近一层。应该得早早来帮着忙和忙和。哦，晚到还有你了，而且干嘛这爷几个，你们把他扛起来不好吗？可这话没法说。哎，大伙儿就跟这个杨五爷打招呼啊。五爷，您怎么会来晚了呢？知道您这性格是一爱热闹的人，是不是？哎，三哥，这儿有这么大的事情，您怎么会知道？哎呀，恕罪了，恕罪了，诸位，别再说了，我呀，我病了，来喝酒吧，喝酒吧。三太亲自给杨小五买了三杯酒啊，是五帝长，五帝短呐、啊，满脸春风对着这位杨五爷。季全跟何若冲啊，也没觉察出来，好些人呐、啊，直瞪他们这爷几个。心说这是怪了，简直这是怎么的？这是杨五爷喝了三杯酒。哎，三哥，贺龙一可是个大事儿啊！让小弟我开开眼界吧。啊，我见识见识这酒坛龙一。嘿嘿，五弟，你抬头看，杨杰去怒这一瞧，哦，这就是万岁身上穿的那件酒坛龙一黄马褂。三哥，您给咱陆林露了大脸了。哎，黄三太摆了摆手啊，五弟，这话分谁说呀？要别人说这话呀，还有情可原。五弟，你这么说可不行。为什么呢？三哥跟别人都可以攀攀比比，嗯，唯独在五弟您的跟前，那我可是相差太远了。比五弟你那可差多了，五弟不做事则已，做出一件事可以说就是惊天动地呀、啊！

0: 杨五爷也有点发毛，怎么他也感觉到了？嗅觉呀、很灵敏，他闻出来的味道不对。我说三哥，您这咋了？怎么跟我对我如此客气？小弟，我怎么敢担当？哎，我先问问，都谁来了？谁来了？这我得给一一介绍吧。这么着吧，陆通，你去把花名册拿来，人家上礼了，有礼单，都得给人写个名字，啪一下，拿落花名册往这儿这么一放。杨香武随手翻了这么两页，他一眼看见了，有。上边有个名字是特别扎眼，谁呀？王伯彦。三哥，这不是茂州来了店的店主王伯彦啊？就是他。此公在哪儿呢？您是不是把他请过来我见一见？哎，你们二位没见过？
1: 没有，
0: 光是互相闻名没见面。因为什么？俩人有点互相犯膈应，一位叫赛毛贼，杨香武能头惯道，一位呢外号神头，这俩人呢有点半相，合着互相闻名没见过呀。见过他也不承认了，你把他请过来我见见。哎，对，哎，王贤弟，哎，王贤弟，约好了好几声，一看那王伯彦呐，往一人身后头直藏，恨不得让这人把他给挡起来。哎呀，快把他请过来！一拳过去，哎，走走走！哎呀，您这干什么呀，王师叔？这我五叔要见见您，拉着王伯彦的手不过了，刚走到这桌子跟前去，王伯彦这两只脚还没怎么站稳呢，杨香武悄悄就把刀抽出来了。他一个力劈，哗的唰啦一下举刀就劈呀、
2: 哎，财神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年多少
7: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厂
9: 关系欠
10: 交
9: 交
10: 的
9: 家
10: 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

0: 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知道，
10: 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杨千骨要求啊，要单独见见这王伯爷，谁也没往别处想，见见就见见呗。过去的时候，俩人因为这外号犯相， 再很少往来。今儿个呢，哎，借着这个贺龙一酒席宴前喝杯酒，哎，有些什么这个过节啊，也就过去了。谁没想别的，季传就把这王伯彦给拉过来，刚到这个桌前，还没等啊，伸头王伯彦开口呢，杨爷把刀拉出来，棒起来就一刀。这得亏旁边站着的是黄三太，这要不是三太在这站着，恐怕这王面就完了，就交代了。你为什么跟你讲精神准备没有啊？王面还挺客气，哎，过来之后啊，毛飘低着头，拱手执礼，对着杨五爷挺尊重。他没成想给他来这么一下，哎呦一下，我就劲风扑面，哟！王伯彦懵了，这刀啊，光滑一下就劈下来。黄三太可不饶，客气归客气，五弟，你有点太过分了。像你，这秦勇大腿拍，横腿呀，啪的一下，这一个鬼王推上，好嘛！把杨爷给推出老远，咔嚓一下，椅子也倒了，桌子也翻了，杨爷坐地上了。这换别人，杨相武就急了，这人玩命了，可是大瞪着两个眼，瞅一瞅黄三太，三哥，哎呀！黄三爷把脸沉下来，五弟，你这样做可就不对了，怎么？今天到这块来都是我的朋友啊，啊，对于你来讲应该高看一眼，别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即便是有什么仇口过节儿，也得赶个日子呀，另找个时间，你这不是诚心吗？这脸是抹黑吗？王伯彦啊，嗖的一个就跑了。这样倒好，人家也不让了，也不跟你吵。我本来就不想见你，可你非要见，这怎么办呢？哎，这里人大家伙评吧，大伙都说五爷做的不对。杨小五这气哭了，他们说你得说出来，怎么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你为什么一见面就抡刀砍人家？哎，杨五爷，眼泪围着眼圈直转悠。他伤心了，难过了。三哥，你有所不知啊，我闯荡一生啊，一个跟头就待在王伯彦的手里。怎么回事？他把我偷了。这话不说则已，这一说出来，好啊，整个在场的全乐了。怎么回事？心照不宣呢、啊、大伙一瞧，这贼吃贼，越吃越肥呀、啊、这好，神偷王伯彦偷了赛毛和杨小武，你说你中招每日打燕杨五爷，怎么让燕把眼给牵了？你怎么能，哎呀，还能吃这亏儿？是啊，这就是艺高人胆大呀、啊、杨五爷他没往这上想啊，到底怎么回事？他这不是在京城到了碑之后，他连飞天报武器打个面也没见，不就走了吗？把这位杨五爷给烧得直蹦。他出了北京，盲无目的，在中流西走，就跑到茂州去。来到茂州啊，他看啊，在茂州城关这儿有个小客栈，这店的名字太特殊了，叫来了店。呀，杨五爷大爷，您仔细琢磨琢磨，他怎么叫来了店？来了来了，您要到这儿啊，您就了了。五爷应该找一个大客栈，使唤邢台，安居客商啊，找一个大院子，包他三间房，大大方方的。那时候没有像样什么几星级什么宾馆这那的，他应该找个大客栈。但是呢，他心里有鬼呀、啊，身上带着国宝呢，我不能往人多打眼的地方去。五爷留了个心眼儿， 在要讲论。

0: 哎，论走窗走门走横眉子，钻纵跳跃，偷偷盗盗。我不是吹呀、啊，现在江湖上称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要论武艺，五爷的武艺啊，反正也不在二连以上，也不在二连以下。哎，三招四肘的反和两下子还行。要真正讲跟好功夫、有功底的人、武林高手较量，五爷绝不认对手。所以说点自知之明，干脆我就啊贴边溜，哎，小气呵呵，找这么个小店房，这耳麻少炒芝麻，哎，这不显眼儿，在这可吃点喝点，什么没吃过没见过，在这儿啊弄个素帽烩饼，来二两白酒一喝，哎，弄点小菜这么一吃，吃完了早早一睡就完了。他进店来之后，哎，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单间啊？可以呀、啊，下来我这顶客去，把他让进来了。哎，他要的这酒菜，人家也没嫌弃，因为什么呢？这好，这个成正比。您在这儿真是又是来个满汉全席呀、啊，这还麻烦了。怎么着？我们得出去把笔地给您去叫去，在我们这儿做不出来，没那手艺，你就凑合吃点喝点得了。哎，把酒菜都摆上了，他也不吃。伙计，看都摆上来了，一会儿全凉了，您怎么不吃？您甭管了啊！我这也有一毛病，怎么我吃晚饭必须得等到盏灯？哦，伙计把灯给他拿来了，蜡烛也放在那儿，引火物、火绒、火石片、火连珠给他准备好了，人家带上门走了。天黑下来，家里人一瞧，这行了。怎么我哪是等天黑呀、啊？我要欣赏这只九龙背。他呀由屋里溜达出来站在房檐底下，好像是闲暇无事出来散步的样子，围着房前房后转一弯，上吊房檐底下柱子后边接旮旯吃卡玩啥，他用眼睛扫这一遍，确实没毛病。如果在窝藏里边那怎么办呢？没有，隐瞒不过你家五爷的眼睛。我是干什么的？放心了，回来把门关上，门前柜插好，噗，一口气把灯熄灭了，不慌不忙的由打腰里头把这玉杯请出来，往桌上这么一放，把杨三五吓一跳，怎么回事？唰啦的一下子，这满身是灰呀！好家伙，光滑夺目，亮得出奇。他满满斟了这么一杯酒，滋溜的一下喝下去了。唉，夏侯爷心想，也不知道是哪位说了这么句话，说美食不入美器呀。说你吃的好啊，不入你那个碟子碗的筷子勺啊讲究一些。哎，甭管呢、啊、这菜儿差点，但是吃着心里头也如坐，嘿嘿，有点意思。喝着喝着，我也觉得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就拿人家这杯，就喝这酒啊？啊？嗨，太惨了，这有点。再说您瞧这菜，您再看这烩饼。好，这成烩饼的这大撇子碗，这碟子粗糙还不说，还有俩口子，底下钉了个锥子，就这筷子碗配人家背呀、啊？他叫着自己的名字，你泄气吧你？可以了啊，行了，把这杯底儿周了得了。掏出手绢来，把杯擦了又擦，蹭了又蹭，然后。收好了，往腰里头这么一揣，他踏实了。可这么大的赛毛隋炀相武啊，他就没有发现，就在他用玉杯饮酒的同时，有人在外边暗地窥探，把这个人给激动的、紧张的都傻了。一边瞧着，把这位激动的舌头伸出来一寸来长，亮了个冰凉的回不去了。 先拿手啊，往嘴里填。怎么回事？要晕过去了。他从开店那天起也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那是个什么呀？他不知道是酒杯。我说他怎么是拿过来喝酒啊？您慌慌亮晶晶，玉润之色十分夺目。哎呀，我的天哪！我这店开的时间可不短了，这儿也来过些个有头有脸的过往客商，我也偷过不少黄金白银，但是就没见过这个。您甭拿走了。第二天，杨五爷一觉醒来，这杯不见了。怎么回事？杯好，他过于高兴，多喝了点鱿鱼，在唱着原倒杯，直到现在，他一直这个弦儿绷得那么紧，精神特别紧张，哎，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绷起劲儿来了。现在好容易走到这个地方了，哎，这是一个小破客栈，也没有什么，自己啊也都仔细观察过了，他心里头踏实了。踏踏实实好好睡这么一觉，有点过于劳累，太乏了，睡得太沉了。第二天杯不见了，杨五爷急了，他要一把火把这店给烧了。不行，我得找这掌柜的。可转念一想啊，错了，怎么这话怎么出口啊？啊，我把东西丢了。人家问我丢哪个了，这酒龙玉杯这是你的吗？这不放了案子吗？嘿，干脆我挪窑吧，我找个别的地方住下，然后啊我再秘密的访查这个盗杯人。王德燕把杯得了手里之后啊，离店出走了，面儿都不朝了。杨五爷连急带气，再上火烧了凉，一头就病得保定了。这场大病，好把身上带着那点盘缠路费全都花光了，而且还找了两个朋友借了些钱，才把人店门让还清。打着逛出了保定城啊，刚到城口这儿，碰上了他两个侄子乡亲。一眼看出是远房人，远房人也是亲自己的呀。哎呦，吴书慧，您怎么在这儿晃悠呢？赶忙就把这个下请柬的事跟他说了。您快去吧，你耽误了大事了，日子可能都过了。杨五爷听完了之后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啊，我知道。怎么这么有气无力啊，这么无精打采啊，我有病了。这么着吧，你们身上带着钱没有？干嘛？给我俩钱儿，我买匹脚力，哎，买得起马呀，骡子驴全凑合，我骑着好去呀，上铁一村去贺龙一去。哦，感情是五叔困在这儿了，人给凑着几个盘缠。杨五爷这一道啊，心里甭提多难受。怎么这要是没出这事儿啊，我呀翻着跟着打着马上我就去了，到那去我好好的显摆显摆。三哥你要干嘛？贺龙一怎么来的？海龙门雕成猛兽，就是圣驾了，就这了啊。看看这个杯拿出来，咱各种英雄全开窍，干嘛？一人喝两杯，就用这杯，我姐皇上眼皮底下拿来的，现在这还有什么劲呢？这一路上啊，他也打听清楚了，也想明白这茂州来了店是怎么回事。店主东是神偷王伯彦，好啊，我呀，我跟你没完。哎，杨五爷忽然精神一振，说不定我到那儿还许碰上这王伯彦。就这么着，他来了，到这进门首先要求要见见王伯彦。见着之后眼珠子红了， 抡刀就劈呀、啊！王德良又躲起来了。大伙一问，他们这番经过这么一说，您想这大家能不乐？哎呀，吴五爷，我们说话可能不知深浅，您可别往心里去呀、啊。怎么，您呐、啊，这叫咎由自取，艺高人胆大。您走到茂哲那儿不打听打听，随便住店，冒着来表店，那随便能住得了吗？这您自己找的呀，这算什么呀？朋友开个小玩笑嘛，您还不至于上这么大的火呀？这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得了，我这得砸着圆盘啊，这么多人都在这儿，怎么好意思让这两位好汉从此翻了脸呢？又把王伯彦给拽出来了，有人过去把杨爷的刀也给夺下来了，干脆这算了算了，二位见了面得了。神道王伯彦呐、啊，也在发傻。怎么发傻呢？这个事儿啊，做完之后就后悔去了。大伙一看，这甭后悔，甭说那废话了，你就把杯拿出来，就一天云雾散，不就都了了吗？这不是？这让杨伯彦的气儿也顺过去了。对。神偷王伯彦长叹一声，嗨，诸位，您想想，五爷一来我就藏起来了，我紧的往鱼眼高恒身后边躲，哎，鱼眼高恒那块儿的，我想在他身后啊眯一会儿，等杨爷张罗完喽，哎，这气儿也消了，也休息过了，我再请罪。可五爷没容功夫要见我，可你别说废话了，把杯拿出来。这杯要在身上，我不早就拿出来了吗？大伙一听全愣了，这怎么着？哦，你又没弄丢了？哼，我没弄丢。那不瞒诸位，我也给五爷给十个理儿，您数个罪儿，我把那杯呀、啊、卖了。嗨。我一听全泄气了，怎么？我说王掌柜、王老弟，你也太惨了，怎么就缺这俩钱花呀？你把这杯卖了，你知道那是什么杯呀？反正我知道是好杯，那杯呀、啊，反正这就不是一般的酒杯。哎，开始我去了两个地方，就古玩店，我进去卖，没人敢买，一见这杯吓坏了。再有一位，这掌柜一看这杯，说：“我不瞒您说，我们买不起。怎么您能拿出这杯来？我们整个这古玩店，这都给您搭上，您也不卖。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后来我就把它，我也不敢声张。哎，后来啊，就嘀嘀咕咕的，偷偷摸摸的，我就卖了。卖多少钱呢？这不是钱在我身上带着呢？说着。”这腰里解下个小包袱了，哭通一下往桌面上一放，打开，大伙一瞧啊，不多不少，200两银子。哎呦，好多人指着鼻子弯着眼的，我说王伯彦，你太惨了，这么大酒龙杯卖了200两银子，你把它卖给谁了？卖给谁了？我卖给咱绿林中的很著名的一位大收藏家，是京瓷大亨周应龙。哎呦。当时是全场哗然，这杯再回来那可就太难了，这才引出杨香谷是二道九龙杯。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嗯，想。

0: 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陈雄逼问王伯彦呢，第一呢是让他给杨香武还认个错，赔个不是，随后呢你赶快把这杯拿出来吧，光认错不行啊，真让他把这杯掏出来，王伯彦就汗下来了，怎么回事，掏不出来了，他给卖了。大伙一听啊，简直是哭笑不得，有的人好笑，哎，一人一脾气秉性，这落得前仰后合，可有的人就真急了，急什么，这什么时候啊，嘻嘻哈哈在干什么呀，啊，黄三哥下了多大的力气呀，他真正背着罪呢，你们知道不知道，如果说到了这个日期，这个碑回不了朝，盗碑之人找不到，黄三太得去领罪，要真跟姓黄的有交情，咱不能这样，这是嘻嘻哈哈的事儿吗，有些是起哄的，啊，随帮唱影的，到这儿来随个份子喝两杯酒，哎，见见这世面，多认识几个朋友，有的是真心实意来帮黄三爷的。有人一说这几句话，王伯彦更傻了，可这事情我知道做错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杯的来历，我也不知道啊，这杯到底有多大的分量，反正是个好东西，我就把它卖了多少钱，200两银子，哎，你太惨了，你怎么，你那个店亏了本了，亏本你原生，哎呀，他别说他了，怎么你再怎么说他数了他那也没用了，你说到底卖给谁了，王不愿意看实话实说吧，要不说实话，甭说杨香武，在座的有些位恐怕就放不过他，饶不了他，就得把他废了。王伯彦知道这些位的厉害，要想偷偷盗盗绵软之功，那撑得起是有一号神偷王伯彦吗？但是要论武艺啊，啊，比拳脚论刀枪，他和在座的比，那还差了一大截子呢。他心里透明白，那就是。诸位别着急，我说我把它卖给周应龙了啊，好多人当时啊不言语了，怎么回事，大伙一听麻烦了，这周应龙是谁，呵，那在江湖上可了不起呀、啊、他家住扬州碧霞庄啊，大鹏金翅，周应龙混号人称大鹏金翅，这人武艺高强，当然了，手使的是一对巨石飞镰，武功相当高，而且结交四海宾朋，在苏兄长镇、卢府、淮阳一带等处，那真是跺脚乱踩，而且碧霞庄好多人听说过，还有的人亲自去过，这碧霞庄修的特殊，怎么修的呢，是一位消息专家埋伏能手给他做了很多的走线埋伏，而且这个庄你要是打眼这么一看，跟普通庄子没什么两样，那就是一所庄院吧，可是你要仔细看呢、啊、他那个房舍与众不同，修的是阴阳八卦，阴八卦阳八卦，要是不通过这位庄主，他不想让你进庄，甭管你有什么样的功夫，什么万丈高楼脚下踩啊，飞檐走壁啊，轻功绝顶，你也休想进他的碧霞庄，他让你进来可以，哎呀，怎么卖给他了，还有些人了解情况，知道这金翅大鹏周应龙啊是一位有名的收藏家，哎，他这个性格呀很特殊，很孤僻，很少啊这个出他那个庄子，

那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所以好多人都不言语了。哎，红旗李煜站起来，这个事儿黄三泰没法说什么，因为什么？他是当事人。你说现在让三爷怎么办？把杨三武抓起来，你抓起他来，杯也没了。现在主要是杯，这九龙杯得把他请回北京去，见康熙老佛爷，这才有个交代。然后再捉这个盗杯人。现在你没有杯，你抓六个杨三武去，管什么用啊？这个黄三爷说深说浅的不合适啊，他先听听吧。周围好多那知心好友，谁也不能给黄三泰亮台呀。大家这么一瞧，那您说吧，都看着红旗李煜，红旗李煜也挺为难。怎么，你要硬打硬要，你根本要不来，你连人庄都进不去，硬打要什么？人家不理你，你好说好道，这也买不回来。哎呀！李煜走到王伯彦的跟前，老弟呀，你这个事儿做的可实在不怎么样。王伯彦一听，你就别说了，我现在全明白，我替这五哥领这个罪不行吗？要实在呀，诸位出不了这口气，那我就往这一跪，你把我杀了就得了。杀了你能管什么用啊？现在的问题呀，是怎么想办法把这个碑请回来？这样吧，诸位来自三山五岳，哎，亲中套亲，友中套友，哎，通过他还认识他，这朋友，只是面都挺广。这么着吧，哪位认识这位周应龙啊？你看他脾气古怪也好，他也有三五知己呀。谁要是认识他，那么托这么个熟脸儿。到那儿呢，把这个事儿好好跟人说说，哎，可不能动硬的。周应龙这人呢，他是服软不服硬。你讲什么，他也不在乎你。如果说他看你挺可怜，这个事儿还就好办了。但是，三哥不能出头，黄三泰不能去，怎么呢？那太丢份了。这么大黄三泰去了，啊，三行鼻子两行泪。求人家庄主，您把这碑还给我得了，要不然这怎么这不好办？王伯彦，你呀，你必须得跟着去。王伯彦一听，那行啊，跟着去倒可以，那个可我得试着步来。怎么着，我也不敢保证到那儿把这碑再要回来。这玩意儿这不是小孩子呀，卖给人家了，回去说我不卖你了，给我得了。那周爷要火刚一脚，就把我踹到陷坑里，我甭想上来了。哎，你这好说，在座的咱看看哪位啊，跟这位周庄主过点门的，哎，就自告奋勇吧。整个这院落里坐着这么多的人呢，当时是鸦雀无声。哎，面面相觑啊，你看看我看看你，都不言语。哎，这不行啊！红旗驴一看，难道咱们这里边就一个都没有和这个周庄主认识的？这话刚说到这儿，好多人那个眼神是不约而同，就看呢，这第七张桌上那儿坐着一位，这位。自从一提出来这碧霞庄金翅大鹏周应龙这几个字，这位把头就低下，闷头喝酒，一声也不言语。他也不看大伙，也不就菜，滋溜一口酒，滋溜一口酒，就这闷头喝。有人这一看，一下子给红旗李煜提了醒。老英雄红旗李煜这么一看呢，喝闷酒这位不是旁人，此人姓刘，名世昌，混号人称梅雨剑。他打的那个暗器啊，哎，没有这个

0: 没有羽毛的剑。那什么剑呢？实际就是飞黄石。它是一口金背刀啊，两只飞黄石，纵横天下。哦，李煜一下子想起来，他想起什么来？这刘世昌可了不起呀、啊，他可是周应龙最要好的朋友。据说当年呢、啊，周应龙没成气候的时候，曾经被过困，差一点啊，贫病交加，死于非命。是刘世昌周济了他，他非常感恩刘世昌。病好之后呢，两个人磕头拜了把子了。这把子拜得好，哥俩，你仨人还是桃园三结义呢？哎，五人、七个人、九个人、十几个人啊，这都可以。这俩人拜了把子了，大概要学这杨学安左巴头，是这么回事儿。说两个人称得起是换命之交，是好多江湖上人奇怪的是什么呢？他们走的并不近。你别看这么个关系，还不是那么天哥哥蜜姐姐的，你今儿离不开我，我今儿看不见你就活不了，还不那样。你这邪性不邪性？李煜一看，这我得替黄三爷说两句了。啊，他冲着黄三太使个眼色，三太就明白了。两个人一块过来给刘世昌敬酒。哈哈，刘老弟，哎，刘昌一看，哎，是二位兄长，您这是。我说，你不能一个人在这儿低着头喝闷酒啊！刚才我们大伙说了些什么，你都听见了没有？来来来，愚兄不才，我敬你一杯，不敢当，不敢当。哎，这个，甭客气，甭客气，三哥。这个我呀有点事儿，所以我这酒喝得急了一点，要不是三哥贺龙一给我写了这个请柬呐，我真没工夫来，我不好意思不来啊，实话实说也不敢不来，知道吧？现在这杯酒我喝完了，我这就要告辞了，你喝。红旗鲤鱼一听，好啊，叫溜啊，刘老弟你走不了了。哎，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怎么方才啊这些事儿您都看见了，这九龙杯前前后后您也都听到了，现在提起周应龙来了，你不言语了啊？怎么着，脚底下抹油要想溜啊？这不行，老弟说实在的，讨回九龙杯非君莫属了，就你了。哎呀，唉，刘世昌傻了，怎么？我就怕这个，我万万也没想到这王伯彦偷了杨小五，偷完了二百两银子，他居然把他卖给了周应龙。这个你这叫我怎么办呢？黄三太这时候不能不说话了。啊，世昌老弟不要为难，哥哥这事儿大家都清楚，觉得应该帮个忙，那么愚兄非常感谢，那么不帮这忙也不能说别的，也不能耽误咱们的交情，老弟真有急事在身可以请便，愚兄不才，我就亲自去趟碧霞庄，我拜访拜访周庄主，恳求他把这个杯还给我。那么这个以后怎么样，这难以估计了啊，不妨呢老弟你先走一步也可以，可以到碧霞庄给他送个信，说黄三太随后就去拜访。哎呀，别别别，刘世昌连连摆手，您是我多年的至交最好的朋友，周应龙呢是我一个兄弟，哎，我们两个人呐、啊、就是没有同姓，
1: 我姓周也行，他姓刘也行，这没法再改了，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我不愿意给他添乱，添这个麻烦。那么既然李大哥说了话，三哥您也把话说在家，千万别动我。朋友刘世昌不才，我亲自去他。这话还没等说出口，也就是说这话音啊

0: 后面这句话就淹没在掌声里了。刘志昌一看，得了，诸位，约排八仗了，这还不定怎么样呢。我呀，事不宜迟，马上起身。嗯，可有一样，这个王不厌，你得跟着我去。怎么，你得证实一下，这是把被卖了的，你在这胡说八道不行。王不厌一听，我敢吗？我怎么您没看这大伙都用什么眼神看我？都是卫生球的眼睛，那邪门视之以加博眼，都那样的眼神看着我。这也就是在三哥这儿，要不然的话要走到别的地方，没人跟我废这话，早就把我给收拾了，大伙都气坏了。那么现在我已经做错了，那怎么办呢？我跟着去，这还不行吗？我把这200银子给人还回去。这时候杨香武过来，史昌老兄，哎，杨武哥，这俩真客气，互相都叫大哥。您有什么话说？您不是上碧霞庄吗？啊，小弟不才，我陪同您是一同前往。哎呀，不必了吧？刘世昌没有别的意思。他什么意思？他就怕呀，两下反了目，翻了脸。这些位脾气都挺爆。哎，这个硬要，那个说什么也不给。你这肯定得动武啊！杨五爷一去，这事儿麻烦。你最好别去。哎，红旗李玉摆摆手，不对，世昌，这你可不能来，得让他去。怎么？他是当事人呢，是他从畅春园把杯倒出来，他丢了，丢不丢咱不管。现在知道这个杯的下落，他应该去，因为皇上要定他罪了。好，那您去两可有一样，可千万别动横的，因为这周应龙这人呐，他吃软不吃硬，还甭说那么多了。杨五爷点点头，我知道了啊，这么的还不行吗？我去看望他，是备重礼登门拜访，什么也不提。您在里边给我打这圆盘，这总算可以了吧？可以什么呀？刘世昌说完之后，这心呐就提起来了，心说这就麻烦了。怎么到那儿一提九龙杯，周应龙肯定不给，不给这就得要，要不行，这杨五爷就得偷，还真让他给猜中了。碧霞庄杨香武是二道九龙杯。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刘世昌要去碧霞庄啊，讨还九龙杯。哎，这刘世昌啊，着急为了难了。他再三呐、啊，和各路英雄讲：“啊，诸位，我把丑话说头里，我这人办事是一步一个小波。哎，我不会吹牛，这次我去，恐怕呀，也够呛，不一定能把这杯呀要回来。”因为呢，周应龙是我兄弟，他这人的脾气秉性我了解，他是这个爱古物如癖，已经着了魔了，谁都知道他是我绿林中的大收藏家，这样的好东西到他手里呀、啊、这个不容易再要回来。哎，至于什么来头，这个杯他根本就不管。另外呢，他好办，他身边还有好多英雄好汉，这我都最清楚，别人甭提，护他碧霞庄的那个武术总教头叫神弹火龙君，姓戴，叫戴胜奇呀、啊。刚说到这儿啊，黄三太在旁边心里可正气了，怎么回事呢？黄三爷没说出来，感情这戴胜奇呀、啊，是黄三太的亲师兄弟。哥俩可有些年没见了，我说这人音信皆无了呢，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道哪去了。有说他隐遁了，还有说他出了家的，感情他在扬州碧霞庄当了武教习了。嗯。黄三太心中暗喜，说不定啊，这次碧霞庄讨杯，这个人还能给我帮上点忙。嗨，想到这儿自己也笑了，怎么我想那么多干嘛呀？啊，刘世昌话还没说完呢，他手下还有几条好汉呢。列位，大概有的人都知道，头一个呀，这人姓薛，叫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人送一号叫美髯公，还有一位叫小吕布，姓鲁叫鲁豹，哎，人称江湖小文豪，手使一对短大方天戟，这个人武艺相当厉害。还姓罗的叫罗英，江湖人称叫赛庞安，长得特别的漂亮。还有一姓高的叫高俊，江湖人称玉麒麟，这是他最好的几条绑匪，几乎是形影不离啊。这些人都不好对付，再说就是他的消息埋伏了，我不说这么多了。诸位，我现在就去，到那儿怎么样回来再说。为什么我说这么些个话呢？我就怕办不到，各位别见笑。哎呀，说这也没用了，您就尽力而为得了啊。说的杨五爷冲着黄三太使了个眼色，没意思，三哥您可给我们随后接应着点儿，别全指望这个梅雨见刘世昌的身上。他说这话是一点没掺水分，说不定他真要不来。那行，我们告辞了，快点备马，马没备好立刻登城，就奔扬州府碧霞庄来。离碧霞庄啊8里多地，这儿有一个小村子，还挺热闹，这地方叫小十三。他们在这儿找了个店住下。刘世昌就提醒这二位，我说二位，这可已经到人碧霞庄眼皮子底下了，咱们可得加点小心。有一个事儿我想跟杨五哥商量商量，您说。这么着吧，咱们虽然是一起来的，庄不认识，我带王伯彦进庄，您呢听我个回话，您看怎么样？嗨，杨爷去这好办呐，装不认识就不认识呗，您去您的，我走我的。刘商一愣，您上哪去？我去拜访他呀。啊，我去看望看望，这还不行吗？走客拜做客。刘商一听，哎，瞧了，怎么 明天是不是初一呀、啊？对呀、啊，哎，那正好是我兄弟的生日，不妨您去给他拜拜寿。太好了，真巧啊！那行，我去拜我的寿，您就在那儿啊。哎，续您的旧，知道没这么大的事儿。如果说一旦我们要是翻了脸，您好在里边给我们打个圆盘。哎呀，刘世昌，您最好别翻脸呐！王伯彦，王伯彦，这事儿就耽误在你身上。我告诉你，走走走不走？刘世昌带领着王伯彦，骑着马就奔这个碧霞庄来了。来到庄口这儿，下马走到庄门前，呵，庄门好气魄呀，黑油漆晃亮，大门打着门灯，左右的板凳上下打石，两旁边排开是龙爪槐树。一看这门里头，这个板凳上坐着二十几号，一眼就看出来全是练家子，个顶个小衣襟短的半，有些是穿着抓着口靴子，走的是打着裹腿的，呵，一个个横眉立目，舔胸叠肚。在大门里边，两旁边摆着兵器架子，刀枪棍棒应有尽有，擦锃明瓦亮。刘世昌到了门前，哈哈，门上哪位在啊？谁来着啊？啊，哎呦嚯！这帮人一看，呼啦一下全站起来了，过来是一齐行礼呀、啊。哎呦，原来是大庄主，都得这么叫。哎，叫周应荣，叫庄主。见刘世昌就得叫大庄主，这庄主的哥哥。哈哈，列位列位，免礼免礼。庄主在家吗？哎呀，在家呀。这个前天还在叨念您呢。您请进去吧，别。肯定他这个朋友少不了，是吧？有些过往的绿林好汉走到这儿，多半都得来看望他，说不定有什么高亲贵友，愣闯进去不太合适。哎，你到里面呢，给通禀一声，就说我来了。啊，好了好了，说着话，好些人都直学那王伯彦，有人认识。啊，这不是卖酒杯那个吗？怎么又回来了？怎么回事？不知道。赶快到里边通禀吧。工分不大，周应荣打里边亲自接出来。周应荣好气魄呀！身高在八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面似淡金，黄中透润，一双剑眉斜插入鬓，大眼睛皂薄分明，二目炯炯有神，通关鼻梁，四弯阔口，大耳垂轮。他有点特殊的地方，哪儿特殊？这头发不是都梳着辫子吗？他也梳着小辫，可是呢，就在他这个脑壳顶这儿有这么一撮的头发呀，就像个烙铁印儿似的。哎，前面这块吧，足有四指宽，越往后边越窄，越往后边一窄，这头发他和他满头这个黑发不相称，也不是特意染的那么一块黄头发，就这一点是黄的，一点金发，哎，还只有三寸来长。据说是周应龙要是一来气，一上火，腾的一下，这头发就立起来，大概这个大鹏金翅啊，就从这儿得的名，可能是。嗯，身上穿着宝蓝绸的裤袜，外边一件长衫，脚下一双黑缎子、白牙缝单皮底的薄底靴子。周云龙想不上前十里呀、啊，哎呀呀！不知兄长驾到，有失远迎，小弟这厢有礼，高兴高兴高兴，谢弟。

工分又有一年多没见了，你想杀了愚兄啊？我太想你了。这儿不是说话所在，走，咱们里面一去。这位是，周应龙也认出来了，这不是王掌柜的吗？王不言，赶快过来，庄主，您好，您好，怎么，怎么去而复返的？又带了什么好东西来了吗？王不言差点坐地上，怎么，心说行了，别让我开心了，还好东西卖这一杯卖出楼子来了，我不卖了，没敢说。那么在这儿说非打起来不可，甭言语了。就是他一看有什么话里边说，哎，你们二位怎么走到一块儿来？这说不明白来了，到了屋里来呼，这地方朋友都过来了，是呼他们。都过来十里，戴教师呢？戴教师没在家，他有点事情，出门了，还得几天才能回来。吩咐人摆酒，请来上桌。来来来，王掌柜，你也坐这。王伯言一看，周应龙多会对自己这么客气过呀？多呢都没正眼瞅过他，因为他在周应龙的眼睛里不是小小的、小小的毛贼。你就那来了店那掌柜的小偷小摸的改了点什么玩意儿，反正我也不得罪你，今儿个你就沾着我哥哥头光了，亲自给满酒。哎呀，王不言不敢言语啊，就跟着哼了哈着吧，讲个笑什么的，也只能是这个。他着急呀、着什么急呀、心说我的刘爷，咱们干嘛来了？不为这杯的事儿，得跟您这说话呀。他这一阵子干揍，那是啊，给刘世昌递信号呢。刘世昌明白，瞪了他一眼，说：“你忙什么呀你？怎么哪能坐下就提杯？哦，你合着是要杯来的？那你从哪来？这麻烦了吗？这不是？对，我没话引话，慢慢这么聊着。这一顿饭的功夫也没提这杯的事儿。酒饭撤下，摆上茶来了。这回啊。”我家兄长既然来了就别走了，怎么你这也是年过半百，眼看奔花甲了，你还上哪儿去啊？就住在我的碧霞庄啊，在我这儿养老就得了。是啊是啊，贤弟啊，还是隔的，我忽然想起来了，这一年多我没来，贤弟你又收藏了些什么奇珍异宝？哎呀，周应龙就怕提这个，怎么这是喝茶的，这在酒桌上这么一提呀、又得费半斤酒，怎么回事？高兴，你看看，人生得有所好嘛，他爱惜这个呀。嗨，兄长，要是别人呢，我就唐托马毛两句话过去了，没藏什么算了。哥哥您来了，您这一问，我可不敢在您跟前撒谎。最近呢、我可藏了些好东西。王不言心说谢谢您，赶快把这九龙杯说出来得了。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周庄主啊，那好东西不少。周文龙一听，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呢？我这儿有什么东西你知道，这事儿可就有点不太好办了。你别回头好搬家给我倒腾出去，天胆呐，这好吗？您这什么地方那得进得来呀、你明白就行。行了，走，史昌兄跟我去看看。刘世昌一看，看什么呀？您不想问问我都有什么吗？您光这么问不行啊，你得去看看呐，我究竟最近收藏了些什么呀。走走走走走。好了，王掌柜的，既然我家兄长来了，你呀、跟着沾点光，你也跟着去看看，可有一样，手脚得给我放老实点。你放心吧，庄主，怎么，我就是吃了那豹子胆，我也不敢在您这儿来个顺手牵羊啊。这算是聪明人。好，列位贤弟少陪了，来来来，走，三哥。哥俩肩并肩一块出了客厅了，王不言在后边啊，跟着颠颠颠颠颠一溜小跑，就奔后边来。有个小跨院，进在跨院来之后，这么一看呢、这院是北房三间，看见了没有？

0: 房中间这屋，那横眉子上头啊有一块匾，叫藏真阁。大哥，这匾怎么样？高叔，走啊，这块匾挂在您这儿是再合适也不过了。哎，来来来，随我来，随我来。说着把二位给叫过来，叫在跟前等等。我得跟二位说一声，我怎么走二位怎么走，我脚此哪儿二位此哪儿。哎，不会言之不预也。如果要是走错了地方，蹬错了砖头，出了毛病，啊，难怪可休怪周某啊。哦，王伯牙就明白了，这句话提醒了他，低低头这么一看，好嘛，这院子里是方砖铺地，可有一样，他这院的方砖呢，与众不同，砖分三色，黄白黑，看见了没有？我踩哪儿，你们踩哪儿，要踩错地方就麻烦了。到了屋门口这儿，二位千万别用手摸这门框啊。哦，刘世昌点点头，他们这门框也有埋伏，不妨让兄长您看看。说着只见周应龙这么一抬手，用手轻轻这么一推这个门框，啪，这门框好嘛，走了损子了，哗的一下往脸庞这么一闪，咔，眼前寒光这么一闪，下了一把大铡刀啊，这刀一尺多宽，锃亮瓦亮，倒有三指多厚，正好这下边门槛子是一个槽子，咔的一下，刀落刀槽。怎么样，王伯彦呐，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哎，我的天哪！沈文基，这太吓人了！这你看，你看，我这是让我大哥看看实际，我大哥知道，他知道这个院里头哪有消遣，哪有埋伏。我这是啊，提醒您王掌柜的，知道不知道？王彦心说：“我明白，啊，这给我来个任务，让我手脚老实点，别回到这儿跟着转悠一圈，随后不定哪年哪月哪天，我一高兴滋溜到这儿溜达溜达，烧点哪儿走。”哎，周文龙有心眼，我明白，您放心吧，您放心，我这地方，心说只要办完事儿，走错地方我都上这儿来。来来来，随我来，随我来。说着进来，到屋里头不看则已，这一看，俩人都泄气了。刘世昌也泄气了。嗨呀，屋里摆设不错，哎，甭管是桌椅、条凳、架几案呐、啊，那都是硬木的边框、墨玉的芯儿啊，啊，最次的木头都是铁梨的，确实是够讲究。但是这桌上桌下屋里墙上叽里嘎啦摆的这东西，哎呀，太惨了！这屋里头，甭说别的，光是那个博古架子就八个。这博古架您应该得摆点像样的东西，起码也得有个什么康熙祭红瓶什么的，文王百子图大果盘什么的，这可倒好，没那个。全是破烂儿，哎，王伯彦咧了嘴了，心里说：“我的周庄主啊，您在外边名声赫赫，绿林中大名鼎鼎，收藏家，感情您是破烂周，什么没有？就这个呀，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哎，这个王伯彦有点憋不住了，他沉不住气了，抢步上前：“我说周庄主啊，前两天。”我卖给您那件东西呢？一句话提醒了刘世昌啊！对，对对对，贤弟呀、啊，我听伯彦兄跟我说了，最近你可收藏一件宝贝，叫什么碑？能不能叫愚兄我开开眼界呀、啊？王伯彦心说好，姓周的，你只要往外一拿这碑，我就开抢。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任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100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

0: 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5，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8: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0: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

0: 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2: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3: 好的，全速起升。
4: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5: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4: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5: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4: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5: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4: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5: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4: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5: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4: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5: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6: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

0: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七成，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

0: 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0000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导致13人受轻微伤，196人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军连续2天打击伊朗，伊朗威胁进行地狱式回击。美官员称，美伊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双方摩擦再起带来哪些影响？
0: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加拿大队补时绝杀，1-0战胜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何以掀起居家化浪潮？
1: 材质虚标，效果无依据，老年外骨骼市场乱象调查，选择外骨骼哪些事项需要注意？
0: 风险瞭望，运二零最新网宣片发布，油耗更小，飞得更远，成员更丰富。十年来，运二零如何见证中国航空工业步步升级？
1: 国际新闻眼，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接连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出怎样的军事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凌晨3:30，这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更多最新的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他还表示，地震共造成12000多人受灾，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分发20000包食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28号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此前一位伊朗官员28号称，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德国一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1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打入1球，最终1-0战胜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这也是加拿大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比赛当中，中国18岁小将严子怡凭借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连续3站钻石联赛夺冠，并就此锁定本年度总决赛资格。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0: 截至今天凌晨3:30，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
4: 那么目前总台记者蒋林已经抵达了此次地震震中所在的宜宾市高县，那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他。蒋林，目前震中附近地区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之后从成都出发赶往此次地震发生的宜宾市的高县。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凌晨大概3:30钟先到达了高县的县城，我们去到了高县的人民医院，也是去到了急诊科所在的位置。那我们了解到，因为此次地震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当我们去到急诊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没有看到因为地震所带来的伤员。那随后呢，我们就驱车，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高县沙河镇的上农村，这也是此次地震所发生的震中所在的地方。那我想说一个目前截止到这个天亮以后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那就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以后当地正在进行的是第二轮针对所有援助居民和在家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一个全方位拉网式的排查，一定是要确定每一个人的安全，同时也要去确定大家的房屋的受损的情况。当地现在已经是筹集调集了这种应急的帐篷，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可以去进行搭建。那在我们赶往震中的过程当中，其实在今天凌晨大概2点钟在接近宜宾的时候，就会发现当地一直在下雨，而且雨势还比较强，这也是我们在这段直播当中特别想提醒大家的地方。地震会导致当地的山体出现松动，如果再叠加降雨，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但是在今天白天一些沿山的区域仍然有可能发生山体的滑坡。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排查灾情，一方面大家也要在救灾和抢险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那目前整个现场没有大的这种伤亡的情况，是我们赶到震中应该说稍微放心的事情，而所有的工作目前仍然在推进当中。主持人。
4: 好的，蒋林，更多最新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4: 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0: 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
4: 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和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
4: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6月27号、28号，美国连续2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的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
4: 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
0: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上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武装基础设施。
4: 根据声明披露的细节，被摧毁的地下隧道内藏有数百件武器以及数个发射井。声明称，在摧毁该基础设施之前，以色列已向美国进行了提前通报。
0: 声明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
6: 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右路传中，解围没球员，好机会，
8: 好球！
7: 加拿大队的七号欧萨乔，二点球的机会，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
9: 对，这外围的这脚远射是至关重要的。
7: 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南非队守了一整场，
9: 对，
7: 扣了一整场的节奏，但是在最后时刻禁区前漏人了。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开启，首场淘汰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由南非对阵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那最终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踢进一球，以1-0绝杀了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队伍。那更多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为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淘汰赛。
5: 好的，尹奇，作为东道主之一啊，加拿大队由于只获得了 B 组的第二，淘汰赛移师美国，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本国之外比赛的东道主球队。加拿大和南非呢，都是第一次打入世界杯淘汰赛。开场之后，南非队立足于低位防守，避免被加拿大打出快速转换。加拿大队每每在关键位置快要形成威胁的时候，都会被南非队防守球员补防到位，把球破坏。他们只能更多的依靠定位球来制造威胁。第22分钟，欧斯塔基奥任意球传中，德里克·科尔内留斯头球攻门没顶上力量。第44分钟，加拿大队再次通过定位球制造威胁，角球掉入禁区后，他们一连三次射门，但邦比托的头球被莫迪巴在门线上解围，科尔内留斯再射被封堵，随后布卡南的射门又被南非门将威廉斯化解。这个球啊，南非队真的是从守门员到后卫，在球门线上依次把加拿大的射门一一挡出。第45分钟，禁区内克里亚在穆道的滑铲动作下倒地，但葡萄牙主裁判皮涅罗拒绝判罚点球，引发加拿大队众将的激烈抗议。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平。第64分钟，加拿大队打出快速反击，奥卢瓦塞伊衔枚急进，穆道紧追不舍形成干扰，奥卢瓦塞伊的射门被门将扑出，随后乔纳森戴维试图补射空门，又被回追到位的穆博卡奇奋力破坏。自此之后，南非队调整增强了右路支撑，以阻挡对手的左路狂攻。第76分钟，刚刚替补登场上演本届世界杯首秀的阿方索戴维斯送出妙传，普罗米斯戴维远射稍稍偏出。2分钟后，又是戴维斯吸引两名后卫防守后，给乔纳森戴维创造机会，后者小角度射门被扑。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依然是0-0平。就在大家开始讨论第一场淘汰赛是不是就要出现加时乃至点球决胜的时候，风云突变。第92分钟，南非队把加拿大队的传中解围之后，欧斯塔基奥禁区外得球远射破网，加拿大1-0，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加拿大队是首次进入世界杯16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全场比赛给我们的观感就是南非始终保持着4-2-3-1的阵型，双中卫双后腰右边卫基本不动，五个人防守，进攻呢则是散兵游泳，靠个人能力和远射来威胁对手，重点就是不让加拿大从容的控球进攻，死守。南非守门员威廉斯全场扑掉了对手5个射门，全在禁区里，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最好。他们的目标就是熬加时熬点球，而且差一点就熬成了。鏖战全场只有1个进球，也在提醒我们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已经开始，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小组赛里大开大合的进攻场景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引起
4: 好的方亮。
0: 淘汰赛开启意味着夺冠路线图已经清晰地展示出来了，那未来一段时间究竟有哪些重磅对决，除了传统豪门还有哪些新兴力量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
10: 对于世界杯参赛球队来说，打到淘汰赛意味着比赛强度和压力的全面升级，但也意味着大力神杯

0: 真正开始对你招手了。夺冠路上也许荆棘密布，但是新的传奇可能也正等待着你去书写。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淘汰赛的看点。四分之一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还有今早刚比完的南非对加拿大，以及荷兰对摩洛哥，这八支球队中将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八分之一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要知道，小组赛里这三个队可都进了十个球，是并列火力最猛的。那他们的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四分之二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八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一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上来就要遇上，注定有人要淘汰赛一轮游；另外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八分之一决赛里上演伊比利亚德比，所谓两牙死磕。四分之三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八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四分之一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四分之四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八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挡住了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说了这么多，都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佛得角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他们也成为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40岁的老门将沃吉尼亚淘汰赛里还能挡住阿根廷的攻势吗？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还有日本队的崛起，就是从很多年前做小学生学巴西开始的，现在他们要和昔日的老师傅一起掰手腕了，能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可以从抄袭变成超越了呢？还有挪威，28年后重返世界杯。
1: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4年7月20号星期六，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2024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17号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启动，31个省区市同步开展文旅消费促进活动，将发放超4亿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当地时间18号，巴黎奥运会奥运村正式开放。18号，日兰高铁全线贯通运营，日照西至兰考南站最快2小时26分可达。江苏苏州发布全国首部地方性低空空中交通规则，提出建立低空空域分类使用和灵活调配机制。7月18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运广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第21次主任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宝玉、尹庆礼、李殿志参加会议，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朱富刚列席会议。7月18号，区政协组织农业和农村委部分委员围绕中小型水库安全度汛议题，对我区中小型水库进行视察，调研组一行实地查看排涝设施的运行状况，详细了解水库的防汛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区政协党组书记王晓东参加活动。位于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的不锈钢产业园项目已经开始动工建设，项目占地共计28.4万平方米，于7月1号开工，预计今年12月份竣工投产，全部落地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61亿元，税收约1.38亿元。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亮再看，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
3: 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八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5: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也

0: 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知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6: 啊。
18: 电费翻倍的交，
19: 每年每年
20: 多少？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欠
22: 交
21: 交的家
22: 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1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3: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0: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以后，辖有长江南北八郡的战略要地荆州，为曹操、刘备、孙权三方所划分。荆州对于刘备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基地，从荆州北上可以经襄阳攻打许昌，东下则可以直捣吴国的腹地，使蜀汉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然而孙权一直对刘备不还荆州之事耿耿于怀，终于在公元219年觅得战机，夺回了荆州，杀死了刘备的左膀右臂关羽。既是荆州又是爱将的刘备当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在公元221年7月，亲率蜀汉军队数万人对吴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刘备究竟是如何指挥这场战争的呢？面对来势汹汹的刘备，东吴孙权一方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易中天品三国之夷陵之战。
5: 建安24年12月，关羽败走麦城，刘备永远的失去了荆州，这对于刘备来说是重大损失，绝不会善罢甘休。荆州丢失以后，关羽被杀以后，按说刘备应该沉下心来总结经验，休养生息，厉兵秣马，这样才能够报仇雪恨。但是他没有，他做什么呢？匆忙称帝。公元221年4月份，刘备在现在的成都市双流县的武丹山继皇帝位。4月，6月份就开始调兵遣将，7月份御驾亲征去打孙权。这个时候刘备下了一道命令，让张飞赶到江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和他会合。谁知道张飞的军队还没有出发，张飞本人就被部下杀了，而且把张飞的首级送到了孙权那里。张飞的死对于刘备又是一个重大损失。我们知道现在刘备的情况怎么样呢？关羽、张飞、黄忠三个都已经死了，黄忠是病死的，他的重要谋士庞统早就不在了，法正也去世了。战将这边还有马超、赵云、魏延，谋臣这边呢只有诸葛亮。魏延和这个马超要防曹操进攻，在北边。赵云呢不受信任。为什么赵云不受信任呢？因为赵云不赞成刘备打孙权。赵云出来劝阻刘备说，国贼是曹操，所以我们应该先打曹魏，而不是先打孙吴，而且一旦打下了曹魏，孙吴不在话下。现在我们一旦和孙吴之间展开了战争，那是不可收拾的。那刘备不听，不信任他，不让他随行，所以跟着刘备一起去打孙权的文武两边都没有什么像样的人物。

0: 所以刘备这场战争是叫做出师不利将帅发人，赵云不得水洗，诸葛亮要镇守成都走不开身。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刘备为什么还要坚持打这场战争呢？传统的说法是为关羽报仇，哥们儿义气。但是这种哥们儿义气呢，恐怕是小说家言，并非政治家的真实想法。那这一点吕思勉先生也早就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实际上在我看来，刘备发动这场战争有为关羽报仇的成分，不能说没有。这一点曹魏集团的谋士刘烨已经指出了。刘烨说，刘备和关羽义为君臣，恩由父子，关羽被害不报仇，这是说不过去的，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刘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刘备集团的整个战略的特征，就是以攻为守，就他必须打仗，他必须打仗来显示他的实力。而他为什么不打曹魏要打孙吴呢？吕思勉先生认为和吕蒙主张不打徐州打荆州的道理是一样的，说的白一点就是吃柿子捡软的捏，曹魏不好对付，而孙刘双方都认为对方好对付，所以孙权不打徐州打荆州，刘备也不接受赵云的建议，他也不打曹魏打孙吴，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我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荆州必须夺回，荆州毕竟是战略要地。那么由于这三个原因，刘备坚持要发动这场战争。但是即便如此，在我们看来啊，你要打这场战啊，打这一仗是可以，你可以打得从容一点吧。当时随刘备一起出征的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黄权，黄权就建议刘备说吴军呢向来就很英勇善战，吴军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而我军呢顺江直下，易进难退，我顺水下去，我前进容易，我退回来是很困难的。黄权说，微臣恳请陛下批准做一个先锋，探探路，探探对方的虚实，请陛下在大后方坐镇指挥。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刘备不听，不但不听，也不要黄权了，把黄权打发到另一个地方啊，去驻防。所以在这一点上看呢，刘备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情绪就是两个字，浮躁。
1: 刘备不顾一切的要发动进攻孙吴的战争，哪怕是在将帅乏人的情况下也要御驾亲征，这种要拼命的架势让东吴的孙权也未免有些汗颜。但是孙权在决定背后向关羽捅刀子的那一刻，早就料到刘备会来进攻，所以夺得荆州之后就在未雨绸缪，积极备战。那么孙权是如何应对这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的？广告之后继续讲述。公元219年，东吴集团夺回了荆州，成了一时之快，但是这次娄子真是捅大了。孙权深知杀死了刘备的左膀右臂关羽，绝对是与刘备结下了血海深仇，这场孙刘之间灾难性的火

0: 孙权这小子没安好心，于是曹操就按照诸侯的礼节厚葬了关羽，他也不认这个账。但是不管怎么说，孙权这一回是把刘备得罪到家了，孙刘联盟彻底破裂。对于这一点，孙权的心里非常的清楚，而他也知道依靠他的这个力量单独的对抗刘备是有问题的，因此战争之后，孙权就干脆公开的倒向曹魏，和刘备翻脸。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宣布不承认刘备是益州牧。刘备不是从刘璋的手上把益州拿过来了吗？孙权宣布不承认，说益州牧还是刘璋。曹操呢也马上表态，宣布荆州牧是孙权。本来这个时候刘备是牧兼二州，就荆州牧兼益州牧，现在一家宣布这个益州牧还是刘璋，另一家宣布荆州牧是孙权，那刘备什么牧都不是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那公元220年，也就是建安25年，曹操去世，曹丕继承了魏王的爵位，同年逼汉献帝禅位，自己当了皇帝，这就是魏文帝。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刘备集团一片声讨，大骂曹丕是汉贼篡汉，孙权不表态度，沉默。到了公元221年8月份，孙权就上表称臣，那干脆称臣了。到了11月份，就接受了曹丕给他的吴王封号。那么这件事情对于孙权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它意味着两点：第一个，意味着他承认曹丕的篡汉是正当合法的，他向曹丕称臣吗？第二呢，他意味着孙权承认曹丕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所以他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而且当时有部下明确表示反对。孙权说不要紧嘛，这个想当年我们高皇帝不也接受了项羽的封号当了汉王吗？也就是说孙权的意思很清楚，他承认曹丕称帝是权宜之计，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联合曹魏来对抗刘备，这是孙权在政治上做的准备。孙权在军事上做的准备呢，就是迁都武昌。孙权的治所，就孙权当吴王之前，那他的那个指挥部所在地只能叫做治所。他的治所是在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但是为了对付刘备，孙权把指挥部迁到了武昌，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市，不是现在湖北省武汉市的那个武昌区，是鄂州。而且孙权改名为武昌，这个事情也是很困难的。当时这个住在建业的这些人都不愿意到武昌去，有一句有名的民谣叫做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那就是这个，就这个时候的一个说法。但孙权说我们必须移到武昌，因为应该居安思危。我们看看地图就知道，他这个行动是在军事上做准备对抗刘备，所以孙权是有备无患的。
1: 孙权在杀死关羽之后，就开始积极地规避战争风险，在政治上不惜忍气吞声，对曹魏集团称臣，来换得曹魏集团。

0: 支持。同时，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不顾国人的反对，竟然把指挥部迁移到武昌。在关羽被杀一年半之后，刘备率领蜀国数万军队全线进攻东吴，一路上过关斩将，所向披靡。那么，国难当头，东吴集团有谁能够力挽狂澜，应对这场风雨飘摇的劫难呢？
1: 公元221年七月，
2: 刘备发动了东征孙权的战争。这场战争发生的地点是在夷陵和萧亭，所以历史上称为夷陵萧亭之战，又叫夷陵之战，又叫萧亭之战。夷陵萧亭之战是三国史上三大战役之一，这三大战役就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我们知道刘孙夷陵之战或者说萧亭之战，吴军的前线总指挥是陆逊，是接替吕蒙的陆逊。吕蒙是在荆州争夺战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开庆功会就去世了。我们看看陆逊怎么指挥这场战争。根据史书的记载，公元222年正月，刘备的先头部队到达了夷陵，二月刘备到达了萧亭，这个时候陆逊的军队也到了萧亭，两军对峙。这个时候呢，陆逊的部下纷纷提出来马上迎击刘备，因为你两边的军队都开过来了，开到这个萧亭这个地方了嘛，就应该打他一仗嘛。陆逊说不行，我们不要动。为什么呢？陆逊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刘备啊，举军东下，锐气始盛，城高守险，难可足攻，攻之众下，由难进克，若有不利，损我大事。什么意思呢？说刘备顺江东下，来势汹汹，士气是最旺盛的时候，何况他凭借着长江天险和周围的崇山峻岭这样一个地势，我们去攻打他不是一下子就能攻下来的，就算我们能够打胜一仗，也不能够大获全胜。相反，如果我们出师不利，就坏了整个大局。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按兵不动。陆逊说你看刘备的现在军队在什么地方呢？崇山峻岭，山地啊，这样的一个地形，如果我们拖他一段时候，他一定会疲劳，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但是吴军的将领都不服气，哎呀，说这就是这个书生胆小啊，因为大家心目中陆逊就是个书生嘛，是没打过仗的，胆小，各怀愤恨，但是没办法，只好接受命令了。这个时候陆逊就下命令撤退，大步撤退，把几百里的崇山峻岭都让给了刘备，刘备也就往前推进了。推进了以后砸下营寨，一看陆逊不出来打仗，就命令一个下面一个将领在平地上再建立军营。这个时候吴军将领说，就说哎，刘备在山里面的时候大帅说打不得，现在刘备到平地上总可以打他一下吧。陆逊说不能打，其中必定有诈。果然由于吴军不出来应战，刘备沉不住气了，8000人从山谷里面杀出来，这一下子吴军将领才开始服了这个陆逊，说大帅果然料事如神呐。那么这样相持到当年的闰六月，陆逊决定攻击刘备。这个时候吴军将领又不理解了，说打刘备就应该在他刚来的时候他

0: 刚来的时候不是匆匆忙忙，还没有站稳脚跟吗？现在我们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刘备已经占了那么多的地方，都扎下脚跟了，这个时候恐怕是打不得的。陆逊说不对。陆逊说我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不打呢？因为备是华虏，就刘备这个家伙狡猾狡猾的，而且他见多识广啊，一生征战经验非常的丰富。他来的时候一个是气势盛，第二个呢他这个想法多，这个时候我们去打他打不下来。而现在几个月好几个月过去了啊，刘备自己我看他也想不出什么主意了，他手下的这些将士呢都已经疲劳不堪了，天气呢也变得越来越热了，供给呢也越来越不足了，士气呢就越来越消沉了，这个时候是进攻的最好时候啊。我们读过曹刿论战的都知道，伏战勇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刘备一次一次的进攻，陆逊都不理睬他，他这个士气就消沉。所以陆逊说这个时候是反攻的最好时机，但是即便如此，陆逊还是很沉得住气。他说我们先试一下，就派兵去攻了刘备的一个营寨，结果呢打败了。这手下的将领又哗然，你看你看你看，我们说不能打吧，你白送死啊。陆逊说没有白送死，我已经知道怎么对付他了。
1: 刘备亲率大军东征孙武，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势在必得。但是少年老成的陆逊则尽量的避免和刘备军决战，实行龟缩防守的策略，也没有上刘备诱敌深入的圈套。就这样两军兵马足足对峙了四个月，刘备也趁此得以在吴地扎下了根，并从容的排兵布阵。那么陆逊究竟发现了刘备军的什么破绽？广告之后继续讲述。战争就像猫捉老鼠的游戏，本来来势汹汹的刘备是猫，准备把东吴当作美味的老鼠，可是到了吴地之后，陆逊这只老鼠却只是按兵不动，让刘备军有力使不出来。时间长了，刘备军就有些急躁了。这时急躁的刘备反而像一只四处乱窜的老鼠，陆逊则成了一只稳坐中军帐中在寻找敌军破绽的猫。那么陆逊究竟发现了刘备军的什么破绽了呢？
0: 破绽在哪里呢？这就是700里连营。因为当时刘备啊的战线拉得很长，700里几十座军营一路连过去，当时他这个布阵方式传到曹丕的那个时候，曹丕就说这刘备不会打仗啊，哪有这样布阵的，哪有700里连营可以拒敌的。他说我看孙权的捷报马上就要到了。那陆逊也看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而且陆逊还看出了刘备的一个失误是什么呢？就是他把水军全部也搬到了岸上。陆逊当时给这个孙权写信说，我最怕的就是刘备的水陆并进，我最怕这个，现在一看他水军放弃，全部是变成陆军，而且700里连营。陆逊说好了，有办法了，你们所有的战士每人手上拿一把茅草去打，先攻一个营，攻进去以后就放火。陆逊手下的将士就按这个办法去进攻，一进攻就得手了，烧了他一座。陆逊马上下命大家一起来，军令下达，吴军齐集消停，人人杀敌，个个放火，火烧连营，一口气连拔刘备40座营寨。刘备猝不及防，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0: 掉头就跑，跑到马鞍山，跑到马鞍山以后，陆逊又命令部队向前推进，把马鞍山团团围定。这个时候的情况，据史书的记载，刘备这边叫做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刘备只好带着几个随从连夜逃出马鞍山，逃回乌县，后来又逃到了永安县。永安县原来叫余福县，刘备把它改为永安县，逃进白帝城。这个时候刘备仰天长叹说，我真没有想到会被陆逊这小子给打击和羞辱。看来刘备呢是太小看陆逊。刘备和关羽都认为陆逊是个书生，他们不知道陆逊不是书生，是儒将。刘备仰天长叹说，我败在陆逊的手下，恐怕是天意吧。
1: 数万蜀军在这场战争中基本上是伤亡殆尽，损失惨重。刘备靠着众将领的死保才勉强逃入白帝城。蜀国经历了这次灾难性的打击之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就基本上失去了和魏吴争夺天下的能力。一生征战的刘备在60岁的时候却输给了不到40岁的后生陆逊。刘备的一世英名从此付之东水，而陆逊则是靠着火烧700里连营的战绩而美名扬。那么在这场决定蜀国命运的战争中，陆逊究竟是胜在哪里呢？
0: 陆逊的胜利不是天意，而是人谋。在我看来，陆逊能够取得胜利至少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是高度重视，志在必得。在萧亭前线，陆逊给孙权写过一封信，信里面一开始就说，夷陵萧亭这两个地方是国之咽喉啊，是我们东吴的门户，这个地方是不能丢的，丢掉了这两个地方，不仅仅是失掉一郡之地，整个荆州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所以这一场战争只许胜不许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知己知彼，胸有成竹。陆逊在给孙权的信里面分析了刘备必定失败的3个原因。第一是刘备劳师远征啊，远离自己的大本营到我们的地盘里来打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纵观刘备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次战争，但是总的来说呢，胜少败多，不是个会打仗的人。第三点就是刘备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舍船救步。就本来他最好的办法是水陆并进，但是他放弃了。所以陆逊对孙权说，我有把握战胜刘备，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沉着应战，后发制人。我觉得在夷陵萧亭之战里面啊，心理战的成分占了很大的比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刘备浮躁，陆逊沉着。刘备出战告捷以后，他曾经派一支军队把孙桓将军团团围在夷道这个地方。孙桓是什么人呢？是孙权同族的侄辈。这孙桓就向陆逊求援了，陆逊说不去，用不着去。为什么呢？第一，孙安东中郎将威望很高，他的手下的将士都拥戴他。第二呢，一到这个地方金城汤池守得住，我们不用去救援，